0: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1: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0: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
2: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3: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4: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0: 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1: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2: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去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三 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3: 好，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4: 我是吕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盘天大部多云，其中西北部、西南部和南部沿山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东部、南部和盘溪地区有阵雨雪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雪，各位地方大雪。川西高原的其余地方多云见晴。
3: 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北部26到29度，其余地方24到27度。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16到26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23，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不限行。
4: 今天的聆听天下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3: 储备升温，投资火热，终端消费提质减量。一季度高价位重塑黄金市场结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4: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
3: 行行有绝活，今天关注一位95后的护士，一块感受快准稳的飞针技艺。
4: 五一假期跟着川超逛四川。
3: 美菲联合军演进行中，日本首次成为正式成员。美国处心积虑的在亚太构筑排他性的小圈子，将如何影响地区的局势？
5: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6: 正在发生的历史，
5: 头条关注。
3: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黄金市场。在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报告中，全球黄金市场呈现出了一幅罕见的分裂图景。一方面，全球央行持续大手笔的增持黄金，亚洲投资者逆势加仓黄金的 ETF， 投资避险需求持续的火热。那么另外一方面，受高价位的压制，传统金饰消费大幅的降温，出现了销量大跌、消费金额逆势上涨的特殊的走势，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4: 一季度呢，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244吨，购金力度维度高，高位维持高位。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

0: 来看呢，机构和央行同步加码黄金的核心逻辑是在哪里呢？好，我们来听一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
1: 增持的长期逻辑在于，目前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层出不穷，而对于美元的可靠性，或者说美国以美元作为制裁部分经济体的一些工具这一现象来看呢，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所以说增持黄金呢是一些经济体的必然选项。另外，国际地缘政治问题也导致各主要经济体呢也纷纷的加大国防支出，而使得自身的债务规模呢出现了大幅增长。从长期来看，各主要货币都将会维持这个降息周期的这么一种趋势，那么选择黄金作为主要的储备呢，也是一个不二的一个选项。
2: 在宏观层面的狂热下，微观的消费端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央行和机构狂买金条和 ETF， 那么另外一边却是老百姓买金是大幅的萎缩。如何看透这种投资端和消费端的背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3: 一边是央行和机构的大时代趋势，是基于地缘政治宏观风险的防御性配置，另外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小日子的账本。金价飙升到如此之高，小客众的金坠子从过去的随手买变成了需要认真掂量一下的轻奢品。一季度全球金饰的需求量随着金价的上涨跌了23%，但是消费金额涨了31%，这说明老百姓不是不爱黄金，而是买不起了，购买的频次克重被动降级。这种背离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金融属性暂时压制了它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属性。
0: 那尽管消费量呢大幅度的下滑，但是呢一组数据却引起了关注。一季度全球金饰消费量下降23%，但是消费金额却增长了31%。中国市场金饰需求同比下降32%，但环比上升4%。在历史高位金价之下，金饰零售究竟是如何做到以价补量呢？卓创资讯行业研究员曹慧分析。
4: 那比如说硬足金的一些产品呢，它正在凭借轻量化与设计的一个灵活性，逐步脱离原料金价的一个束缚，毛利空间呢是远高于传统的一些产品的。所以说呢，零售端当下呢本质上是把黄金从按克卖的商品做成了按设计和文化卖的一个品牌，用溢价率的提升呢对抗销量的一个下滑。未来黄金市场的核心竞价逻辑呢，将由长期的央行去美元化的一个买盘加中期的地缘风险溢价以及短期的投资需求崛起共同主导，那金饰消费呢也将退居为一个锦上添花的辅助变量。
2: 展望后市，田立辉认为，当前黄金市场短期面临滞胀压力压制，但长期上涨逻辑并未动摇。
3: 二季度的黄金市场正陷入一个由地缘冲突造成的滞胀陷阱，美伊冲突推高了油价，这本来利好黄金，但是现在大家担心高油价会催生高通胀，从而让美联储不敢降息，甚至于再度加息，这股高利率潜在压力会打压黄金这种不升息资产的吸引力，会让资金更多的流向美元而不是黄金。然而我们如果把眼光放长远，支撑黄金牛市的三大地基一块没有松动，金价仍然有望再次挑战历史的高点。所以对投资者来说这段时间的调整或许正是需要我们拿出耐心进行观察，进行分批布局的关键时刻。
0: 面对处于历史高位的金价，投资者该如何应对？市场人士桂浩明建议，投资者需要分清短期博弈与长期配置的界限，当前的性价比并非最佳。
5: 第一个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盈利需要对这些投资人说，现在可能要当心一点，因为现在还不能说黄金已经调整到位。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视角来看看到美元地位下降的这样趋势以及看到各国都在寻找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些趋势，那么我觉得黄金仍然是有它的一定的机会。那么从目前来看，黄金呢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性价比的产物，未来可能会是。所以这也就导致了目前这种金条价格上涨，各国的黄金购买黄金动力上升，但是黄金首饰它确实处于消费不振奋状态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2: 而针对普通投资者适时操配置难题，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区分了不同投资模式的适配场景，给出了明确的操作建议。

0: 长线来看，黄金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而波段操作呢不太合时宜，因为黄金的价格的这个走势呢波动相对比较小，如果做波段操作呢倒不如去选择做黄金股，黄金股的波动幅度呢要比纸黄金波动要大很多，因此呢就是短线操作的话呢那倒不如去投资黄金股，要是长期配置的话呢还是选择这个纸黄金长期持有。
1: 那这个点呢，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四川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福利。若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呢，只要拨打400-827-7911，每人都能够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您没听错，只需要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有机会领取眼贴，大家赶紧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2: 想要缓解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的影响了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有好视力有五一补贴的福利，赶紧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那么这些通通的不让您花钱，活动只有五一期间才有，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稍后我们继续。
3: 饭好啦，
4: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1: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政务服务的用户体验呢也在不断的刷新。比如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取号排队复印材料，现在呢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不少地方啊都能够做到一次都不用跑。
2: 目前呢，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

0: 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的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那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
1: 哎，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在最近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料调查报告，2025年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一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呢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2: 这种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4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种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0: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的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3: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呢变快，还能够帮助政府内部大幅度的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4: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0: 行行有绝活，今天我们跟随一位95后的护士一块去感受一下快准稳的飞针技艺。
5: 在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检验科护士潘丹的采血技术是出了名的快准稳。一手独特的飞针技艺，专治怕针的孩子和看不见血管的难题。飞针学名快速静脉穿刺术，很多时候患者还没反应过来，针头就已经扎进了血管，整个抽血过程几乎没有痛感。
6: 感觉怎么样？
7: 快准很，非常专业。
8: 好，按着吧，按3分钟，不要松手啊。
5: 早上8点多，医院采血窗口已经完成了120多位患者的采血工作。80多岁的李奶奶说，和采血的护士没说上几句话，不知不觉中几管血就被抽出来了。
9: 他的动作慢快的，都一下就进去了。我说有的嘛是这样慢慢搓，他这个嘛很快的，速度很快，他们一动也不痛。
5: 咚一下不是魔术，是潘丹练了10多年的飞针技术，针尖一闪，精准落入细微的静脉。相比普通缓缓进针，这猝不及防的飞针会大大减少患者的痛感。
10: 扎针通过手腕发力快速进针，这样子扎。

0: 快速飞速瞬间爆发扎进去，我们快不是目的，一针见血才是目的。在医院检验科窗口，潘丹每天要为大量患者采血，进针角度、速度、深度都要根据患者的血管条件瞬间判断。对怕针的成年人，他会一边聊天一边完成操作；对孩子，他有三件法宝：温柔的语气、转移注意力的小技巧。
1: 以及干净利落的飞针，
2: 现在动了，
3: 现在动的话，等等，麻药失效喽。
2: 对，
4: 你看看，
2: 我们捏个拳头好吗？我们捏个拳头，捏个拳头啊！
0: 好了，
2: 好了，
5: 你点的不错啊，没感觉？
2: 真厉害，
0: 你好厉害呀！
2: 真的是飞针也很快的，都没有感觉跳下进去了。
0: 在长兴县中医院的采血窗口，像潘丹一样的飞针护士站到了一半。
6: 工作中，大家就练就了一手又快又准的扎针技术。潘丹说：“飞针不是一门绝技，而是一门懂心疼的学问。”
7: 有没有窗口的人彻底找你来扎？
8: 有，很多
7: 很多。
8: 嗯，
7: 还有一些要加我微信，握什么时候在上班啊？找我来扎。
6: 要求护士有多年的一个临床经验，那么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还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心理素质。 肯定还有一个熟练的一个手感，这四点里面可能最难的就是可能我觉得啊，可能还是一个心理素质要过强，因为在我们的穿刺窗口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吵闹的小孩，有一些怕打针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求我们用飞针，要一气呵成，一针见血，减少患者的一个疼痛感。
9: 好的，五一假期我们来聊一聊电影市场。当前呢，全国各地推出了多种形式的惠民观影措施。据票务平台数据，这个五一档啊，全国平均票价呢， 均为36.9元，是近4年同期的最低。档期内大片云集，精彩纷呈，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等多元类型。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听一听本台记者王宇佳最新发回的观影指南。
10: 院线前瞻，这里是观影扫雷家。阔别荧幕20年，川普拉达的女王第二部抢先北美，正式登陆我国内地各大院线。作为时尚启蒙的经典续作，影片依然由奥斯卡双影后梅尼尔·斯特里普和安妮·海瑟薇领衔主演。口碑先声夺人，内容上既延续了前作犀利辛辣的时尚锋芒，又以数字时代的媒体变局为舞台，塑造人物弧光， 探讨行业变迁下的初心与成长，更将宛如亲临时装周秀场的高级质感渲染得淋漓尽致。当之无愧时尚与职场一体的全新风向标。喜欢悬疑题材的朋友可以关注由郑恺、刘浩存领衔主演的剧情片《消失的人》。影片讲述了居住在同一小区的唐宇、林雨桐、严武等人平静的生活被孩童失踪、入室侵犯等离奇事件打破。 团团迷局包围下，小区内每个看似寻常的居民似乎都有不可告人的一面。该片首映观影后，凭借成熟的内心片质感，收获了诸多观众好评。影片将3条看似平行的故事线用精妙的镜头语言牢牢编织在一起，你会全程沉浸在抽丝剥茧的紧张与震撼中。当镜头转向邻里之间的微妙关系，
11: 平凡生活背后的人性百态，困境抉择也引人深思。
1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3: 咋的？他老婆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14: 肯定玩出门了没？
15: 肯定在。
14: 好像是我邻居家。
12: 早就跟你说了，一个女娃娃在外面绝对很危险。
16: 丽晶姐来收房租了。
17: 谁会把父亲放在浴缸里？会不会是食物的感觉？现在那个社会，啥子稀奇古怪都有。
18: 我进屋看一下。
19: 你觉不觉得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0: 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已经登陆全国1年专线。该片讲述了远古

0: 古时代，一只人类部落长大的猴子追寻母亲阿雾巴吉的脚步，前往神山寻找温暖的秘密。历经万千险阻之后，从恐惧之兽嘴里夺得了火种，全身着火，褪去毛发，终于涅槃成人的故事。影片的创作过程坚守中国动画学派理念与匠心底蕴，同时大胆探索视听语言，采用宣纸手绘而非电脑绘画，只为保留笔触、肌理与材质的温度。累计手搓宣纸画稿50000余张，融合 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动画、石块定格、沙画、枪锈定格等丰富的动画表现形式，带来了兼具传统东方韵味和现代艺术审美的夺目光影。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祝大家假期观影愉快，影讯打捞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

0: 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6: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5: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6: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7: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个小时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的热点新闻。一号晚，2025至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八轮4场比赛战罢，乐山队2-0战胜梁山队，达州队1-1战平了宜宾队，德阳队1-1和南充队握手言和。在最令人关注的榜一大战中，成都队4-3险胜绵阳队。赛场外，各地纷纷推出了五一文旅配套活动，川超的热度持续升温。
8: 比赛恰逢五一假期，赛场外各地的文旅配套活动不断推陈出新。德阳打造好物集市，果汁牛肉、十方板鸭、中江挂面等上百种德阳味道组团亮相。南充则以体育加餐饮的融合模式，带动夜间经济升温，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9: 买了一点果汁牛肉，味道非常不错，然后还去中江挂面村去买了挂面，体验感非常好。
10: 火锅吃得安逸，秋色也看得过瘾，这个五一过得巴适得板。
7: 在达州，本土特色美食借着赛事东风快速的出圈，达川区14家达县米线品牌示范店同步推出了持川超票根享美食福利活动，让这道达州人舌尖记忆中的传统美食成了广大球迷的心头号。
11: 川超开赛之后啊，靠我们的门票啊，可以来吃达县米线的球迷也比较多，生意好了很多。
8: 乐山顺势打出宠客组合拳，联动数百家优质商家，在整个五月狂撒120万元的消费券，覆盖餐饮、生活服务等多个品类，主打就是周末下班直奔乐山。
12: 我是从梁山来的，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以，剩下的钱可以多吃点美食，多买点衣服，明天继续给抢。
13: 我们吃了这个炸串，吃了钵钵鸡，吃了

0: 了紫皮烧麦，还去吃了凉糕，因为本来就是要消费的嘛。然后，如果再给我这个消费券的话，我肯定会消费得更开心。
1: 在当晚举行的川超决赛阶段第八轮比赛中，绵阳、达州、德阳、乐山四地主场再现全民共创盛宴，将舞台主角交与劳动者，致敬城市奋进荣光。
2: 在绵阳赛场，文艺展演尽显蜀道新韵，创新采取古今对话，串联起李白蜀道文化与绵阳长虹九州等本土产业名片，让千年文脉与现代科创足球文化碰撞交融。5100名球迷展开了60米巨幅海报，以足球之名震撼全市劳动精神。全国先进工作者胡翔宇：
3: 这一刻呢，足球让绵阳科技城的拼搏精神、友谊和文明具象化了。绵阳加油，川超加油！
2: 开球嘉宾：四川九州投资控股集团首席技师尤鸿健。
4: 工匠精神和体育精神高度相通，今天能把这份匠心与热情传递给绿茵场，我倍感自豪。
2: 川超绵阳赛区赛前展演总导演刘冰：
5: 我们足球的滚动的轨迹和巴蜀文化的脉搏，他们同频共振，其实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并不是束之高阁的这种展品，而是人人可以参与，而人人可以共评的一个大众的文化的狂欢。
1: 动静交织、刚柔并济则是达州主场舞台的关键词。开场表演虔诚开疆，融合了瓦雕、福龟茶、百鹿荷花等元素，绘就了山水人文、生态风貌和非遗传承的画卷。中场节目《西部有珠》将淡水珍珠的温润雅致和足球竞技的热血拼搏交相辉映。川超达州主场文艺节目总导演杨丽：
6: 我们开疆有珍珠，这样盛产珍珠，所以呢我们以这个为创作亮点，主要是把我们产业的 IP 和体育这个精神内核做了一个诗意的嫁接吧。我想这样我们的赛事就既有高格局，同时又有人间烟火的这个温度。
2: 德阳主场文艺编排更加凸显视听层次感，300多位大学生用身体构筑起龙门山脉的地貌特征，呈现出山水相依的独特肌理。当身着工装、手持绛红道具的舞者铿锵亮相，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工业摇滚风格奏响，引发全场沸腾。从制造到制造，从力量到智慧，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谱徐徐展开。川超德阳主场文艺节目导演肖琴：
7: 体现了我们的古蜀文化、礼宾文化、龙门之巅的文旅自然资源等等，表达我们从古蜀文明到现代文明在德阳这片土地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希望我们所有队员能晒出风采，取得好的成绩。
1: 乐山主场从看台就奏响了小凉山的浓郁风情，省级非遗峨边彝族乐琴弹奏十分的惊艳。球场上，村民们手捧生态特色产品走进球场，分享绿水青山间的丰收喜悦。巨幅的一秀大小凉山金灿灿，深藏同宗同源、手心相牵的情谊，将演绎节奏推向了高潮。当彝族舞蹈演员走向了观众席，泼水互动，送出彝族荷包，民族文化魅力和地方发展活力浸染全场。乐山市峨边县文广体旅局副局长李倩：
8: 我们全程深挖彝族本源文化与小凉山本土风情，全方位立体展现纯正的彝族特色，直观呈现峨边生态优势、乡村振兴成效，真正做到文体带动文旅，表演赋能产业。
2: 众多体育赛事不仅点亮了活力，也是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而如今类似的新经济形态呢，也有很多，专注宠物的他经济就是其中一种。随着他经济持续升温，宠主对宠物的养护需求从吃饱睡好向精细化、品质化升级。
1: 近日，成都一家宠物幼儿园因为标准化的托管服务走红，校车接送、每小时实况反馈，还有定制下午茶，这套被网友戏称堪比人类幼儿园的模式，精准地解决了职场宠主无暇陪伴的痛点，成为城市养宠人的新选择。来听报道。
9: 早上8:40，一辆印着萌宠图案的狗狗校车缓缓停靠在指定接送点。

0: 在园区老师的引导下，狗狗依次下车，有序入园。园区李女士介绍，
1: 家长如果要预约校车，她是提前一到两天来跟我们去预约。那我们路线的话是没有固定，基本上是看小狗提前预约，然后我们去做提前的路线规划。车上的安全措施的话，如果小狗它可能在车上比较爱乱动，那我们会有航空箱。但如果小狗坐车比较乖的话，我们是会用安全扣把小狗的胸背扣上，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措施。
0: 正式入园前，园区老师会为狗狗进行严格晨检，逐一检查皮肤、眼睛、鼻子、口腔及体温状态，确认健康无异常后才能入园。上午九点入园，十点早餐，十二点午休，游戏互动，定时下午茶，晚上八点放学。这套堪比人类幼儿园的标准化作息，让狗狗的一天都规律有序。
1: 活动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丰容游戏的安排。丰容游戏的话，就是根据狗狗的五感去设计各种不同风格的丰容游戏，然后让小狗它的五感在家里面可能它没办法锻炼到的，然后在幼儿园我们会去做不同的尝试。
0: 为消除宠主的寄养焦虑，园区建立了严格的透明化反馈机制。老师每小时都会同步狗狗实时动态，细致记录进食食量、排泄状况以及情绪状态，让主人随时都能安心知晓狗狗的近况。在安全防护上，园区所有团队成员都接受过宠物急救培训，核心人员还持有宠物行为训练师专业资质。园区还与就近24小时宠物医院保持联动，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1: 我会严格控制小狗入园的数量，大概我们是在15到20个小朋友。那这个之外的话，我们就不会再额外去多收小狗。小狗必须要入园测评通过之后才能上幼儿园。在园区内的话，就是我们的老师是全程都有看护和陪伴小狗。我们自己的老师也非常懂小狗的行为和心理，能够非常精准提前去判断小狗的状态。
0: 市民张女士的西施犬是这里的常客，她表示自己十分看重爱宠的心理发展和生活质量，选择宠物幼儿园既是对爱宠负责，也是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
2: 我自己时间比较忙，平时要上班，送到这边来的话有专门的人去照顾，我自己会比较放心。我是还是比较在意一个他自己的一些成长和心理上的发展的，因为我也希望我的狗能够寿命更加长久一点嘛，然后更加健康快乐一点，所以我就觉得他自己能够快乐，我自己作为家长也是很快乐的。
0: 李女士介绍，宠物幼儿园的客户群体以25岁至40岁女性为主，她们普遍注重宠物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网上也出现了狗狗过得比人精致、攀比养宠等争议。对此，李女士表示，养宠的核心是责任与陪伴，而非攀比。她建议宠主应结合自身经济条件和狗狗性格，理性选择养护方式。
1: 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下来的话，并不是所有的小狗都适合来上幼儿园，可能有的小狗它本身就比较胆小焦虑，那其实更适合待在家里，可能对主人的依赖更多一点。所以我建议就是家长根据自己的小狗的性格，包括自己的养宠理念，给小狗做出最好的选择。
3: 好视力赢五一超值福利，这个五一大有不同。
4: 无论是眼睛模糊还是流泪干涩发痒，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承诺每人额外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贴过，担心效果？
4: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有实力有口碑。
3: 尤其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视疲劳问题，贴完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一点都不累。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除了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购买还能再兑换一份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版收音机，额外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限时10分钟。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一改。

0: 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3: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4: 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的像隔层纱一样，而且呢眼睛还整天的干巴巴的，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磨，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呢一定要注意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提前为咱四川听众开放5一超值福利。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情况呢，拨打400-827-7911购买，就先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27-7911。
15: 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家庭操劳一辈子，早早的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原料就有10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的蒸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缓解很多，看啥都轻松透亮。
14: 现在呢，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就能够提前享受5一超值福利，不仅能够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5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电话再报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5: 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前美国和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多个地区举行。这次演习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8号，参演兵力超过了17000人。不仅规模升级，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演习。
14: 那舆论呢普遍担忧啊，美菲军演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将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造成严重冲击。在当前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美菲为何还要不断的扩大演习规模？日本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演习，又暗藏

0: 藏着什么样的企图呢？好，我们来听一听军事观察员金一南的分析。
1: 首先我们看美国，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陷于伊朗的冲突不得自拔，国内的政坛争论也很大，那么现在在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军演，在国内来说也是转移视线呢，或者获取一些国会的这种好感呢，彰显美国不单单会被长期陷在中东，我干预亚太还是有力量的。菲律宾方面，马克思政府呢希望借助军演向国内展示他的这种防务能力，而且呢在南海问题上提升自己的筹码。但是菲律宾呢，他的行动其实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就是美国现在西太平洋处于这种窘境，就第一岛链以内的部署都不安全了，现在好找着一个新的部署地，菲律宾。其实我们说呢，如果西太平洋战端一开，你成为干预中国事务的共同出发地，必然要遭到中方的打击。谁说日本，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非常希望借助一场演习提升自己的地位，所以说呢正好借着机会，尤其是美菲日首次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它叫伊特巴亚特岛进行海上打击的演习，这个岛距离中国台湾呢不到160公里，所以呈现的这种日本利用菲律宾的领土，利用美国的力量，那么作为一个日本干预中国的将来完成统一行动出发地，就日本这种野心的暴露，这种展示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其实呢，你从他们演习内容的调整变化呢，你也能看出对方一种色厉内荏的本性。以前的美菲演习，即使日本加入了，你看他们主要进行什么呢？夺岛和反夺岛这种演习。他担心什么呢？你从日方来说，他就是钓鱼岛问题；对菲律宾来说呢，是黄岩岛问题。那么现在不是了，你能不能有效掌握制空权、制信息权？而且呢，有没有可能在大量导弹的攻击之下维持自己的生存？就是怎么样想办法把中方力量挡在外边，同时呢，还能进行有效的反击？他们这回都在演练这个，所以从他演习内容调整来看，一方面你也可以说他加强了所谓的针对性。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其实是他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中方力量的增强，他们不得不适度的后退，加以调整，以适应将来这个日益强大的对手。
2: 那么尽管美菲声称演习是为了加强联盟和维护地区安全，企图为演习披上正当的外衣，然而从今年的演习科目来看，种种安排呢恰恰暴露了其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实质。那么值得警惕的是，美菲的肩并肩军演正走向多边化和机制化。有评论就认为，这种以意识形态和战略对手划设的小圈子的安全机制，一旦长期的固化，未来很有可能会在亚太地区重现冷战式的阵营对抗。对此金一南认为，
1: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原来的这种可能性形成比较大的时候呢，就是北约东扩亚太，亚洲北约以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甚至印度这些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如果说这套东西实现，那亚洲就确实出现什么双方对立的军事阵营了，但现在出现不了，美方不看重，美国不再担任世界警察，成本代价太高了，你们大家好自为之，各自顾自己。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说亚太出现一个重新的军事联盟实现可能性极小，因为没有人愿当盟主。美国现在什么已经牵制精力太多，所以亚太你可以看到不再有人在挑事，像弄个团团伙伙与中国进行对抗，但非常遗憾，他们是叫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可以不断的闹什么联合军演，针对谁啊，闹完了宴席一散，各奔东西，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3: 今天是5月3日，早安。步履不停歇是山野的邀约，也是自由的注解。永远有风景，永远有热烈。今日早安寄语，不问终点远近，只负山海欢喜。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

0: 窗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上午九点，出门别急，先听一零四八。五一路况、逛街攻略、景区实况，全都给你打听好了。这个假期，我们全天在线，你随时开听。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4，欢迎大家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我们的五一小长假期间为大家送上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双耳传媒中心向大家问好。今天是来到了5月3号啊，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前两天都是在哪里度过的呀？是在家里度过的，还是在景区度过的？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双一起来互动一下哈。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先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刚刚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状态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广元今天的风真的是超级的大哎，跟昨天比起来的话，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两天的风大了之后呢，反而天气变好了，因为风就把乌云给吹散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最低温度呢是14摄氏度，最高的温度呢是2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呢是18摄氏度。今天是一个多云间晴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是三号，也来到了我们五一小长假的中间时间段了。那么大家呢有没有一些出行计划，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双人一起来分享。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在不同点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即时路况，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文旅的工作老师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些文旅方面的推荐和宣传。所以各位朋友们啊，您都是在哪里游玩，想去哪里或者在家里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直播，欢迎各位朋友进行参与。

还记得那时那里那姑娘，错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她是否还会为我歌唱？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时那里那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房顶拼多多，他才能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压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广元全市的一个住宿情况啊。在昨天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利州区提供了应急保障床位500张。在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来广元旅游的人真的非常多。前两天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像蓝马墙，包括像剑阁县啊，也在进行一些相关的限流公告。所以这两天呢，来广元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如果是在住房这一方面不是很好找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利州区呢是提供了500张应急保障床位啊，让每一位来广的旅客朋友们都能够安心的入住，舒心的过节。那具体位置呢，就是在利州区三堆镇中小学劳动与实践教育营地。那这个地方呢，距离我们广元城区是37公里，距离剑阁县呢是35公里。同时呢，推荐大家如果要前往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营地来进行住宿的话呢，可以推荐自驾导航直接搜索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基地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没有自驾的朋友呢，大家可以选择城区的车辆啊，到达三堆镇，然后呢在三堆镇的时候呢，可以直接从我们广元南河汽车站就可以有乘车前往广元三堆。每天的发班时间呢是在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每半个小时一班啊。那么同时呢，在营地还提供了固定车位50个，临时停车位100个，都是供大家进行免费停放的。那么这个房间怎么样呢？也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营地的住宿呢，它是有60间房，8人间，每间房呢都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总共呢是500张床位，空调、热水、网络都是给大家配齐了的，而且也提供了相关的洗漱用品。餐饮的话呢，营地的食堂是可以为大家提供早餐的，就餐位呢有450人，收费标准呢是住宿费每人每晚20元，早餐呢是每人每天早上呢是10块钱。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杨梅的联系方式15183925756，15183925756，或者呢直接拨打袁老师电话18111712788，18111712788。

再次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关于剑门关景区客流预警的公告情况啊。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剑门关景区线上预订门票已经达到了上限，所以为了确保游客朋友的游览安全，现在已经停止了线上购票渠道，仅仅保留了线下售票窗口。建议大家呢可以前往到双旗美村或者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以及彰化古城以及唐家河等景区进行游玩。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假日龙门阵。太阳依然登空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铃声来到了上午的9:38，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五一小长假为大家送上的特别直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双儿。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全市目前的一个旅游的情况啊。那在此时此刻呢，很多朋友也在看着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应该也看到了，我们是邀请到了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宣传科教科王博老师走进了。

0: 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就在五一的这个中间了哈，也算是第三天的时候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文旅方面的推荐，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前两天我们的这个全市的旅游情况。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就是游客朋友们，就是前两天呢，我们广元文旅市场还是非常的火爆的。比如说昨天的话，我们剑门观景区总共接待了70,000多的游客，已经达到景区的一个接待上限。包括我们的昭化古城景区也接待了50,000多的游客，然后我们城区的黄泽寺千佛崖两个景区加起来也超过了两万多人。然后昨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古蜀道徒步特别火爆的南马墙以及小鸭子道断背梁段，早上的时候都发布了那个游客量的一个预警。包括今天上午，就是刚刚九点零六分的时候，剑门关景区今日的游客的数量也已经发布了一个那个预警公告，就是剑各县就包括我们城区和昭化古城的游客量都非常的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说一些广元一些性价这个游客量比较适中，然后游览也比较好的一些活动和县区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那个青川县吧。青川县的话，从城区过去开车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现在青川县也开展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唐家河景区，就是我们号称那个低海拔遇见野生动物的成功率最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它除了看野生动物呢，现在这两天呢还有一个徒步那个音频古道
0: 啊，对，还有一个应该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摩天岭
1: 对，到摩天岭可以领奖牌。然后我今天上午呢也跟那个青川县了解到了啊，领那个奖牌的话是免费的，就是说不会领奖牌，只要你徒步完成，然后中途的那些打卡点都进行了打卡的话，那个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登临摩天岭的奖牌。我看了一下那个奖牌的制作还是非常精美的，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而且沿途路上的话还有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有可能遇到金丝猴呀，包括什么那个毛冠鹿呀，一些野生的小动物。
0: 对对对，
1: 就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刚刚王老师说到这个唐家河也是遇见野生动植物最高的地方哈，而且离世界本来的样子。很多朋友呢在昨天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官方推的那个直播，我昨天还专门点进去看了一下直播，因为昨天其实广元的天气相对来说早上那会儿还不是特别的好哈，因为呢就是前天晚上下过雨，所以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路面还是比较湿滑。但是我看到唐家河景区那边，哇，真的就是春暖花开的感觉，然后又是艳阳高照。我当时在想，我们同一个广元两片天，我还在担心大家如果去了的话可能体验感会不会不好哈。因为我在清明假期的时候，刚好在应该是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也去了一下唐家河，然后结果那天遇到了下大雨，所以就没有去徒步，就没有去赢奖牌，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哈。
1: 对对对，没事，因为现在五一的话还有今天明天后天三天，大家都还有机会去领一下这个奖牌。
0: 是的，而且我帮大家也看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广元的天气都是非常的不错，
1: 对对对，
0: 都是一个大晴天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也趁着后面还有两天的时间，如果想去游玩的话呢，也可以去唐家河徒步一下。
1: 对，而且这两天的气温也比较适宜，都是在白天的话应该都在25度左右，这属于一个徒步很适合的一个气温。
0: 对对对，那除此之外在青川还有没有些其他的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1: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不错，就是离唐家河很近的清溪古城。清溪古城那里的话有很多那种，清溪古城我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做可能你去剑门关和昭化古城都了解到很多三国相关的文化。
0: 对，
1: 清溪古城其实也是一个三国故事很多的地方。
0: 没错，有一句话叫做就是一步跨千年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有一个词大家可有一句话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做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那廖化当先锋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清溪古城。
0: 哦，
1: 对对对，清溪古城的话还有一个廖化的铜像，大家都可以去打卡一下。
0: 对，
1: 然后清溪古城这几天有很多那种古城的一些表演的节目，包括我们古城县衙的话有一个提壶案的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现场表演，就是讲一个县官的判案。然后游客朋友呢可以在现场就说听原告被告的陈述，主动为县官提供一些相关的线索。对对对，大家就很有参与感。
0: 就是沉浸式的体验。
1: 对对对，就原来的我们提壶案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演出，就大家讲一下就结束了。那现在我们加入了很多游客互动，就现场找线索，然后指出一些原告。

0: 告别到陈述中的一些漏洞呀，这种参与工作。我看昨天的话，现场围观群众
1: 还非常的多哈。
0: 对，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文旅就是真的要做成这种宣传式的，而不是做那种打卡式的，就是大家去了之后可以沉浸式的进行一个参与，而不是说我只是拍拍照留个影啊而已。所以像刚刚王老师提到了这种鹈鹕案的这种情况哈，游客也可以亲身的去给我们的这个县官进行线索的提供啊。对于这个参与感，我觉得就直接拉满了。
0: 是的。
1: 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了。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也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你们今天都计划去哪里？明天你们又会去哪里？后天有没有给自己安排行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互动，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当中来进行分享。
2: 你不要皱着眉，其实每一天全都是 beautiful day。 天那么难，云那么白。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这是一首我们广元原创的音乐《快乐每一天》啊！五一小长假呢，都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趁着春光正好，可以出去走一走。刚刚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王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下青川啊、清溪古镇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和第二次去的时候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变化也挺大的啊、所以说呢，在那个青川县的话呢，其实活动还是蛮丰富多彩的哈。
1: 对对对，而且在清溪古城旁边，白天你可以逛古镇，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唐家河进的一个演出，这个很值得一看的。
0: 对，
1: 它里面主要讲将动植物拟人化，然后讲述人与自然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故事。然后这几天我看晚上演出还是非常火爆的。
0: 对。然后呢，其实，在那个唐家河进看完演出之后，就是过那个桥，我突然忘了那个桥叫什么名字了。然后那个桥经过之后，就直接可以到达清溪古镇了。
1: 对，到清溪古镇的一个叫新月广场的一个大门那边。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方便哈。就是沿线一圈下来的话呢，就是也不会觉得走下去很累。
1: 对，
0: 因为它相对来说这个旅游区它都比较的紧密。
1: 对，
0: 其实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在家没事儿也刷了一会儿视频，然后看了一下直播，我发现青川除了像我们的唐家河景区，包括像清溪古镇，包括像唐家河进这样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精彩的一些演出供大家去进行参与之外，我发现青川还有很多的一些乡镇也在做那些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1: 田间的一些活动，
0: 对，什么就是抓鸡呀、还有抓猪啊，
1: 对，
0: 还有浑水摸鱼，
1: 很有意思。然后他们就是在一些在河边嘛，相当于围了一个小的一个小池塘，然后很浅，应该说一个浅滩，可能最多到那个不到膝盖的一个深度，然后就一个抓鱼的活动，大家可以参与，还有抓鹅，还有抓鸡，对，我看昨天他们发布的一些视频，就大家都热情非常高涨，对对，参与的人也特别多。
0: 对，所以说呢，我昨天一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哈、我当时就觉得大家这种参与感，就是一下就回归到了最早的那种田园间情的感觉哈。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吗？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大家有些外地游客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青川县城呢，也是作为一个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县城这边也开展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主要是面向一种怎么说亲子旅游的一种感觉，带小孩，大家带小孩可以去玩，比如一些非遗的体验呀，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击鼓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拓印的呀，一些我们青川叫做那个木渎嘛，还有战国木渎的这块，就是战国木渎的一个拓印，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大家住在青川县城的时候也可以体验一下县城的一些相关活动。
0: 没错。那说到这么多的旅游资源，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根据我们文旅这一块掌握的一个数据和情况来看的话，目前就今天啊5月3号了，青川县的比如说住宿啊、餐饮啊这方面的一个供给怎么样呢？
1: 青川县的住宿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充裕的，目前我们从青川县那边了解到，包括早上我看了一下各大平台嘛，各大平台的一个酒店预订情况，房间数量不管青川县城还是清溪古城还是唐家河景区，都还是有房间预量的，不过说建议大家就要去的话还是提前预定一下房间，如果太晚的话，可能就没法预定，可能预定不了到自己心仪的一个酒店了。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提前就是把它酒店预定好。
1: 对对对，
0: 因为像青川刚刚王老师介绍，我的眼前画面就是它很适合去深度旅游。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可能会在那里可以待个一天两天或者三天。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就可以直接出发过去了，然后5月5号就返程回来。
1: 对，因为今天出发过去在那个青川县城住一天，然后在唐家河或者清溪古城住一天，
0: 对对，
1: 非常的合适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两天啊，就是可以给大家规划的这个如此好的行程，所以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前往青川去感受一下。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县区的活动吗？
1: 对哦，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朝天区，朝天区的话就离城区非常近。过去的话可能就开车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目前的话，朝天区明月峡景区算一个，也是一个三国的著名景区。
0: 对，
1: 我们可能看过老三国的朋友就看到过那个火烧栈道的一个场景，就是在我们明月峡景区拍摄的。
0: 是的，
1: 对，明月峡的古栈道非常值得大家体验。
0: 嗯，
1: 然后我们明月峡呢也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就是在明月峡入口的广场有很多，比如说这古代的一些投壶呀，或者说一些什么那种 一个通关文牒的打卡呀，都是互动性比较强的，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然后再体验一下古栈道。因为古栈道的旁边的话就是嘉陵江，也是作为古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河道，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的。
0: 是的，那除了明月峡之外，其实朝天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哈，
1: 对，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景区呢。
1: 我们朝天的话，曾家山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景区，曾家山我们说四季皆可游嘛，对，夏天避暑呀，
0: 春赏花，然后夏避暑，秋观红叶，冬玩雪，对，
1: 滑雪泡温泉都是很不错。因为曾家山上面有很多那个温泉酒店，大家也可以去体验。然后这几天呢，在我们曾家山的那个荣乐养生谷，有一个汉唐文化祭的一个活动，然后它里面有一些非遗集市呀，还有汉唐的一些服饰拍照呀，还有晚上有篝火晚会啊，这个还是非常热闹。然后荣乐养生谷那边呢，酒店也是非常，酒店的配套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0: 对，很完善啊。因为这么多年就是下来，每年避暑的人群，
1: 对对对，
0: 人客流量也非常的高哈。那除了像我们这些资源之外，朝天区好像还有一个景区水墨沟，从五月一号开始免门票了。
1: 对对 对, 对，是水墨沟也是一个我们自然山水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以前的话我们是一个收费的景区，然后这一次为了回馈广大的游客嘛，就我们五月一号开始就是免门票了，开始。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转一转哈。我每次去水墨沟也会有不同的心境，
1: 是的。
0: 然后看到那个应该叫马尾瀑布，是不是？
1: 对，它一个瀑布，
0: 对对对，那个瀑布真的特别特别的出片儿哈，而且呢，能够感受到一山一水的那种啊，仙境的感觉，
1: 比较幽静的地方，一个很适合大家一个放松身心啊，休闲旅游的一个地方。
0: 是的，然后朝天还有一个就是穿洞坑，
1: 穿洞天坑，就对对，这就也在我们的曾家山上面，
0: 是的，
1: 它也是一个4A级旅游景区，
0: 没错，
1: 它就是从它是可能从它是。它是非常特别，它从上往下面游览，你抵达景区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景区的最上面，
0: 景区的最上面，
1: 对对，然后慢慢的走那个步道往下面去，下面就有一个天坑的那种。
0: 对，我那个天坑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是很震撼的，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穿洞天坑旅游的话，要多带一件外套，
1: 是的是的，
0: 因为里面真的
1: 很
0: 冷，
1: 真的很冷
0: 真的特别冷，反正夏天去的时候都会很冷，
1: 对，夏天的话下面都要穿一件外套才比较合适，
0: 对，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温度，如果大家要去，就是今天或者是接下来两天要去穿洞天坑游玩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带一个轻薄的羽绒服，我觉得比较合适一点哈，真的是非常的冷哈，
1: 一点都不夸张，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其实离朝天明月峡还很近的，有一个景区叫雪溪洞，
1: 雪溪洞，对，是一个我们可能广元其实溶洞非常多，但是就雪溪洞就是我们开发最早的一个溶洞，然后我们本地人也特别喜欢去，
0: 对，
1: 里面也很多灯光，还包括今这几天的话，雪溪洞门口也设置了很多打卡的东西，包括可能很多大朋友吧，就是蓝精灵，还有他们有那种 cosplay 的一些活动打卡，
0: 就有很多 cosplay。

0: 还有那种 NPC 角色的
1: 对对对可以
0: 跟你互动哈，
1: 对对对，可以在景区门口打卡，然后再游览一下那个地下溶洞，
0: 嗯，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对对，所以朝天的这个旅游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哈。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像荣乐养生谷的话，因为他们那个规模比较大嘛，相对来说设施配套也比较的完善，酒店呢也特别的多。那除此之外，其实在我们的朝天区有很多很多丰富的民宿，
1: 对对对，
0: 那这些民宿他们有没有在五一小长假提供一些相关的优惠呢？
1: 嗯。目前的话民宿有一些提供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一些餐饮美食上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欢迎游客的游客过来提供一些当地的小吃啊，这些都有相关的一些活动。
0: 对，然后呢其实在朝天区哈，真的这个住宿的话我觉得应该不用担心吧，
1: 不用担心的，
0: 因为朝天区我感觉住宿是特别多的，就是能够数出来的民宿都非常的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曾家山的话可能这几天游客就比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像夏天的话，特别是马上六月份开始啊，就可能有很多游客过来，就一住就是一个月，他避暑的这种游客特别多。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今天或者明后两天五一假期期间去到曾家山旅游的话，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我觉得这个住宿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可能像去青川的话呢，大家可能还要提前，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你今早还是把酒店选一下看一下哈，万一去了就没了。但如果去朝天的话，我觉得住宿上绝对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1: 对对
0: 对，不管是民宿啊、酒店呀，还是农家乐呀，对吧？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哈。对，所以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接下来的两天也可以去到特别漂亮的，被很多网友称之为小瑞士的曾家山游玩一下。因为这两天的草也绿了，然后再加上绿油油的树木，一眼望过去那就是美如画的感觉。
1: 是的。
0: 嗯，那除了朝天之外呢，还有一些县区的相关活动吗？
1: 除了朝天之外的话，我们还有那个汪昌县，汪昌县我们也开展了很多活动，就是我们一个是昌西县，一个汪昌县，两个县区呢就作为我们红色旅游，它是那个川陕苏区的后期首府，就很多那个革命家在那里就是有一些生活呀还有战斗呀，一些场景都非常多，也非常值得大家一游。比如说我们汪昌县有一个红军城，这几天呢在红军城里面也有很多本地的特色，就是他们展示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活动呀，还包括一些非遗美食，比如说我们汪昌的那个木门醪糟，
0: 对对 对,
1: 对，这几天就在这个城那个汪昌的红军城里面有那种展示展销和品尝的活动。
0: 哇、哦、那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
1: 一定要尝一下，
0: 尝了之后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走，真的要带走。
1: 对对对，
0: 木门醪糟我觉得是我吃过人生当中醪糟的天花板了。
1: 是的是，因为木门醪糟它还是它除了是一个美食，它同时还是我们省级的一个非遗。
0: 对
1: 对，大家都知道能评上非遗的一定是它有很大的特色。
0: 对对对，而且呢它有味道也挺多，它有一个什么红糖味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还有一个原味的。反正我觉得木门醪糟真的是大家在旺仓旅游或者你来广元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带走 的,
1: 是 的, 是的。
0: 很多朋友会说要带个核桃饼哈，我觉得木门醪糟也要带上。
1: 对，木门醪糟是可以带的。
0: 对，
1: 因为它有那种就密封的罐装的。同时呢我们旺昌那边还有很多就是说自然山水的景区，比如说我们的米长山大峡谷，
0: 对，
1: 有很多那种小的一些瀑布呀或者小景观呀，特别的精致，它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说人为打造的。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我们七里峡古城山这些也可以去徒步一下呀，里面像我们七里峡古城山那边就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古蜀道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古蜀道的米长道。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可以去走一下。
0: 没错，其实旺仓的旅游资源也是相当的丰富 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美食真的非常多。
1: 对对，
0: 真的旺仓美食我们待会儿可能在那个对广告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的聊一会儿啊。因为呢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了，各位朋友在五一假期您都在哪里游玩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跟刷儿还有王老师来进行互动，然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你看张哥贷了款，生意做得大哦。
1: 你身体得不得好噻？
0: 那倒也是哦。
2: 哎，你这个月工资又上交了吗？
3: 啥子哦？给我留了的，五打五十。
4: 亲爱的，你不要憋着嘴。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好的，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今天是来到了5一小长假的第三天了，在我们剑阁县的交通情况又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剑阁交管大队教导员魏芙蓉，魏教导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享。魏教导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剑阁公安交警魏，现在正在关警区现场为大家播报最新情况。
0: 嗯，
1: 当前西甲区雁门关景区迎来了车流和客流的双高峰。截止今天上午的9点，雁门关景区线上预约的门票已经达到了我们最大的承载上限，所以说现在景区已经紧急关闭了线上购票渠道，只留了线下的窗口售票。那么请这儿就是提醒大家

0: 游客朋友务必要知道这个情况，否则就要白跑步了。同时景区周边所有的停车场已全部饱和，通往景区的道路，因为我们是单向环线通行嘛，
1: 嗯，
0: 那么整个景区道路上的车流量也是高度的比较集中，部分路段呢通行比较缓慢。
1: 完啊，也非常感谢魏教导的分享，工作辛苦了，再见。
0: 好，再见。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五一小长假的特别节目啊。刚刚我们在节目里也是连线了间隔交管大队的魏教导，给大家做了一个目前间隔线的一个交通的情况。就在刚刚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王老师手机上又收到一个消息了。
1: 对，刚刚的话，那个南马墙古蜀道南马墙段也游客数量也达到了10000人，开启了预警，然后周边6个停车场也是全部停满了。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多人会冲到古蜀道来进行徒步和游玩。
1: 对，
0: 其实你会发现，就像我们刚刚在聊到望苍的时候，还有一个道叫米仓道。对对对，但古蜀道的话呢，因为在我们广元境内有151公里，要有金牛道和剑浪道，但是当它每一条线的这种感受和精华真的不同。
1: 对，
0: 因为我也是一个资深的徒步爱好者，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会碰到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人，我遇到最远的就是来自于东北的。
1: 对对，之前我们还有北京啊、上海啊、广东啊，很遇到很多游客过来，专门过来的。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是给大家说，我们可以错峰一下，要不然你们先去唐家河徒步一下，
1: 对，
0: 然后呢，或者再去走走阴平古道，对吧？
1: 对，
0: 然后或者去米仓道逛一逛。但大家其实很多人真的就会冲着我们的古蜀道来，所以我当时遇到最远的游客是来自于黑龙江、哈尔滨还有辽宁的，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叔叔阿姨们，我说你们过来要在广元待多少天？他们过来待5天，然后我说你5天行程怎么计划的呢？他说我们有2天是在你们广元城区，对，然后他说哎，你们广元好美哦，两江四岸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呢，我说谢谢，我说确实现在是非常的棒哈。然后还有3天时间，他们就全部留给了间隔线，然后这3天他们就要走3条不同的线，北线、西线和南线，他们全部走完。我说叔叔阿姨，你们身体的还挺厉害的，对，我说要不然你们这样，我说你们下次又来嘛，我说你们这一次就走北线，下一次你们来了就逛南线。
1: 对对对，
0: 我说也不需要非要一次性。
1: 是的是，还包括那个青川的阴平道嘛，阴平道其实就说的，其实阴平道也很有故事，就我们一直说剑门关从来没有从正面被攻破过，但是那个。

0: 蜀国为什么被那个魏国灭亡了，就是因为邓艾从阴平关偷渡到江油关，从后方相当于攻破，所以说阴平岛也是特别有一个历史的一个东西。
1: 嗯，没错，
0: 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游客情况啊，也跟大家来最新的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的9:30，普安镇蓝马墙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10,000人次，达到了饱和状态。6个停车场呢，目前已经全部停满，已经开始了这个劝返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呢，请大家要合理的规划自己出行的一个时间，错峰出游啊。那建议各位朋友呢，可以去到龙源镇或者说汉阳镇，包括柳沟镇啊，来体验一下我们古蜀道徒步游，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大蜀道别三国城、双溪美村先去游览一下。因为刚刚呢，我们的魏教导也说到了，像我们的古蜀就是在大蜀道别三国城以及双溪美村这两个地方的目前的人流量相对就非常的少，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前往一下啊。那么当然了，这一次呢，很多朋友也会说，哎呀，你们古蜀道真的是太火了。其实我们古蜀道，我觉得包括大家如果真的是要去看古柏体验古道的话呢，我觉得抄手铺到汉阳那一段也非常的不错。
0: 对对对，是的，
1: 嗯，对，因为它那一段有古道，然后还有古柏特别多，然后呢，包括我们在2026徒步大会当中也推荐了一条线路，从那个就是大潮驿往竹雅铺，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大潮驿往竹雅铺的话，可能古柏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但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古道和古驿的感觉。其实还有一段很精华的路段，其实，在段碑梁那边，嗯，对，段碑梁，我觉得往王家坡或者是段碑梁走到徐家湾，你不需要往小鸭子走，大概也就可能有7公里左右吧，7-8公里就走了中间的位置，
0: 嗯，
1: 那一段的古柏也是相当的精华的哈。但是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不推荐大家去段碑梁走，为什么？因为它的道路很窄。
0: 是的，是的，估计这会儿的话，可能段碑梁游客也是不少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相对来说哈，就是大家就先不要去前往蓝马墙走蜀道了，大家可以去到龙源镇啊、柳沟镇还有汉阳镇啊，去感受一下我们古蜀道的魅力。那么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开始我们在广告之前就聊到了旺仓县的一个旅游资源和旅游情况哈。旺仓县呢，它是有一个米仓道的，所以旺仓说实话我还是有点陌生。我对他们的吃的不陌生，但对他们的景区很陌生。因为呢，旺仓县的旅游资源非常多，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还真的没有去过，所以有请王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那确实可以去一下，比如我们旺仓县，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红军城景区吧，它就在旺仓县城里面，属于是那个外地游客、本地游客去了都必游的一个地方。
1: 哎，这个地方我们当时去过很多次。
0: 对对对 对, 对，因为这几天不同呢，就是刚才我说里面有一些非遗的本地非遗的一些展示，还有一些非遗美食的展示和品尝。对，我们旺仓那边除了刚才说的那个木门老糟，还有那个旺仓酸辣粉，
1: 我的天哪，
0: 这个是应该是去旺仓的可能必须要吃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还做了个对比啊，虽然我们是官方哈，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说，就是自己内心的真实体会。我把旺仓的酸辣粉和剑阁的酸辣粉做了一个对比，我发现真的要吃旺仓酸辣粉。
0: 对对对，
1: 旺仓的酸辣粉真的比剑阁酸辣粉好吃，但剑阁的串串一定是最棒的。
0: 最棒的，剑阁的串串它太出名了。
1: 对对 对, 对，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吃串的有时候会点个粉嘛，我就专门去对比过，就是我就发现旺仓的酸辣粉真的太好吃了。
0: 是的是的，旺仓有很多酸辣粉的小店，每一家都不错，大家可以到时候现场去看一下哪家的人多，
1: 是的，
0: 就随放心去吃吧，没问题的。
1: 没错，然后呢，我就是发现他们旺仓的文创这一块，当时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酸辣粉的品种，有一次他们也给我们就是寄了一点让我们试吃的，我叫做黄茶酸辣粉。
0: 对，
1: 我当时第一时间在想，天哪，黄茶和酸辣粉的搭配会是什么感觉？哇，真的是太好了，那个味道重到你在里边放太多的青菜，它都还是不会味道发生任何的变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在这泡那种粉的时候，就那种就是这种即食的食品哈，你如果加了一些什么其他什么火腿肠啊，或者再加一点，你是想煮点什么青菜啊，或者想弄点什么肥牛在里边去，它的味道就会淡了。但那个酸辣粉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对，所以。
0: 刚才说到旺仓的那个黄茶嘛，就旺仓的茶叶的话也非常的不错的。
1: 是的，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2: 辣的也死了，哎，你这个月工资有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和你们聊聊。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来到了10:16，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我们的五一小长假为大家送上的特别直播。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宣传科教科的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广元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我们聊得非常开心，也聊了很多哈。
1: 对对对，
0: 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旺仓县，旺仓县的这个茶叶文化也是非常丰富。
1: 对，我们旺仓县的话，黄茶是特别的有特色的一个茶叶。
0: 嗯，
1: 然后5月份吧，下周末我们有一个在成都开展茶博会。
0: 哦，
1: 对，我们的可能在旺仓的茶叶都要在现场一个展出，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下。
0: 对对对，那在成都哪个地方呢？
1: 在成都那个世纪城新会展中心。
0: 新会展中心哈，
1: 四川茶博会。
0: 四川茶博会，
1: 对，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
0: 对，大家可以现场去品尝一下，没错。
1: 现场购买肯定还有一些
0: 优惠活动，还有一些优惠活动哈。
1: 对对，
0: 因为旺仓那边的茶真的，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那会儿哈，就是听我们各个县区的话，就是旺仓的茶很出名。
1: 对对对，
0: 然后完了就是青川的七佛贡茶，
1: 七佛贡茶，对，
0: 然后对，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推出各种各样的
1: 对，
0: 很有特色哈，大家可以去相互的，就像我一样吃剑阁的酸辣粉，然后吃了这个旺仓的酸辣粉，大家都可以去尝一下，感受一下那除了旺仓之外呢，还有我们哪些县区会有活动呢？
1: 还有我们昌西县，昌西县就属于我们的一个可能那个红色老区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红军渡景区，
0: 没错，
1: 其实也在城里面，就在嘉陵江旁边。它是一个集红色于自然山水的一个景区于一身的景区。是我们平时的话就是那种研学团队特别青睐的一个地方。包括外包括本地，甚至还有那个外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周末去，就可能有几千上千的那个重庆的学生过来研学。
0: 过来研学，
1: 对对对，他们都很想重走一下长征路嘛，作为一个长征的一个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我们四川的广元这边，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昌西县的那个城区里面有一个梨博园，梨博园它也是一个4A级景区，以前的话是收费的，那现在的话也是一个免费景区，它就相当于一个城市公园，里面有湖，有梨树，梨花，可能这几天没有梨花了，但大家作为休闲娱乐的话，还是可以去逛一下的，还是很不错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昌西那边转一转，
1: 对，
0: 去爬一爬这个红军渡啊、武当山啊之类的，然后也可以去昌西吃一吃他们的一些特色的小吃。
1: 对，我们昌西应该说最出名的就是那个猕猴桃。然后猕猴桃大家都知道可能保质期比较短一点，但现在呢昌西县就开发了很多相关的产品，比如说猕猴桃干呀，还有猕猴桃的饮品呀，大家都可以现场去买一下尝一下。
0: 对对对，猕猴桃果酒啊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元宵佳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川超有一个特别的邀请赛活动嘛，然后当时呢我们也去了昌西，然后发现昌西的不管是他们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是他们的非遗的那个挂毯，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用猕猴桃还有雪梨制作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啊、饮品啊，还有酒啊都非常

0: 常的多哈，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么其实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我们广元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真的我觉得欢迎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广元游玩。
1: 对对，
0: 因为这一次呢确实我觉得每个县区都在为游客提供一个更加舒心更加放心的一个出行体验感。包括我今天上午看到了昨天利州区又提供了500个供大家可以去选择的一个临时住宿的地方，而且很便宜，20块钱一个人一晚上，
1: 对吧？
0: 包括我们城区当中，也有一个综合示范基地，对。然后呢，每人每晚40块钱。然后包括我也看到了，因为大家都想去感受一下古蜀道徒步游的魅力。然后呢，在剑阁普安镇那边啊，也是把学校把学校弄出来，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对来说很便宜的，然后呢又能供大家去住宿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所以呢，这一次哈，真的我们也是拿出了满的诚意，诚邀大家来广元旅游。那么在节目最后，王老师还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1: 就欢迎大家来广元旅游。就除了那个我们非常火爆的剑阁，还有我们城区昭化之外，我们的青川县、然后昌西县、望昌县和朝天区也准备了很多活动与相关的一些旅游的一些优惠政策，欢迎大家前往去体验去游玩。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啊，在工作这么忙的时候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分享。
1: 我们工作就是为游客服务嘛。
0: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看我们为大家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啊，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和推广，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五一假期都能够玩得开心。那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做客，稍后呢我们节目呢也会继续啊，双儿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文旅情况，我们也将会连线我们交警那边给大家来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
2: 你看张哥贷了款，生意做得大哦。
3: 你身体该不得好噻。
2: 那倒也是哦。
4: 哎，你这个月工资又上交了吗？
5: 啥子哦？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新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真的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故意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早，故意耍的哈哈下。
4: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0: 北京来到了上午的10:3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五一小长假为大家送上的特别节目。那在五一期间，我们广元的一些景点的交通路况情况又怎么样呢？接下来呢，这个点位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广元市公安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教导员杨俊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市城区黄泽寺青凤崖景区以及我们广元城区的一个路况情况。喂，你好，杨教导。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有请杨教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我们广元在5月3号今天当天啊，咱们黄泽寺青凤崖景区的情况怎么样？
1: 哎，好的，我现在正在青凤崖景区这个门口的这个108轨道上，目前青凤崖景区的内部的停车场基本上停满，对面还有几个停车场呢，社区的停车场呢还有一定的空位。当然我们现场也有交警在现场指挥，如果是里面停不下了。

0: 我们会指挥车辆沿路边哦单排有序的停放。
1: 嗯，
0: 哦，这个目前的通行的这个往前阜外方向的通行比较缓慢，然后我们的前阜外的道路目前通行很通畅，那个黄泽市通行很通畅，这个还有一定的车位，我们目前还在这个指挥往停车场里面啊，驶入。如果确实停不下来，我们两边的道路也可以单边停放，啊。
1: 嗯，明白。
0: 老城区现在通行比较正常啊，只是早上间可能外来的游客车辆变得比较多，车流量大一点。现在基本上不如正常。火车站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但是都通行很正常。这儿提示一下我们接送旅客的，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在火车站周边长时间的停放等客。如果是你说这个客人还没来，你可以转一圈或者找个地方临时停下，因为那个地方车流量很大，你的这个临时的停靠等客可能对周边的交通的造成拥堵。目前广元一大队的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大概就这个样子。
1: 好的，非常感谢杨教导的分享啊。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一大队的辖区内，像黄泽寺以及千佛崖景区的车流量情况呢，相对来说我们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如果再去游客的话呢，也是能够满足大家游玩和车辆的有序停放。那就是一个建议说，在我们的就是广元站，也就是我们的高铁站、火车站这附近的话呢，不管是接客还是送客，都希望大家即停即走啊。好的，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杨教导的分享，工作辛苦了，再见。
0: 好，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十点半的时候呢，剑浪古蜀到白龙段，也就是小鸭子到段碑梁段的徒步游客已经超过饱和了，达到了12000人次。目前呢，该区域承载量非常的大啊，所以为了确保广大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徒步体验质量，目前呢，该路段已经启用了客流预警机制，所以请广大游客要合理的规划徒步行程，错峰出游。建议大家先行可以前往龙源镇、汉阳镇，包括柳沟镇等来体验我们古蜀道徒步游，或者是前往翠云廊景区、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双庆美村等周边景点进行游览。那本次的客流管控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我们也深表歉意啊。那当然，实时监测路流情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所以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理解和佩服，也祝福大家旅途平安，游玩愉快。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0: 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11:03，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那在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咱们全市的一个交通路况怎么样呢？这一点为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连线朝天交管大队大队长王桥来做一个详细介绍。喂，你好，王大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那么王大队呢，也请您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目前我们朝天区的一个交通流量情况。比如说像明月峡、曾家山景区，目前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主持人，那个现在朝天总体的交通那个态势还是比较平稳的。

0: 明月峡现在已经饱和了，后来的游客都被分流到马家梁的停车场和农业局停车场，如果再有来的能分流在桥中一小外面的公路上了。
1: 哦，好的好的，就是明月峡现在游客量还比较大哈，但停车的话呢，不受影响，就是要进行一个分流，对吧？对，嗯，好的，那么我们游客可能会步行300米左右。哦，好的好的，其实300米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远。那么我们也建议，如果要前往朝天区明月峡的游客朋友们，大家要服从我们现场交警同志的
0: 指挥有序的停放车辆，然后前往景区进行游览。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朝天区，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目前车辆情况吗？学习洞景区的车也已经几乎达到饱和状态。然后还有就是水墨沟景区嘛，就是中途那个水墨沟景区，不是在节前区委区政府决定免费向
1: 群众开放嘛？对对对，
0: 但是那个地方的路道路条件不好，可能而且也比较冷门吧，去的人不多，但是目前呢，他那儿的停车场的车位也比较少，可能也基本也就达到了饱和状态了。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在水墨沟景区的话呢，目前的车流情况也是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哈。
1: 啊，对对对，好的。那么因为水墨沟景区从5月1号开始就对于游客朋友免门票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还有2天的时间，要如果要去前往的话呢，也可以去游玩和体验。那在我们的朝天，比如说一些各大的村道，还有一些这个高速的出入口的车辆情况怎么样呢？
0: 目前都还好，没有发生拥堵的情况。
1: 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王大队的分享，工作辛苦了，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说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新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莫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临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故意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早，故意耍的哈哈下。
4: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5: 放假啦！
6: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7: 现在时刻早上八点钟，
6: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一零四八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一零四八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12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中午12点，别人刷视频，你听1048。五一吃喝玩乐，路况全打包，我们当你的语音备忘录。
3: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一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开始感受律动。假日音乐会，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1啊，此时此刻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广元市城区的一个客流预警信息情况。那在今天上午的截止11点，广元三线记忆街区顺势游客接待量已经超过了最大的承载量，街区的四个停车场还有北二环东沿线临时停车场的车位已经全部停满，所以请广大游客朋友们合理规划旅游行程，选择乘坐17路公交车绿色出行或错峰出行。如果要前往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周边的景区进行游览。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啊，对于三线记忆街区的喜欢。那也建议各位朋友们，大家要么就错峰，要么就选择17路公交车绿色出行。

候呢，记者从间隔县普安镇人民政府了解到，普安镇蓝马墙的接待游客量超过了10000人次，达到了饱和状态，六个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满，目前已经启动了截流劝返。同时呢，在间隔县白龙镇人民政府也发布了客流预警公告，截至在今天上午的10点半，建浪古蜀到白龙段，也就是小鸭子到段碑梁段的徒步游客已经超过了12000人次，达到了该区域承载的饱和状态了。所以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徒步体验质量，该路段呢目前已经是启用了预留预警机制，所以请大家合理的规划出行，错峰出行，选择可以前往白龙镇、汉阳镇以及柳沟镇等地去体验我们古蜀道徒步游，或者建议大家可以前往翠朗景区、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双脊美村进行体验和游览。同时呢，在今天上午的11点钟，记者呢是从广元市利州区

了解到呢，三线记忆街区啊，瞬时游客接待量已经超过了最大的承载量了。街区的四个停车场和北二环东沿线临时停车场的车位已经全部停满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错峰前往三线记忆进行游玩，或者呢，选择17路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
1: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
0: 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一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开始感受律动。假日音乐会，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本身来到了中午的12:36，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好听的广元原创的音乐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在直播间跟少儿来互动。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广元的像间隔的一些景区，包括我们城区的3000记忆都出现了一个客流预警的情况。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也相信很多朋友都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宣传科教科的王老师来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也分享了一下。其实呢，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去到彰化、去到间隔的朋友特别的多啊。那在我们利州区的朋友也特别的多。那当然，我们广元还有4个县区也是宝藏的旅游出行地，比如说望苍、青川、朝天，还有苍溪。4个县区呢，当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接下来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在今天、明天后天3天时间呢，这三天啊都非常的天气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接下来的2天时间，如果要去游玩的话呢，我建议我们本地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个旅游资源让给来到广元的一些外地的游客们，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哪里玩呢？我们就可以去到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苍溪、望苍、青川、朝天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我昨天看到我朋友他就是专门回老家了，然后进山了。他说我把城市让给外地游客，我就先回山里了。我说你这个是完全正确的，毕竟回去了之后呢，也可以放松一下，然后呢也不会出现拥挤的现象。那么其实在五一期间，朝天区呢也做了一些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明月峡景区可以体验汉服旅拍、古栈道通关、文牒互动打卡，在曾家山的荣乐养生谷呢举办了一个汉唐文化活动，设有古风集市、非遗表演和篝火晚会啊。同时呢，在青川县的唐家河进行了徒步打卡之后，还可以领取一个非常精美的奖牌。在千千古城呢，有夜游实景演绎，可以去亲自的参与提湖岸的一个沉浸式表演。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望苍和苍溪拥有非常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大家也可以去到红军城木门会议会址以及红军渡等红色旅游场所，重温一下历史革命，缅怀历史先烈。而且我们刚刚说到的苍溪、望苍、青川和朝天这4个县区啊，他们的住宿呢都非常的充足，不管是民宿还是酒店还是农家乐啊，住宿都非常的多，而且环境也很舒适，服务也很完善，完全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入住条件。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前往苍溪、望苍、青川、朝天错峰出行，舒心度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晚池影山岩万树开，云岚拂青纱，陆地沾落衣，花前月下人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0: 十来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闲暇时光，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有时候我会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这个世界太嘈杂，如果你把耳朵张开，是没有办法只听见一种声音的。所以，不如把耳朵关起来，让它只听见想听的。音乐就蛮不错，假日音乐会，只听你想听的。

人呐、啊，见龙观翠云廊，风光无限。唐家河明月下，造化古城。大蜀道上的好山水，等你来耍来看。

此时此刻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剑门关景区当日临时限流的公告。截止在今天的下午1点钟，剑门关景区的入园客流量已经接近景区的最大承载量了。为了确保游客的游览和游玩舒适度，维护好良好的秩序，目前剑门关景区已经启动临时限流管控措施。所以请广大游客朋友们合理调整出行行程，没有购票的游客暂时前往暂缓前往景区，那么也可以预约第二天的门票错峰入园。那已经买了票的朋友们，请大家遵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有序排队分批入园进行游览。那同时呢，建议大家啊可以先前往剑阁县翠云廊、双旗美村、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秀中乡大河路、还有彰化古城以及青川唐家河等周边景点进行游览。那么在此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景区的电话，来打电话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客流情况。景区的咨询热线呢是0839-6750-978，0839-6750-978。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0: 每一天。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要翻开。好的，北京时间13:34，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为各位送上的假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会，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来收看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路上行车有及时路况信息或是有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情况，来关注在老城新华街到蜀门北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20米的拥堵。另外在老城的望江路上，目前从东向南的方向烟波街附近目前呢是有271米的拥堵。另外在小西街西向东方向望江路到新华街这一段呢，目前呢也是有281米的拥堵。在上河街北向南小西街附近目前呢是有170米的拥堵。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1048听友群里面哈，有一位叫屠红学的网友，听友给我们发来信息，目前呢在老城的政府街这一路段哈非常拥堵，希望大家如果要开车前往老城的话，目前呢可以这个进行绕行哈，特别是政府街这一段，从图片上来看的话，目前是比较拥堵的。刚刚我们在路况当中也给大家说到，目前在上河街、新华街啊、还有古渡路这一段目前呢都比较的拥堵。另外在万源三号路、米仓路到剑门路这一段有41米的拥堵。上西坝的泽天路从西向北方向当前呢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好的，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目前啊，这个5月3号记者从剑阁县普安镇人民政府了解到，截止今天早上的9点半，普安镇的蓝马墙接待游客呢超过了10000人次，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6个停车场是全部停满，目前呢已经启动了截流劝返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剑阁县白龙镇人民政府也发布了客流预警的公告，截止上午的10点30分，剑囊古道这个白龙段，也就是小鸭子到段碑梁这一段，徒步游客呢已经超过了12000人次，达到了该区域核定承载量饱和状态。为了切实的保障广大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徒步体验的质量，该路段呢已经启动了客流预警的机制，请游客朋友们合理的规划游玩的时间，错峰出游。建议呢可先行前往龙源镇、汉阳镇的石洞沟、柳沟镇等地体验古蜀道步游，或前往醉囊景区、大蜀道三国不夜城、双旗美村体验游览。那5月3号记者是从广元市利州区利商商贸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上午的11点，广元三线记忆街区顺势游客接待量已经超过了最大的承载量，街区4个停车场和北二环东沿线临时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满。那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程，选择乘坐17路公交车绿色出行或错峰出行，也可以前往周边的景区进行一个游览。

截止刚刚13点的时候，剑门关目前呢已经启动了临时的限流管控。截至5月3号的13点，剑门关景区入园客流已经接近景区最大的承载量，景区呢现在已经启动了临时的限流管控措施。请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理的调整出行的行程，没有购票的游客建议暂缓前往景区，可预约次日门票的错峰入园。已经购票的游客请遵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排队分批入园游览。建议没有入园的游客选择间隔线。

的翠云廊、双旗美村、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秀中乡、大陆河或昭化古城、青川唐家河等周边景点游览。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好的，北京时间13:46，欢迎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五一假期第二天，广元接待游客超43.23万人的这样一则消息。5月2号的时候，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市气温适宜，游客出游热情高涨，文旅市场呢迎来了客流的小高峰。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是43.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26%，实现门票收入588.04万元，同比增长23.31%。剑门关景区继续推出华英老腔姜维开棺仪式巡游、NPC 互动等活动，崔囊默写免门票及张飞直白实景剧的这个表演呢非常受到热捧啊。明月侠打造汉唐风的旅拍美食集市，三国演义演出夜间预约率达到80%，青春县推出爸爸音乐会、民俗表演、篮球挑战赛及露营的音乐季，曾家山汉唐文化节汉服体验、非遗扎染等活动丰富假日共计。近郊游、乡村游、露营、野炊、民俗体验等轻度假的方式继续受到青睐。剑阁县古蜀道徒步游火爆，蓝马墙段上午10点游客达到10000人次，并发布预警。苍溪亲子摸鱼钓虾，青川抓猪抓鱼，望苍踏青自驾，朝天乡村酒店消费均显著增长。文博游成为呢部分亲子家庭的重要选择。剑阁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朝天篝火晚会、青川沉浸式演绎、市城区凤起立州等夜间活动有效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发了消费潜力。此外呢，全市重点景区点位提前发布客流量的提示，蓝马墙、剑门关、古蜀道白龙段已发布客流预警，青川县建

立接驳调度机制，剑阁县昭化区增开接驳专线，针对主城区住宿紧张，引导游客向周边分流，各县区在景区入口集散中心设志愿服务岗，提供引导咨询等服务。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情况。来关注在老城哈，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比较拥堵的。老城东街东向西方向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这一段目前呢是有226米的拥堵。另外在上河街北向南小西街附近当前呢也是有501米的拥堵。希望大家特别是咱们这个利州区的这个居民啊，如果要去往老城，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哈，避免就是说尽量减少自驾前往，来增加减缓交通压力。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想听黄霄云的星辰大海，接来为各位送上这样一首歌曲，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您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或是来跟我们提供实时路况信息。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刚刚一点的时候，广元市剑门蜀道剑门关旅游景区发布的最新的这样一则公告啊。截止今天的13点，也就是刚刚在50分钟之前，刚刚发布的这样一则消息，剑门关景区的入园客流呢，已经接近了景区的最大的承载量了。为了保障游览的安全，提升游玩的舒适度，维护良好的游览秩序，景区呢目前啊已经启动了临时限流的管控措施，请广大的游客合理调整出行的行程。未购票游客建议暂缓前往景区，可预约明天门票错峰入园。已经购票的这个游客啊，请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的排队，然后分批次的入园游览。同时呢，建议没有入园的游客选择剑阁县的翠云囊、双旗美村、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秀中乡的大陆河，或者是昭化古城、青川唐家河等周边景点来进行分流和游览。此次临时限流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景区呢也是深表歉意，敬请理解、支持和配合。祝各位旅客朋友们、游客朋友们，这个旅途愉快。景区的咨询热线呢是0839-6750-978、6750-978和62565686265568。大家还没有前往的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目前啊，就是如果是还没有买票的朋友们，就建议不要全去了，可以进行一个分流到周边的景区进行游览。

好的，下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暖心的故事哈。这个游客车辆故障，这个执勤的民警呢秒变修车匠的故事。昨天下午，一个外地的车辆在前往剑门关镇旅游途中呢不慎发生了事故，车辆后保险杠损坏，导致呢车辆行驶困难。附近啊又没有汽修厂，驾驶员焦灼之际，正在执勤的这个剑阁县公安局，勤指大队的民警李本强和梁兵立即伸出了援手。 据李强、李本强介绍，事发的时候呢，他是我们正在剑门关镇的青树村村委会路口执勤，发现一辆黑色小汽车这个停在路边，驾驶员显得很着急，于是我们立刻上前询问。经过了解啊，该车不慎与另一个小车发生了轻微的追尾，双方协商一致，准备驶离。而因该车保险杠变形脱落，变形的部分呢与 右后车轮发生了剐蹭，导致无法正常行驶，而周边呢又没有汽修厂，驾驶员呢也是十分着急。掌握情况之后，两位民警从附近村民家中借来工具，迅速对事故车辆变形的后保险杠进行处理，再将相邻位置用尼龙绳进行临时的捆绑加固。经过测试，确认车辆能够正常行驶，驾驶员再三向两位民警表达谢意之后，驾车离开了现场。

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会在景区不停的上演。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昨天下午的五点左右，天照山景区周边道路车辆是集中返程，看到外地游客打不到车，执勤的这个辅警主动护送。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管理支队直属四大队的辅警孙明介绍，昨天下午五点左右， 正在天照山景区路段执勤的他突然接到几名外地游客的求助，经过了解，对方是来自陕西的一家四口，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结束游览后尝试叫车，等到了近40分钟却始终显示附近没有空车，孩子因为疲劳开始哭闹，天色也逐渐暗下来，大人的脸上写满了无助与焦灼。 孙明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引导一家人坐上警车。他说：“我送你们回回龙河，那边的路况好，出租车也多。”行驶了约8公里，警车于下午5点40分抵达回龙河。孙明呢，帮忙拦下一辆出租车，确认一家四口安全上车之后，才挥手与他们告别，转身 驾车返回了执勤的岗位。这样一些看似一件件小事情，但是呢却让外地游客的心中充满了温暖。这样的故事呢每天都在咱们广元的各大景区上演。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在别处沉默相遇，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这些让人温暖的小故事吧。不虚此行，游客在广元第二份惊喜藏在这里。怎么样的情况呢？有一位游客，这样的一段对话，老板前面还有几桌呀，三位的话至少要等40分钟，要不先吃碗冰粉，免费的。这样的对话

0: 他在广元多家餐饮店的门口频频响起。五一小长假，广元餐饮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不少火锅店、特色餐馆人气呢爆棚，商家使出浑身解数，用真诚和细节留住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五月二号的傍晚，昨天晚上的傍晚啊，记者走访了东坝的鸭鸭火锅、老城王豆芽鲜菜市场的这个火锅，以及凤翔楼五黄肥牛火锅等多家特色餐饮店。只见各店门前排起了长龙，店内呢也是座无虚席，服务员穿梭不停，锅底翻滚的热气与食客的笑声交织在一起。鸭鸭火锅店老板王娟一边忙着一边招呼客人，他说平时节假日每天呢80桌左右，这几天每天都超过了200桌。他一边向记者介绍说，从4月30号开始，客流明显上升，外地车牌越来越多，西安、兰州、成都来的客人居多，我们提前备足了原料，所有员工取消休假，但还是忙不过来。老城王豆芽鲜菜市井火锅同样呢是一座篮球，不到下午6点啊，等位区已经坐满了人。店长严杰告诉记者说，今年五一客流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晚上7点到9点的黄金时段排队时间呢基本上在1个小时以上。在凤翔楼五黄肥牛火锅，来自甘肃的游客李宏宇正和家人坐在靠窗位置，一边涮着毛肚，一边欣赏窗外的夜景。他说白天呢在剑阁玩了一整天，下午赶到广元，听本地人推荐了这家餐馆，就过来试一试。李宏宇笑着说道，没有想到啊，夜景这么棒，还能看到对面的黄泽寺，这种体验太独特了，不虚此行。
1: 留在山河。
2: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2点，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闲暇时光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有时候我会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这个世界太嘈杂，如果你把耳朵张开，是没有办法只听见一种声音的，所以不如把耳朵关起来，让它只听见想听的音乐就蛮不错。假日音乐会，只听你想听的。

好的，14:0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我们的1048视频号、抖音号和大家同步直播。我们刚刚关注完了市内的旅游市场情况，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情况，创历史新高。5月1号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呢达到了2484.4万人次。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截止到5月2号的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1718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的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成都、南京、武汉、郑州、深圳、长沙、北京至沈阳、广州至南宁。

岛等热门区间客流呢相对比较集中。从余票情况来看，上海至温州、北京、合肥、徐州余票充足，哈尔滨、武汉、邯郸、包头至北京、北京至西安、温州、徐州至上海、哈尔滨至沈阳、上海至武汉、南宁至昆明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客户端这个查询购票。各地铁路部门呢精准增加运力投放，开行特色旅游列车，与地方文旅部门密切合作，服务人民群众假日出行，助力假日文旅消费提质升级。那来关注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了旅客列车55列，呼和浩特集团公司联合地方的交通文旅部门开通了乌海站直达乌海湖、龙游湾等国家湿地公园的公交专线。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列车140列，武汉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238列，上海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209列，南昌局集团公司加开了旅客列车229列，广州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300列，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184列。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 APP 网站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铁路12306将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但不会快，反而会更加慢，或者是购票失败。请广大旅客朋友们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假日期间旅客集中出行，铁路客流较大，请旅客朋友们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按照票面始发中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4:17，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这里是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送上的假日音乐会。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您想听到的歌曲啊，我们的节目通过抖音直播和视频号同步为各位直播，欢迎大家的参与。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今年五一旅游市场的行情变化哈，行情变化的确还是蛮快的。节前呢，网友还在热议机票暴涨，出行的成本呢是大幅的上升。然而到了假期当中的时候，机票价格却骤然回落。不少提前购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部分航线的票价遭遇了大跳水，直呼后悔买早了。有网友发帖称，原价1300元的机票，现在降到了400多块钱。有网友称，单人6200元的往返机票，跌到了4000块钱，2000多元凭空蒸发了。评论区呢，不少小伙伴表示，看完帖子之后啊，发现自己的机票也降价了。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的机票价格在节前一天，也就是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最贵。从5月2号开始，机票价格呢就进行了大跳水了。较峰值接近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价格呢甚至比高铁还要便宜。比如说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价格1500多块钱，5月2号降到了462块钱。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是2000块钱，5月2号呢只要600元。那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了。由于往返航班量大，运力这个供给充足，且商务客减少，截至目前五一期间，国内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班均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常。从广州出发到武汉、海口、重庆、西安、成都等热门城市，机票价格大约在300到400块钱之间。其中啊，5月3号广州至北京机票单程裸票最低480元，广州至上海机票单程裸票最低550块钱。另一旅游平台显示，五一期间广州飞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降幅最高达到了69%，这样的一个政策呢特别适合哈、错峰出游。那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是买了高价的机票，还是中途出游的话呢，就捡上这样一波大的福利哈。接着时间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五一小长假，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的独特魅力啊，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是慕名而来。为了全力应对假期住宿高峰，破解一房难求的难题，利州区呢也是提前部署，贴心推出了500张应急保障床位，用硬核保障与暖心服务，让每一位来到广元的游客都能够安心入住，舒心过节。第一，地点和交通，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详细地址呢是广元市利州区三堆镇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营地，距离广元城区呢是37公里，距离剑阁县是35公里。有两种方式可以前往，第一是推荐自驾游优先，可以导航搜索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基地。第二一种方式呢是乘坐城区可直达三堆镇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基地的小型客运车，广元至三堆往返，乘车地点呢是广元南河汽车站和三堆车站，发车时间早上7点到下午的6点，每

半个小时都有一班。蓝河车站负责人的是杨猛的电话是1398120-8628，三堆车站负责人于长林的电话是1351832-8915。同时呢，营地还提供固定车位50个，临时车位100个，都是免费的。那么第二是住宿，营地呢共提供了60间房，每一间房可以住8个人，每间房都带有独立的卫生间，共计500个床位，空调、热水、网络齐备哈，提供洗漱用品。第三，餐饮，营地食堂可以提供早餐，就餐位有450人。收费标准，营地收费标准，住宿费呢是20块钱一个人一晚上的价格，早餐呢是10块钱每人每次。大家可以联系杨梅1518392-5756，袁一朝1811171-2788，1811171-2788。

好的，您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到的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不说再见》，送给各位。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下降，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查一查，疲劳驾驶酒开。

0: 跑车站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真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你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远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不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找，我一耍的哈哈笑。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讲。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闲暇时光，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有时候我会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这个世界太嘈杂，如果你把耳朵张开，是没有办法只听见一种声音的。所以，不如把耳朵关起来，让它只听见想听的音乐就蛮不错。假日音乐会，只听你想听的。

好的，北京时间14:37，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雷的一首《欢喜就好》，送给收音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来参与节目互动，来点播想要听到的歌曲。我们来关注在滨江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有121米的拥堵。另外在福新路北向南和东向南双向都有100多米的拥堵情况，希望大家了解。那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目前呢这些景区凭电影票根可以免门票的这样一则消息。五一假期大家外出度假热情很高啊，电影院里同样也是非常热闹。看完电影别急着把票根给扔掉了。多地呢推出了针对影迷的旅游优惠政策，观众凭票根可以享受景区市集美食的优惠福利。第一个呢就是贵州铜仁浴血困牛山，作为浴血困牛山电影的拍摄地，贵州铜仁推出了看浴血困牛山由铜仁有优惠的主题活动。5月4号到6月1号期间，凡在铜仁市辖区内任意电影院观看了电影《浴血困牛山》的观众，均可以凭电影票根享受铜仁市内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打折等优惠。同时呢，贵州将电影票根纳入了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促消费活动的核销体系当中。消费者在贵州省内的电影院看完电影之后，既可以凭电影票根在一码由贵州平台申领最高500元的票根消费券，享受合作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场景8折立减优惠。另外，新疆的阿克苏万童书这部电影在新疆阿克苏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影迷可以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天山托木尔景区塔村以及奇兰古城、红沙漠、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的政策。库车王府、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以及大郎城等景区门票半价的优惠。另外，陕西5月1号开始，消费者只要持陕文投集团西部电影集团下属院线电影票根，既可以享受大香山景区、司马迁祠景区、古城三庙景区等知名景点的门票优惠，还有机会获得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赠送的惊喜礼品，免费参观即将开园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并在入住赵金山院书院酒店的时候享受门店折扣。此外呢，五一假期各地景区还推出了文旅的大礼包，涵盖门票优惠、停车场免费等福利。陕西华山景区对所有成人门票实行半价优惠，同时景区还延长了接待时间，索道上行时间从此前的7点到16点调整为6点到16点，下行6点到20点。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景区实行门票8折优惠，停车场免费开放。同时呢，景区还推出了多场沉浸式的文旅演出，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湖北武当山景区观光车普通成人票由原价90元调整为70块钱一个人。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14:46，您现在即将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刘珂矣的一首《半湖沙》，微信公众平台平安是福的朋友点播到了这首歌，他说呢要把它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们和网友们，希望大家在广元，特别是外地来的朋友能够玩得愉快，希望广元呢能够给外地的朋友们一个好的体验哈，希望来了之后不虚此行。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期呢，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的信息的时候，没有规范的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的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现将其中典型案例通报如下：第一呢是抖音、青青国际、极客科普馆、快手名言、哔哩哔哩、净说、君武、史记等自媒体账号，吉纳社美一等国际时事新闻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难以溯源信息的原始出处，无法辨别信息的真伪，涉及的账号已经被依法依约处置。第二，抖音、小胖农业、乡村发展、快手农民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没有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取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的理解，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三，抖音萌萌哒用户赵先生、快手用户户外小张一、玉婷、微博金毛治愈系、哔哩哔哩、哎呦哎呦小然子等自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发布了金毛抱小孩、大猩猩护崽对峙鳄鱼、老虎与橘猫开车回家探亲、小猫玩游戏眼花后戴眼镜、柴犬厨神做菜等视频，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易误导不了解 AI 的网民，难以区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第四，抖音刘百川商业、马瑞在农村、快手玉雕师凤云、微信视频号遇见翡翠的夏天、哔哩哔哩加油加怡等自媒体账号，以剧情摆拍、虚构情节等方式发布外卖员送餐遭歧视、婆媳冲突、代际冲突、未成年人无人看护、丑化农村等内容，未标注虚构演绎的标签，借机博取流量，以负面叙事渲染消极的情绪，挑动群体的对立，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网信部门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的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的环节，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在信息内容制作和发布的过程当中，切实增强信息来源的标识的意识，按要求主动规范标注，确保发布信息真实完整，共建共享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针对这样的一则消息，网友陈大白说，让我们一起打造好网络环境。还有胡阿尤说，信息来源呢必须要谨慎。还有位朋友说，希望更多的自媒体账号能够自律，保障信息的透明。阿甘上学的网友说，互联网时代精准的信息更重要，误导可不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各位来欣赏来自刘珂矣的这一首《半湖沙》，送给各位。

好了，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越长大越孤单》。我们的抖音上有一位朋友欧阳艺兴的朋友说想听曾小敏黄宇演唱的《带你归来》，还有电影《白蛇传情》的主题曲，稍后为您送上。

0: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三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1: 下午三点，景区人正多，路上车正忙，别慌，打开1048，我们帮你绕开人丛中，声音导航，假期不慌。

0: 我们是
1: 饮食男女，
2: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2: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好的，北京时间15:04，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昨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等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广西桂林局等地出现了大暴雨。今天呢，降雨将主要位于华南西南地区南部及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量呢达到100到110毫米。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雨量是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明后两天降雨范围明显减小，强度减弱，广东、福建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北部及台湾岛北部有中雨或大雨，台湾岛北部暴雨。那此外，3号到5号，青海的中南部、西藏大部、川西高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雪，其中青海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专家提醒，时值五一假期，江南、华南、西南地区的降雨啊，将对公众出行带来不便，请公众及时的

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出行前呢，请注意关注旅途及目的地的天气，提早规划行程。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关注五一假期中国游、中国购的引力藏不住了。购在中国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各地。

建设国际化消费环境等方面的这个发力啊，创新培育了一批品质优、信誉好的中国消费名品，形成了一批高水平、高能级的文化演出。文博展览和体育赛事矩阵打造出了一批多元化的业态融合、优质资源集聚的特色商圈和街区。五一假期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质优价美的产品供给，不仅满足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也让不少外国游客体验了中国游、中国购的精彩。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古文化街人气颇旺。听完相声，又买下几幅杨柳青木板年画之后，俄罗斯女孩尤利亚直奔此行的重要目的地达人堂健康生活馆。她说，我们一家人都对中医养生感兴趣。她告诉记者，在她的家乡莫斯科有不少中医养生馆，他是养生馆的常客，最喜欢中医的推拿和针灸。来天津前，他特地查了攻略，听说这家店有很多中式的养生产品。刚进店，尤利亚就被一块搓碗板给吸引了。压板的力度要均匀，蜂蜜呢，这个量啊要加到刚好能使山楂粉凝固成条。工作人员向游客介绍，这里能够手搓山楂丸。尤利亚呢来了兴致，上手尝试，将山楂粉与蜂蜜在搓碗板间翻滚三分钟之后，几颗正量的褐色药丸就做成了。在非遗展示区，尤利亚选了由薰衣草和酸枣仁组合的安神配方，紧接着现场捣药装袋制作一个香囊，边看边体验，不知不觉40多分钟过去了。尤利亚的购物篮里面已经是满满当当，10幅由山楂、陈皮和柠檬片搭配的消食茶，10个含有中草药成分、具有创面修复功能的润唇膏，5盒浮尸膏。那尤利亚还特意为患有心脏病的爷爷选购了一串荷香珠串，珠串上挂着一个小葫芦，可以装下几粒速效救心丸。以前呢，认为中医啊只是苦涩的汤药，没有想到这趟旅程，他说让我解锁了这么多关于中式养生的新玩法。尤利亚说，让中医药文化火起来，我们努力将传统智慧和当下潮流结合，产品呢更加年轻化，更有国际范儿。达人堂第四代传人翁越介绍，既要达人堂集团呢已经有近100个产品，超140个品规，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2025年呢，企业海外销售额同比增长30%。去年底啊，天津推出了10条京城中医之旅的线路，达人堂健康生活馆正是其中一站，集餐饮、零售、体验、文创功能于一体的健康生活馆，成为中医药消费加体验的新场景。近年来，入境游客对中国特色文化产品、新兴场景的消费需求越来越高。天津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贺小阳介绍说，今年3月，天津市商务局印发了2026年重点促消费活动的安排计划，提出打响购在中国精彩消费的品牌。五一假期，天津推出了800余场促消费活动，以沉浸式场景、潮流化体验和全方位的优惠，努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盛宴。另外，落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直奔五一广场，打开某社交软件，外国人在长沙的词条下，不同语言交织的旅游攻略里边，很多入境游客这样初识湖南长沙。五一商圈里，坡子街、黄兴路、太平老街，一条条极具文化味、富有烟火气的老街巷，凭实力圈粉外国游客的同时，也在塑造自身的国际范儿。在长沙理工大学学习的马达加斯加留学生乔纳森，最近没有少带朋友到五一商圈聚焦消费，那渐渐习惯了中国高效的移动支付方式，城市设施不断完善，商品也很丰富，对外国人越来越友好。他说，说好本地话，也说外国话。坡子街坐落于明清老建筑里的餐饮老字号火宫殿，是入境游客的热门打卡地。长沙火宫殿相关负责人龙维说，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展示长沙，火宫殿早前呢就在导览墙上完善了中英双语介绍。近年来啊，又邀请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志愿者，校准百余种小吃的音译名称，把相识相味推向海外。不只是抑制标识

是标牌，为加快国际消费环境的建设，湖南呢还进一步完善购在中国长沙消费指南，全方位提升入境游客在长沙的游购娱的体验活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汪峰的这首歌曲《一起摇摆》送给各位。

好的，一首来自汪峰的一曲摇摆之后，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哈、来关注一座古城城庆场景激发消费活力的故事。夜色渐浓，华灯次第亮起，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烟火升腾。幻艺 MR 混合现实数字体验馆前，哈萨克斯坦的游客阿利亚身着一袭唐装，佩戴MR 智能头显，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化身宫廷乐师，沉浸式邂逅千年前的长安，尽享时空穿越之旅。千年前的场景在眼前，身体却在现实的景区，这种感觉太奇妙了。阿利亚兴奋地说，西安的美真是名不虚传。五一假期，西安曲江新区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几大景区融合科技潮流与非遗的技艺，升级演艺业态，拓展消费的场景，优化涉外服务，让古都文旅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体验，以多元场景激发消费活力。MR 技术可在室外进行虚拟现实体验，画面立体逼真，再加上故事剧情串联，大幅提升游客游玩的沉浸感与互动的趣味性。陕西数字基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介绍，大唐芙蓉园诗词演绎、机器人互动等新奇体验随处可见，大唐不夜城演绎迭代升级，氛围感拉满。西安城墙打更巡城、华灯巡游次第上演，对于第一次来西安的阿利亚和朋友们来说，处处都是惊喜。演出很精彩，服务很好，特别是沉浸式体验，既能感受历史，又能感受科技。为了全方位的服务境内外的游客，大唐不夜城299家餐饮、文创商户均布放外卡的 POS 机，大雁塔到大唐芙蓉城景区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及咨询中心，提供一站式的支付答疑的这样一个服务。西安城墙景区12个城门售票的窗口全部支持境外银行卡的刷卡购票服务。走在古城街头，陕西小吃、特色文创、国货潮品等商铺吸引着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打卡。我们将不断地打破传统文化的边界，打造更多的古今的交融、内外兼修的全新消费的场景，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也持续擦亮西安文旅的名片，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吴鹏硕。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发过来信息。有位朋友说想听萧敬腾的歌曲，为您推荐了他的一首 Marry Me 送给各位，还有朋友说想听王菲又见炊烟，稍后为各位送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的互动。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旁边一个群众总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

0: 你有问题我来办。好的，北京时间15:31，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关注这时段为各位送上的假日下午茶。前段时间我们连线的是广元市公安交警支队直属一搭队的教导员杨教导，跟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情况。杨教导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杨教导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城区的道路情况如何此时此刻。
1: 好的，我们现在一搭队辖区的前阜爱景区目前的停车泊位基本上饱和，但是就是周边的居民点呢还是有一定的空位，反正也可以放心的前往。现在的目前的车辆量比较大，现场有交警指挥。
0: 就是目前千佛崖，千佛崖这边还是可以放心前往的哈。
1: 可以来。
0: 那黄泽寺那边呢？
1: 黄泽寺也可以来。
0: 黄泽寺也可以。
1: 车辆量比较大，车辆量比较大。
0: 车辆
1: 通行正常，火车站，火车站现在比较正常。
0: 比较正常啊。
1: 老城区预计晚上6点过后呢，可能车辆要大一点，特别是铁桥公园周边，可能外地来的游客呢，可能在周边玩耍，可能就是人流量、车流量大的。这个地方要提示啊，晚上老城区这个千万不要乱停乱放，因为老城区那个特别是河干，道路非常窄啊。如果是我们路边只要停车辆，就导致就是车辆就不能正常的错车，因为道路很窄。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外地游客哈，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驾驶员哈，尽量就老城就不要乱停乱放，找个停车场把它停好，或者是换一个交通方式，不然的话你确实是停在那儿，因为你乱停乱放，对城区的造成拥堵呢，可能也很容易造成拥堵。我们也晚上也会加派警力。
0: 好的，好，感谢杨教导的提醒。好的，谢谢您。好的，身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连线到的是广元市公安交警直属一大队的教导员杨俊武，他给我们介绍了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情况。目前呢，千佛崖景区、黄泽寺景区两个景区的话，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是可以放心前往的哈。杨教导也预判哈，晚上的时候，老城这一片特别是铁桥和凤翔楼这一边游客量非常大，也提醒我们，尤其是咱们广元本地的这个居民啊，然后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停在这个停车点之内，不要乱停乱放不然呢很容易造成这个拥堵的情况。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歌曲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成都》，送给各位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点播到的歌曲。那稍后呢，我们也将连线剑阁交警这边，了解目前在剑门关景区这边的一个交通情况。稍后我们将连线剑阁交警大队。

0: 的，北京时间15:36，欢迎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由刘伟为各位带来的假日下午茶，欢迎收听前听众朋友们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1048视频号和1048抖音号进行现场直播。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的是剑阁交警大队教导员魏教导，魏可以来给我们说一下目前哈这个剑门关景区的情况。魏教导你好。
1: 好的，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剑阁公安交警现场正在剑门关执勤。
0: 嗯。
1: 那么随着早高峰车流呢，较早上有所回落，那么目前剑门关跟随在出站的车流呢明显减少。
0: 嗯。
1: 那么景区周边的主干道环线道路呢，我们的通行也比较畅通嘛。那么都没有明显的通行缓慢，那么现在主要是景区内南门和北门之间，相对来说较为拥堵，所以说我们这儿已经是返程的高峰了，希望驾驶员提前规划好他们的线路，避免出现拥堵现象，尽量避开吧。
0: 就是现在北门和南门之间还是比较拥堵的哈。
1: 嗯，对对对。
0: 嗯，好的。其他的话，就是现在因为下午了，已经在返程的是一个高峰了哈。
1: 嗯，对。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了缓解南北门之间的拥堵，我们在很多的那个临时的路口，我们开辟了很多分流下山的车辆，所以我希望所有的驾驶员，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
0: 这个主要是怎么分流的呢？
1: 我们从南门和北门之间，往从建成村一个村道的路口往下浦路上分流出去。那么从下浦路上驾驶员可以直接上高速，也比较近。那么在这条路上呢，也不会出现交通拥堵。
0: 好的。好的，感谢魏教导提醒哈，谢谢您，辛苦了。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剑阁交警大队的教导员魏芙蓉，他正在剑门关景区现场执勤。他刚刚给我们说哈，目前哈是处于一个就是从景区出来的一个高峰，返程的高峰。目前呢，就是在南门和北门之间这一段是比较拥堵的，但是很多的这个交警呢，在路上进行一个分流，就是从这个村道可以直接到下浦快速，然后返回城里边。那如果正在路上行车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遵守现场交警的这样一个指挥，配合现场交警的指挥。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音乐，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这首《成都》送给各位。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时间15:46，欢迎收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的来关注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送上的假日下午茶。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啊，来关注网传5月1号起全国高速不用 ETC，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近日一则5月1号开始高速不再用 ETC， 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的消息在车主群啊是传的火热，有网友呢信以为真，甚至准备把 ETC 给拆了。对此呢，专家解释，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其实对于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近期呢，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试点，该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非2026年5月1号起全国统一上线。手机加无卡通行到底是怎样的体验呢？会取代 ETC 吗？是否会出现被套牌、计费出错等问题？那与过去上高速公路走人工收费这个车道的时候，既要停车取卡啊，又要这个还卡支付的这样一个操作不同，手机加无卡通行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实现免领卡、免还卡通行高速。简单来说呢，就是只要提前通过手机注册，就可以无感通行，车牌识别台杆。出高速自动扣费，全程不取卡不还卡，甚至连手机都不用掏。交通运输部介绍，目前江苏茉莉畅行、重庆高速马上行等地方平台已经先行开展试点，为车主提供初步的无卡通行体验。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前段的引导区，一名车主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就完成了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与绑定。随后呢，车主搭载记者一同开上高速，不再需要取卡，闸口呢会自动识别秒级台杆，车主无需任何额外操作就行驶上了高速公路的主干道。经过20分钟的行驶，车子来到了出口收费处，在出口闸机前，车辆无需停车就直接通过，车主手机上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据介绍，结合车牌识别、移动支付与身份认证以及车路云协同技术，江苏境内的9座及这个以下小型客车均可实现手机加无卡通行。目前呢，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人数65万，日均通行量破2万，车通行的时间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提升30%。那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杨亮表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将作为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此外，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先三后的审慎原则，即先人工收费通道后 ETC 通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之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的新格局。交通运输部表示，根据试点工作，目前在试点省市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高速公路，并可在全国各地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后通行，后续呢还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实施的范围。杨亮介绍，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交通运输部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一路畅通服务入口，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用户可以通过扫码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用户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服务。预计一路畅行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向全网用户开放。未来呢，车主可以自由选择使用部级平台或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那么如何确保支付的安全呢？对于网友担心的车牌被套用、支付账号泄密等数据安全问题，杨亮表示将重点围绕数据

加密与可信存证两个维度，为出行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与通行数据等敏感数据都会采取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相当于为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呢，还将采用可信存证的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权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16:05，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来关注这时段为各位送上的假日下午茶。接着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朝天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蓝之凡，来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目前明月峡景区、曾家山景区的道路交通情况。蓝大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目前就是明月峡和曾家山景区的交通情况吧。
1: 明月峡景区上午的车子车流比较集中，现在车流比较平稳，行车位比较充足。曾家山今天的车流有小幅的增长，但是总体是比较平稳的，道路比较通畅。
0: 道路是通畅的哈。
1: 对。
0: 好的，曾家山的话，今天景区人流量怎么样？
1: 今天人流有小幅的提升，比昨天。
0: 比昨天有小幅提升哈，但是就是正常的，这个接待呀、住宿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没得问题，然后整个道路都是很通畅。
0: 好的，感谢蓝大队，好，谢谢您。
1: 好。
0: 好的，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朝天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蓝之凡，给我们介绍一下明月峡景区目前呢是一个比较畅通的情况，因为上午的话人流量比较多一些，下午好多返程哈。然后曾家山景区的话呢，今天的人流量比这个昨天要多一些，但是呢这个住宿啊还有景区的道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前往。

聊一聊吧。部分航线的票价哈，目前低至了一折。五一假期机票怎么买才最划算呢？五一假期民航哈出行迎来高峰，这两天不少的旅客发现五一假期节中的机票价格回落了，部分的航线出现了一折的票价，旅客出行如何选择才更加实惠呢？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是最贵的，而5月2号到3号呢则是明显的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的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一个零头。比如说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北京飞丽江4月30号的裸票是1500多块钱，而5月3号呢，就降到了300多块钱。上海飞大理节前呢，接近2000块钱，5月3号啊，只要500多块钱。去哪儿网大数据这个研究员石科说，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呢会选择假期首尾2天出发，节中出游呢，由于游玩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的影响，节中的机票价格也更为实惠和优惠，而最具便宜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之间的往返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块钱左右，甚至呢是低于了平常。那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呢会更加实惠。石科也表示，比如说提前1-2天出发，或者是延后再返程，价格呢会明显的更划算，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呢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安排哈，比如说你后面可以请公休假，怎样，然后你就可以中间来出行的话，这个出行的费用呢就会大大降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榴莲降价啊！我不知道收音前的朋友们最近哈、有没有去购买榴莲，有没有关注到榴莲降价的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个降了哈，现在海运的金枕榴莲哈，每斤只要20多块钱。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内一位水果批发商讲述着榴莲价格的变化。榴莲价格明显下降，最直接的原因是进口量上来了。4月中旬以来啊，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榴莲迎来集中上市的时期，中国榴莲进口量也同比大增。1月1号到4月26号，中老铁路已经累计运输进口东南亚榴莲5.03万吨，同比增长94.2%。上述批发商预测，随着到港货量的持续增加，下个月榴莲价格有望进一步走低。若拉长时间轴，会发现榴莲价格已经连续多年下滑。昔日贵族水果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背后，有三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榴莲供应格局更加多元化，曾经泰国几乎独占中国榴莲进口市场，如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均已获准出口鲜食榴莲。供应格局的多元化，从源头重构了定价体系，也让东盟各国都有机会共享中国消费者的市场红利。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呢是水果消费大国，每年啊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水果，但交通掣肘曾让热带进口水果价格居高不下。以泰国榴莲为例，过去往运往中国内陆多依赖海运和长途公路，运输周期长，损耗率高，但近年来在中老班列全冷链加持下，来自泰国的金枕榴莲终端售价相较于10年前降幅超30%。如今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班列从日常每天2列增至旺季每天6列，榴莲经26小时可以直达昆明，48小时内可以到达全国30多个城市。今年呢，中老铁路热带水果运输量预计突破20万吨，同比增长约20%。而加密的空中丝绸之路也让36小时从马来西亚果园到中国餐桌成为了现实。三呢是口岸通关率效率的提升。近日，
一艘满载1248吨泰国榴莲的外籍货轮在广州南沙港实现零带时通关，最快2小时就能进入水果批发市场。作为连续多年稳居全国海运榴莲进口第一的口岸，南沙边检站实现了靠泊及作业、查验、零等待，并联合海关。

海事等口岸单位查验，配合 AI 智能识别、5G 技术等智慧的通关手段，进一步缩短了船舶在港的时间。而在全国最大的榴莲陆运进口口岸摩憨铁路口岸，依托 5G 加北斗技术，将榴莲通关时间从4小时压缩到15分钟，通关效率全方位跃升，有效降低成本，为榴莲降价按下了加速键。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互联互惠的发展逻辑跃然纸上，中国消费者的果盘子日益丰盛，价格愈发亲民，万里之外的果农不再担忧增产滞销，实实在在尝到了增收的甜头，一条双向奔赴的甜蜜链路已然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榴莲降价的故事里藏着两条主线，一条是我们看到的产量增长、物流提速、通关效高效、市场竞争，另一条是开放的力量。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被层层拆除，将双方系统性的开放红利以最接地气的方式送到了普通消费者的手中。一颗榴莲的旅程道尽了一个开放、联通、共享的区域共同体的崛起。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1: Get up,
2: get happy,
1: get energy,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的，北京时间16:23，您现在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李宗盛大哥的一首《山丘》哈，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送给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公交哈，这位老听众说，前进大桥，桥头红绿灯的这个路口哈，有一个运渣土的车掉下了一个大石头，它这个红绿灯口呢，经常看到这个很多拉渣土的车哈，然后在大石高速这个方向，希望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交警部门，然后他说怕把那个掉石头把过路的人给打上了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给交警反馈一下哈，感谢您的这个反应。那我们也欢迎收音前的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新闻信息吧，来关注一下这个五一 AI 把旅游玩明白了，定制行程、智能伴游还能够一键入戏。今年五一啊 ，AI 成为了文旅圈的显眼包身影啊，遍布各个文旅市场。从定制行程到智能的导览，游客对 AI 伴游早已不再陌生。山东泰山文旅集团在五一啊，加大了登山助力机器人投放的力度，助力广大游客轻松登顶。桂林理工大学打造巨身智能导览车亮相桂林当。

0: 3D 技术呢，更让演艺项目啊充满了沉浸感。大型史诗幻影剧《千年吉祥》，融合智能灯光、矩阵、全息秒杀等前沿技术，让游客身在其中。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利指出，各地文旅部门和景区主动拥抱智能技术，本质上呢是在主动培育心智生产力，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创新挖掘文旅消费新场景和新需求。通过五一可以看出，文旅产业已经进入了技术驱动营收的新阶段。过去呢，文旅更多依赖资源禀赋、渠道推广和线下服务，技术多是锦上添花的辅助工具。如今 AI 已经深度嵌入由前引领、由中体验、由后传播全链条，从营销工具升级为核心增长引擎，使文旅这个地创靠创新、靠体验、靠智能运营实现提质增效。尤其是节假日作为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 AI 体验自带社交传播属性，能够形成自发式的裂变引流。 AI 技术的全面落地，为文旅打开了价值增值的全新通道。然而呢，争议啊也随之而来。当 AI 把文化体验变为了一键就能 get 的，那当虚拟场景替代了实地探索，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和真实性会不会被慢慢削弱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李创新认为，在文旅产业更广泛地运用 AI 制造沉浸式体验当前，守住文化原真性成为 AI 加文旅发展的关键。李创新援引社会学家麦坎内尔曾提出的真实性理论，即游客在旅游当中、活动当中，并非单纯追求看风景，而是寻求一种真实的文化体验。李创新举例解释说，若一处古村落完全通过 AI 生成的虚拟影像展示，而忽视其真实生活场景，游客所获得的可能是经过修饰的理想图景，而非文化本身的原貌。这种过度包装短期内能够吸引眼球，长期则会削弱目的地的独特性与吸引力。对此，李创新认为，应该在内容生产角度明确 AI 的助手身份。以敦煌壁画的虚拟修复为例， AI 可以承担图像识别、色彩补全等技术性工作，但最终的修复方案仍需要由文物专家审核与把关。若让 AI 完全主导文化再现，极易导致文化空心化，偏离历史依据与学理的基础。在体验方式上，李创新表示，必须坚持虚实结合的双重路径。文旅地通过 AI 平台引导游客完成线上的预热，建立文化认知与兴趣，再进行线下的实地游览，实现知识、感知、体验的递进过程。要守住文旅地文化本真，朱克利认为，关键要靠坚持以文化为体，以技术为用，把权威史料、考古成果、非遗传承作为 AI 训练的核心数据源，引导技术服务于文化阐述，用 AI 还原历史场景、活动文化符号，讲好在地的故事，让技术成为守护与传播真实文化的有力工具。好的，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送上的假日下午茶，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稍后进入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跟大家分享好听音乐。
1: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2: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单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的。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旁边留给群众5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8: 如果有问题的话

0: 甚至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海兰阿姆的一首阿果集曲。今天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东京审判80年，正义的判决永不遗忘。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一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法理清算就此拉开序幕。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数字背后是一场关于侵略与反抗、罪行与正义的终极较量。最终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7名甲级战犯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整份判决书全文60余万字，仅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内容就长达250多页。宣判之日，旁听的日本人走出法庭，碰到中国检察人员，不敢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那一刻，正义终于站到了历史台前。一纸投降书，一寸山河，一寸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9·18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从南京大屠杀到细菌战，10,000中国人都不曾忘记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东京审判正是对这些滔天罪行的法律回应，它将日本军国主义者一个个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昭示世人正义必将得到伸张，侵略者终将付出代价。80年前的今天，值得每个中国人铭记。从1946年到2026年，整整80年，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法庭上的青砖已经斑驳，但历史从未合上卷宗。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不仅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当军国主义余烬尚未完全熄灭，当某些政治势力试图篡改历史、参拜战犯、否认侵略，我们必须拿出那份60余万字的判决书，让事实说话，让法律作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东京审判为何关乎今天的这样一则评论。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珍贵档案于4月29号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次日，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文译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全译本发布。两份重要档案的新闻提醒着人们，东京审判仍关乎今天，警醒世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萨顿1946年随国际检察团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的罪行，尤其搜集南京大屠杀相关证据。他留下的日记、报告等材料串联起检方对侵华日军暴行证据的梳理过程，是还原东京审判细节的重要素材，确凿证据。1946年至1948年，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以国际司法形式确认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责。11国法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件证据，4.8万余页的庭审记录，最终25名被告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处绞刑。庭审中，南京大屠杀是专案审理的重要罪行，判决书以2个专章的篇幅，基于大量证据作为判断，并判处松井石根等主要责任人死刑。东京审判留下了许多未尽之处，但并不影响其固有的历史意义。它超越法律体系。

和文化背景，捍卫事实，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成为战后国际政治规则和国际法原则的重要基础，一系列重大规则和国际法的根基。战后日本重建的重要证据，正是基于东京审判对侵略历史的认知，对国际司法的尊重，对和平责任的承担。日本朝日新闻在审判期间刊文表示，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责的鞭策。东京审判辩护律师之一芥能通孝在了解日军罪行之后支持战争审判，学界也呼吁日本国民正视审判，反省战争。战后初期的日本一度形成反思侵略的社会潮流，以宪法规定放弃以战争和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逐步形成专守防卫原则，为日本战后重建和平社会打下基础。然而日本部分势力非但没有深刻反思，反而频频地试图蚕食和否定东京审判的结果。1952年日本主权恢复，国内的就有声音要求释放战犯，甚至竭力推动众议院通过相关决议。二世纪八十年代，右翼势力鼓吹克服东京审判史观。2013年，安倍晋三更是在首相任上公开质疑东京审判。2026年，日本政治上加速右转，在军事领域动作频频，接连越线挑衅，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参加菲律宾、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放松武器出口限制，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并以创造纪录的防卫预算支撑军事扩张。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的和平专线路线上和专防专守防卫的原则，企图重新把军事力量作为国际关系的工具，成为影响区域和平的重要因素，是值得东北乃至东北亚乃至世界密切关注的危险信号。事实证据确凿，不容翻案，历史因见不远，重蹈必败。日本在战争罪责上、问题上快速倒退，军事上不断冒进挑衅，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是对本国国民命运的极不负责，对地区安全的极不负责，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极不负责。此种盲目轻率的举动，不但难以撼动国际体系的关键支柱，而且必将把自己撞个头破血流，玩火者必自焚，前车可鉴。萨顿档案和庭审记录共同彰显了东京审判是盟国共同参与、国际检查体系推动、国际法庭审理完成的司法过程，也是公义和法理支撑的现实秩序基础。基础坚实，深根固执，并非匹夫逆时代潮流，欲撼之就能撼。今日重温东京审判，是捍卫事实、捍卫国际秩序、捍卫持久和平，也是对逆流而动、匹夫撼树的国家发出警示。寻求未来，必须先诚实面对过去，勿再重蹈历史覆辙，害己害人。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入此时此刻城区道路情况，目前在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当前是有207米的拥堵，另外在老城东街东向西方向，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这一段，目前有262米的拥堵，在京昆县 滨江路南向北有370米拥堵，京昆县南向北方向有458米拥堵。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

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0: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
1: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

的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说的太过。好的，北京时间17:03，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来关注假日下午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观看直播节目，收听直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在路上行车有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来关注5月1号啊，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员流动量33747万人次。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的5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747万人次，环比增长52.9%，同比增长1.4%。铁路客运量2484.4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是30854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6.1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32.5万人次，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环比下降14.4%，投递包裹5.17亿件，环比下降9.8%。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给出了14点谈判提议，特朗普对内容呢表示不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号报道，伊朗呢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包含14点提议的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方案内容表示不满。报道称，伊朗此次提议的是为回应美国先前提出的一项包括9点提议的谈判方案。14点提议主要内容呢，包括确保不进行军事侵略，将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除，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尼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等。美国先前的方案称，美伊双方应该停火2个月。对此呢，伊朗强调，各项问题应在30天内解决，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之上。特朗普2号商晚回应称，他将很快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被接受。他还说，美军有可能恢复空袭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很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战争。对此呢，伊朗军队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应对来自美国的任何冒险或者是愚蠢的行为。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古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中将写明哪些国家的船只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该法案将包括12个要点，如以色列船只将永远无法通过该航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只需要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获得伊朗授权后方能通行等等。好的，我们继续来。

跟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哈，来关注滨河南路东向西方向，从蜀门南路到成都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15米的拥堵。另外，在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目前呢是有183米的拥堵。在上海路南向东方向，从郑州路西段到成都路有349米的拥堵。在老城新华街西向东，从小西街到蜀门北路一段有236米的拥堵。另外，在老城东街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方向有262米的拥堵。向大家了解，目前呢，这个到了下班的高峰哈时间段了，很多路段呢都出现了拥堵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然后呢，可以绕开以上。

好的，17:11，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关注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两部门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据应急管理部的官网消息，5月3号，按照国家防总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晨忠的工作部署，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带减弱南压，云南、华南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桂江、柳江、湘江上游出现涨水过程，需高度重视中小河流的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会上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全力做好假期后半段的防汛工作，要抓好隐患排查，紧盯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的这个道沟、养老院、工地、工棚、民宿、农家乐以及水库、堤防、地下空间、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防守，要坚持避险为要，严格落实责任对接机制，指导基层将旅游、施工、务农等外来人员纳入本地防汛管理体系，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疑虑的工作要求，牢牢把握五个关键环节，果断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要做好中小河流防洪和中小水库的度汛工作，加强监测预防预警，落实河道巡查、防洪调度和部门协同各项措施。

切实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准确快捷报送突发险情和灾情。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

0: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这一句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旁边留给群众等公的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慢一步。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好的，北京时间17:38，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带来的假日下午茶。那微信公众平台半两的朋友说，原山子隧道处有车辆发生了自燃啊，原山子隧道处有车辆发生自燃，希望行经这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提前避让。原山子隧道处有车辆发生了自燃，希望行经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提前减速避让。

好的，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医疗项目价格调整如何惠及一老一小的这样一则报道。记者呢近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儿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拓宽，在部分开展难度较大的检查治疗项目当中实行儿童加收政策。从落地情况来看，多数省份哈加收比例集中在20%到30%之间。上述调整意味着部分儿科医疗服务费用会提升，但这不会明显加重儿童患者家庭的费用负担。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医药价格处处长蒋秉镇在回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目前呢各地医保支付政策覆盖价格加收部分费用，也就是说多出来的费用由医保基金承担。与此同时呢，国家医保局明确儿童加收政策范围为出生至7周岁生日当天。北京儿童医学院副院长贾晨光表示，差异化的价格政策破解了长期以来儿科医疗服务操作难度大、耗时多、收费相对低的困境，是对儿科医疗服务的尊重，更是对儿童权益的保障。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我们建立了鼓励技术服务价值为导向的绩效分配政策，可以简单理解为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最需要的孩子，同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儿科，形成良性循环。北京市儿童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因此异地就诊患者比较多。为了减轻异地患者的就医负担，北京率先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互联网诊疗首诊试点工作，以自主定价的方式激活了互联网首诊。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与招采处的处长陈奇伟介绍，在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两所医院，针对儿童营养、儿童生长发育、儿童基础疾病等开展的互联网首诊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异地儿童就医。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号宣布，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将于5月6号到7号访华，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共同主持召开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白宫发布时长一个小时的视频，特朗普重复说着赢了赢了赢了。据外媒报道，美国白宫5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长达一个小时的视频，里面的内容是总统特朗普重复说着赢了。白宫配文写道，特朗普总统连续一个小时说赢了，停不下来，不会停下来。分析指出，白宫的最新视频强化了特朗普关于赢得伊朗战争以及在重大政策领域取得进展的宣传造势，但也有批评人士质疑，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以及美国国内分歧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发布这段视频的时机是否恰当。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号曾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称对伊朗战事取得快速决定性压倒性胜利。4月底，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再次表示，他认为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美国将取得胜利。如果伊朗想谈判，可以给美方打电话，希望伊朗聪明一点。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讲话并未提及结束伊朗战事的明确时间表，也没有打消美国民众的不安以及全球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好的，北京时间17:4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1048广阳交通旅游广播。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想要发送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点歌信息，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是来自谭咏麟的一首《水中花》。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一首来自谭咏麟《水中花》之后，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也是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达到了29703万人次， 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今天就是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是近3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公路人员流动量27448万人次，同比增长2.6%， 水路客运量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 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同比下降12.3%。

0: 好的，北京时间17:50，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假日下午茶，欢迎收听前各位的继续收听。那接着时间我们连线广元市公安交警直属四大队副大队长李丹，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啊这个天柱山景区的路况。李大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到目前为止天柱山的整个路况怎么样，就是这个交通情况。
1: 目前的话，这个天柱山的这个景区的它的这个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了。而是早上的时候人比较多，因为很多人他早晨要去，他游玩的时间在天柱山去游玩时间会比较长。
0: 就是目前这会儿，可能就是下山的车辆比较多一些，是吧？
1: 对，目前现在都是下山的。
0: 好的，那有没有其他要提醒大家的？
1: 这个在此提醒各位旅客哈，要到天柱山去耍的这些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因为那个山上的弯多坡陡，在路上开车一视同行，不要相信，不要逆行，不要轻易的去超车。因为今天就有几次机器事故、擦挂事故，就因为强行造成的，知道吧？然后上了山以后啊，一次排队，我们工作人员会指引大家停到相应的车位，然后完了，就徒步到里面去，听交警指挥。
0: 好的，感谢李大队，好，谢谢您。
1: 好的，
0: 辛苦哈。好的，刚刚我们连线的是交警四大队的李大队长，然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柱山的景区的情况。因为这个天柱山这边的话呢，弯度比较多一些，弯度比较大一些，然后弯也比较多啊。提醒大家呢，上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逝去的诺言》。

好的，北京时间17:56，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苏乐亚齐齐格的一首《歌在飞》，送给收音前的各位。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收音前的各位稍后继续关注本台为您送上的其他内容。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39集。
6: 上回说到高有堂带来了民国政府的退让与优待条件，可是换来的却是我的冷笑与讥讽。

高有堂不理睬我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份，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说，民国政府蒋总司令的条件对我是有利的，并且说如果我不相信这些条件可以由外国银行做担保。对民国过去一向不讲信用，他也表示不满意。他说，不过如果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绝不敢骗人的。他甚至颇似懂我心里的说，恢复优待条件，当然帝号也要恢复，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又听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我认为这人专欺软怕硬，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空帝号，又哪儿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真皇帝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东北呢？蒋介石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有堂说下去了。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高有堂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以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嗯，再来吧。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在北京向我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事变，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爱新觉罗的我所不知道的本家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然公的，也是张元和静元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我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我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我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不用说，对于高有堂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我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是全掌握了情况，做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那天我正在拓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勿施友邦之热心，勿惧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不好啦！我的随侍奇迹中

0: 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伯新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奇迹中案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在警员上下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本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我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的。
1: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
0: 吉田忠告我，
1: 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2: 好，
1: 我说，请你快些安排吧。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2: 啊，不说。
3: 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侍从。
0: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安排，可是我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我吓昏了。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新闻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有惊人的是，奇迹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奇迹中说，对方是我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坊，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着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那个茶坊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出了，但关于奇迹中这人值得介绍一下。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喜欢。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宠信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是内廷会文中的一个，我又气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说明。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就借了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把他开除出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伪军当上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上校，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亲信的。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是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得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一出戏，虽然演员们相当笨拙，但效果又那么好，奇迹中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弼。他们11月8日这天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靖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靖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让我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我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四院、陈增寿等人，从我和土肥原会面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

0: 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这些人的变化心里和我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山。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作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增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奏折，代表了这种心情。奏谓素腹积疑，以策万全，功折扬起圣见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由此劝进之举，成千载一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复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为复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境，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着让陆矿商务之力，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遗迹，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欲动则恐受攥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唯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扶起圣鉴。

到了预定的动身日期，11月10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这件事儿很使我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打算根本不走大门，索性坐汽车从车房的门出去。我叫一个随侍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奇迹中想出个办法，把我藏在一辆跑车的后厢里，然后叫人把车从大门开出去。为了机密，他连司机也没有叫，而是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对他说，上头的命令叫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去，那里有人等着。就这样，齐继忠坐在司机旁边，压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直奔我和吉田商定的地点，蜀街夫岛料理店。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中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布置的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虽然奇迹中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刚一出了静园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也总算顺利地开到夫岛料理店的门口了。汽车停下之后，奇迹中又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然后吉田打开了车厢扶我出。

屋来，一同进了夫岛料理店。有一个早等候着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的，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他和吉田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就带着我、齐继忠和随后赶到的两个随侍坐上了一辆司令部的汽车。汽车畅行无阻地在白河岸上走了一阵儿，到了一个码头。码头上很清静，我很快就明白这不是日租界，我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家扶下，快步地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旭父子俩如约后的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生云手下当侍卫官的工藤铁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也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邹访纪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船。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上沙袋和钢板。过了20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才知道船上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逃脱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屁股距离汽油大概不会超过3米之远，我却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河中夜景，心中不甚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树成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作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的想找些话来说说。可是我高兴的未免太早，郑锤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嘞。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看着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也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在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情形下，至少过了2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我像神经切断了似的，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呼噜呼噜的都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凌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边都有人扶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但是船的航速却好像在下降，航向也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械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腾起来似的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都在后边削弱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这一手，先装成听命的样子，然后趁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灯光又亮起来，船里有了活气儿。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丸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来。郑孝旭活跃起来了，
高谈其中日同文同种，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

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同舟二弟欲同尊，七客同舟是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因为这晚上饭吃了大米大麦和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枚是不忘再举，另一枚是呼驼卖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举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也就是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呼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作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作大树将军喽。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在我周围那一群人中间又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外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他们的一致。这是我最近才从他日记上找出来的。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他的日记上写着：大七，也就是郑锤，在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为此来即为迎上赴奉天，领事馆可扬为不知。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有11月6日外相毕沅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0

0: 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9: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1: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3: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2: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4: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6: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5: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

0: 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 这些举措呢，充分的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3: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5: 不要反悔来哦！
6: 雾气松酒，感情暗淡，
7: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9: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4: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0: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3: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2: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3: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 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1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

0: 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2: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2: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1: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3: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 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

0: 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8: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

0: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

0: 友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3: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4: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5: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4: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6: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 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

0: 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红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这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 11.6 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 国际社会应维护

0: 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2: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广元新闻。接下来请您收看一周要闻。4月28号，市委书记石刚深入古蜀道翠云廊界门关高级中学彰化区天雄村，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凝心聚力，开创广元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2023年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古蜀道翠云廊视察，嘱咐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春雨淅沥，郁郁葱葱，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足迹，石刚沿途查看了解古树名木保护有关工作落实情况，听取优秀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汇报。他说，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作为最大关爱，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最大政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坚定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持续健全保护体系，压实保护责任，因地制宜采用现代科技提升保护水平，

0: 久久为功，推动古树名木等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要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强化文化 IP 培育，持续擦亮古蜀道徒步游等特色文旅品牌，持之以恒提升知名度影响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剑门关高级中学枝江教学楼是2004年浙江省对口帮扶项目，石刚前往德育基地新建食堂、学生新公寓、枝江教学楼等地，认真听取学校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建设好、发展好剑门关高级中学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把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作为核心任务，充分用好各类帮扶资源，积极引进先进教育体系和理念，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推动学校内涵式、特色化发展，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要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强化食材供应链环节监管，切实守牢校园食品安全底线。天雄村干部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推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率先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行片区核心区。石刚来到初心广场、村史馆、浙川协作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浙川协作果蔬基地等地，与基层干部、挂职干部、致富带头人等亲切交谈，深入了解产业发展、联农带农机制、群众灵活就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情况。他指出，天雄村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要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发展产业为重点，完善提升基础设施，要发挥临近昭化古城、古蜀道等优势，互补联动、多元融合，走出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子。要用好杭广东西部协作机制，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支持归雁共赴工坊、特色种植经营主体等发展，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市领导杨浩、袁敏、龙兆学、剑阁县、昭化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段参加调研。
1: 4月29号，市委书记石刚前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题调研工业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干字当头，持续加压奋进，加快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努力构建具有广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铝基新材料产业是我市的首位产业。石刚来到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元硬核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铝锭贸易中心运行、企业生产管理和强链、沿链、补链等情况。他指出，广元是四川发展铝基新材料产业唯一基地市，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有基础、有条件、有前景，要坚持绿色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持续拓展产业发展增量空间，精准招引轨道交通、汽车轻量化、电子信息等高端领域铝制零部件和配件生产企业，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快打造百企千亿中国绿色铝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质改数转步伐，推进工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着力构筑竞争新优势。我市大山大水大森林，好山好水好生态，特征鲜明，发展食品饮料产业优势明显。在四川君安天元精酿啤酒有限公司，石刚走进生产车间，查看啤酒罐装生产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主动顺应市场新变化，加强在产品、技术、营销模式等方面的创新研发力度，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核心竞争力。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持续擦亮中国食品产业名城、中国特色天然

0: 含饮用水之乡金字招牌，深化以商招商，强化要素配置，提升产业配套水平，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吸引更多食品饮料企业来广发展，加快形成集聚效应。调研中，石刚详细了解了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充分发挥全市工业经济主阵地作用，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拓展园区承载能力，探索建设零碳工业园区，提升产业集群能级，不断开创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发挥好广元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资源禀赋、营商环境等优势，围绕工业优势主导产业，持续招大引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推动新型工业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打下坚实基础。市领导龙兆学、吴勇，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4月28号，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会议暨五一假期旅游安全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斌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动员全市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进一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全力打好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主动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袁华斌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有力推动了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级各部门要牢记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的高度警醒，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真正把空杯心态、归零状态贯穿到安全生产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持续筑牢安全生产屏障。袁华斌强调，二季度各类安全风险叠加，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以万无一失的严密工作防止一失万无的严重后果，要提前做好应对五一假期人流、客流、车流等的准备，强化预警预报，优化交通组织，全面排查整治重点场所风险隐患，对文旅项目活动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的安全监管，切实营造稳定有序、安全放心的假日旅游环境，要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开展大培训、大排查、大整治，确保将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风险找出来、管起来，坚决防范事故发生，要加强降雨集中、含水量饱和地段道路等事故多发路段巡查监测和隐患排查，严查三超一疲劳、违法载人等行为，常态化开展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巩固畅通有序、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要深入排查整治项目建设现场风险隐患，强化高支模、深基坑等危险性较大的重点领域和动火动焊作业等关键环节安全管控，严防高处坠落、基坑坍塌等安全事故，要紧盯高层建筑、老旧小区等场所，持续开展消防生命通道、电动自行车等整治行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底线，要严格落实包保制度，确保看住山、护住林、盯住人、管住火，不断筑牢森林防灭火应急处置安全屏障，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全面落实河长加沟长加点长三长共治责任，严格落地防汛减灾22条措施，确保安全平稳度汛，要切实担负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综合监管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等制度，确保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能科学高效快速应对处置。 会议以视频的方式开到各县区，会上市安办等部门、旺仓等县区通报前期工作，并提出下步建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建军主持会议，市领导魏大勇、张世

0: 中陈全章、市级部门、央省、在广和市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假日不休，干劲不减，从车间生产线到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与企业职工坚守岗位，以过节不打烊的奋斗姿态，抢抓进度，冲刺目标任务，处处涌动着拼经济、比发展、惠民生的火热场景，彰显出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抓产业、推项目、稳增长的坚定决心与强劲势头。在广元经开区四川万顺中基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行，为全力保障订单按时交付。五一假期，该企业实行全员轮班值守制度，实现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作业。
2: 我们今年的话，1到4月份的话，生产了3.52万吨，销售额的话已经有9.5亿元。生产销售的话，接近全年的35%，今年的利润完成率呢达到45%。公司现在没有休息，全部在满负荷生产，确保这个年度的目标完成。
1: 假期不停工，生产不停歇。在广元硬核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调试、产品试生产等各项任务早已细化分解至各个班组、各道工序，全力保障在建项目和公司订单按时完成。
3: 在新工厂从2025年5月份开始施工，从2026年1月份试产，至今从产量订单持续暴增，一直没有放假。因为订单非常紧张，而且我们的各种设备持续安装和调制中。
1: 企业忙生产的同时，项目建设也在加紧推进。这两天，黑石坡至曾家山公路工程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赶进度。据了解，该项目起点位于利州区黑石坡森林公园，终点位于朝天区曾家镇白杨站，路线全长约2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目前路基、桥梁、隧道等各项工程稳步推进，其中多座大桥下部结构已基本完工，预计2027年10月全面完工。
4: 五一期间，项目全体参建人员坚守施工一线，有序组织生产，各道工序紧密衔接，各项资源配置高效协同，大家齐心协力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把安全关、质量关，确保工程建设不停步、不断档，用实际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为项目如期优质完工打下坚实基础。
1: 当前，苍溪县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取得新进展，全长4808.97米的李家嘴隧道贯通，标志着工程全长144.57公里的总干渠实现全线贯通，为提前实现工程试通水及明年春灌目标奠定了基础。
5: 李家嘴隧洞作为整个标段最难啃的硬骨头，存在地质条件复杂、围岩稳定性差、下穿重要交通线等多重挑战。我们针对性采用钻爆与机械开挖相结合，上下台阶同步施工，有效解决了渗水、瓦斯、浅埋等技术难题，最终安全、高效、高质量实现贯通，确保节点目标顺利实现。
1: 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是四川省重点水利建设项目，计划灌溉面积135.94万亩，年平均供水量3.96亿立方米。建成后，区域耕地灌溉率将从37.7%提升至71.3%，对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干渠全线贯通是亭子口工程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当前整体工程进度已推进超75%，公司将严把安全、质量、进度关口，确保一期工程早日通水。
1: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29号，市委书记石刚前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题调研工业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干字当头，持续加压奋进，加快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努力构建具有广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铝基新材料产业是我市的首位产业。石刚来到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元硬核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铝锭贸易中心运行、企业生产管理和强链、沿链、补链等情况。他指出，广元是四川发展铝基新材料产业唯一基地市，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有基础、有条件、有前景，要坚持绿色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持续拓展产业发展增量空间，精准招引轨道交通、汽车轻量化、电子信息等高端领域铝制零部件和配件生产企业，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快打造百企千亿中国绿色铝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质改数转步伐，推进工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着力构筑竞争新优势。我市大山大水大森林，好山好水好生态，特征鲜明，发展食品饮料产业优势明显。在四川君安天元精酿啤酒有限公司，石刚走进生产车间，查看啤酒灌装生产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主动顺应市场新变化，加强在产品、技术、营销模式等方面的创新研发力度，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核心竞争力。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持续擦亮中国食品产业名城、中国特色天然饮用水之乡金字招牌，深化以商招商，强化要素配置，提升产业配套水平，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吸引更

0: 更多食品饮料企业来广发展，加快形成集聚效应。调研中，石刚详细了解了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充分发挥全市工业经济主阵地作用，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拓展园区承载能力，探索建设零碳工业园区，提升产业集群能级，不断开创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发挥好广元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资源禀赋、营商环境等优势，围绕工业优势主导产业，持续招大引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推动新型工业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打下坚实基础。市领导龙兆学、吴勇，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五一节假日期间，广元经开区各企业紧盯全年发展目标，科学统筹生产任务，合理调配作业时间，广大一线工人坚守岗位，赶订单，保生产，园区内一派繁忙，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发展势头。走进四川万顺中基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现代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多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行，运送原材料与成品的运输车辆在车间通道有序穿梭，原料入厂、加工生产、成品出库等各环节衔接紧密，高效顺畅。为全力保障订单按时交付，企业在五一假期实行全员轮班值守制度，实现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 我们今年的话，1到4月份的话，生产了3.52万吨，销售额的话已经有9.5亿元，生产销售的话接近全年的35%，今年的利润完成率的达到45%。那我们5月份的五一放假的话，公司现在没有休息，全部在满负荷生产，确保这个年度的目标完成。
0: 在广元硬核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同样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为确保5月份实现正式投产，企业提前制定周密的假期计划，将设备调试、产品试生产等各项任务细化分解至每个班组、每道工序，全力保障项目按照既定时间节点顺利投产。
2: 在新工厂从2025年5月份开始施工，至今已初步完成1号厂房、2号厂房道路硬化和绿化。从2026年1月份试产，至今从1月份开始月产10吨，至目前的月产600吨，产量订单持续暴增。我们目前的生产从春节到清明节、五一一直没有放假，因为订单非常紧张，而且我们的各种产值设备持续安装和调制中。
0: 假期不停工，生产不停歇，涌动的生产热潮为广元经开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积蓄了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力量。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广元经开区多家企业坚持稳产保产，全力冲刺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新闻点击周末版一周新闻榜，欢迎您的收看。说到三线建设，那是一代人的青春与记忆。近日，广元三线记忆街区完成风貌提档与品质升级，正式焕新开街。
1: 开街当天，街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老旧红砖建筑、时代特色标语、复古工业老物件随处可见，浓郁的三线岁月氛围扑面而来。
2: 我是那个厂的老员工，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没想到那个厂通过改造后，留住了原来的记忆，还焕发了新的活力，很不错的。
1: 据了解，本次提档升级在完整保留老街肌理、原有业态和工业风貌的基础上，优化街巷环境，完善便民设施，新增网红打卡节点，既留住了三线情怀，又提升了街区的整体颜值与游览体验。
3: 我们做的就是这种接地气的怀旧特色美食，结合三线这个社会味道，所以每天客人都很多。
1: 焕然一新的街区风貌吸引了不少游客流连于老街巷道间，驻足拍照定格美好。在打卡人群中，有一位土生土长的120厂子弟陈杰，他从小在厂区长大，见证了这里的每一次变迁。街区提档焕新开街后，他选择留在家乡，做起了复古约拍，用镜头定格老厂房的独特韵味，并主动为前来打卡的游客介绍街区内的特色点位。
4: 外面那个一个小火车，也是非常出片的地方，后面是咖啡馆，春天的时候樱花开了相当漂亮。这一街
1: 生于此，长于此，老厂区早已成为陈杰心中割舍不断的情怀。他熟悉街区的每一处角落，每一季风光。平日里，他一边为游客取景拍照，定格美好瞬间，一边用心收集老厂区的过往故事。对他而言，手中的相机不仅是谋生的工具，更是传承三线文脉、推介家乡文旅的重要载体。
4: 现在在街区改造开街，我就在这里做约拍，用镜头把老厂房、老建筑、老故事都记录下来。我想用我的照片让更多人了解三线建设历史，记住咱们利州区三线记忆，把这份情怀一直传承下去。
0: 一条老街区承载着一段奋斗史，也寄托着一座城市的乡愁。广元三线记忆街区的焕新，不仅让老厂区重获新生，更让三线精神有了可看可感可触摸的载体。如果您也想感受这份情怀，不妨趁着闲暇时光走进三线记忆街区，重温那段记忆。

0: 情燃烧的岁月。再来看下一条，近日苍溪县云峰镇青岩村迎来了一场跨越20年的团圆。在苍溪县红十字救援大队云峰中队、云峰镇青岩村党支部以及贵州宝贝回家救助站的携手助力下，走失20年的46岁男子李凤炳从贵州平安返回家乡，与亲人紧紧相拥。
1: 4月28号上午，一辆载着牵挂与期盼的汽车缓缓驶入苍溪县云峰镇青岩村，村口早已被闻讯赶来的乡亲们围得满满当当，大家脸上都带着焦急又喜悦的神情，盼望着走失20年的李凤炳早日出现。当车门缓缓打开，村民李凤勇快步上前，紧紧扶住阔别20年的哥哥李凤炳。
2: 这是我大哥，二哥你认不认识？
3: 认得，
2: 认得，
3: 认得。
2: 这是我们三德兄，亲兄，一辆说声，
3: 那亲的，
2: 亲的。边上，
3: 那，
2: 你认得我吧？
3: 认得。
2: 哎呀，你叫啥？你叫我叫啥名字啊？
3: 杨国叔。
2: 杨国叔啊？你叫我过来时，你在这根儿哈，你三德一高一低的，这三德兄。我跟着你妈爸爸们是一院子人最好了。
1: 时间回溯到2007年，当时37岁的李凤炳跟随哥哥前往广东务工，途中不慎走失，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20年来，家人从未放弃寻找，却始终没有得到李凤炳的任何消息，但这份寻亲的执念从未在家人心中消散。今年4月，贵州宝贝回家救助站发布了李凤炳的相关寻亲信息。苍溪县红十字救援协会云峰中队的队员们看到信息后，第一时间与当地党委政府取得联系，并主动承担起调查核实工作。经过细致比对、反复确认，最终确定该名受助人员正是云峰镇青岩村走失多年的村民李凤炳。身份确认后，一场跨越千里的接亲行动迅速展开。4月26号上午，由李凤炳的家人和苍溪县红十字救援大队爱心人士等组成的接送小组从苍溪出发，奔赴贵州迎接李凤炳回家。
2: 20年了，我们走了多少地方，问了多少人，做梦都盼着他能回来，
4: 能够帮助一个家庭重圆，是我们救援大队最大的成就感。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走失人员。
0: 20年的牵挂，20年的寻找，换来了最终的团圆，也祝愿李凤炳在亲人的陪伴下尽快适应家乡的生活，重拾久违的温情。再来看下一条，车辆违规停放、非法改装、违规载人，这些都是大家反映强烈的交通难题。为整治此类乱象，规范道路通行秩序，近日利州区宝伦镇联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开展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努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通行环境。
1: 在宝伦镇水电路、清江大道等重点路段，执法人员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电动三轮车、摩托车逐一排查，重点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驾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以及车辆非法改装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
5: 一方面对违规行为及时制止、依法处理，另一方面对群众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大家认识到违规出行、乱停乱放的危害。
1: 经过12天的集中整治，宝伦镇道路交通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主次干道车辆停放更加规范，占道经营、违规通行等乱象大幅减少，道路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6: 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规行为200余起，拖曳违停车辆70余台，查扣老头乐10辆，无证三轮车5辆，拆除各类非法加装改装设备400余套。
0: 再来看下一条，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社区服务的暖心底色。近日利州区东坝街道新民社区为14位4月过生日的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为寿星们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
1: 生日会在热闹的快板和灵动的舞蹈中开始，随后社区幼儿园小朋友们来到老人们身边，喊着祝福，帮忙戴上生日帽，捶背捏肩，稚嫩的举动让老人们暖意满满，笑容满面。

0: 今天这个生日过得很有意义，给我们的热情的服务准备了有长寿面，有水果，有舞蹈，我们感到很开心，很温馨。
1: 据悉，本次生日会是新民社区依托相关志愿服务项目开展的“邻里守望，情暖桑榆”四月主题活动之一，旨在用细微关怀温暖老年群体。此外，社区养老服务综合。

0: 身边，让老人们感受到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让他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一场集体生日会不仅为老人们送上了生日的祝福，更让社区成为有温度、有归属感的大家庭。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安享幸福晚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周末版一周新闻榜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火场生存没有标准答案，先判断再行动，门外有浓烟就关门，才是真正的生存法则。
1: 不盲目逃，不冲动开，关门防烟，护住全家。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剑阁县，下面把时间交给剑阁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剑阁融媒主持人曹宇。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四川省重大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剑阁举行。剑阁以景物赋能、古树管护，走出一条守护千年古柏的创新之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2026年四川省重大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剑阁举行。副市长武荣华、县委书记范卫民出席演练开幕式并致辞。
2: 本次演练创新采用视频推演加现场模拟相结合的方式，还原真实应急处置全流程。演练设置事件报告与先期处置、响应升级与联动调查、省级响应与全面处置、舆情引导与信息发布、响应终止与后期处置五大科目，覆盖事件上报、现场查封、跨区域协查、舆情应对、产品召回等12个关键环节。演练中，省市县各部门分工清晰，响应迅速，配合默契，通过视频连线实现三级实时联动，高效完成各项处置任务，充分展现了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化妆品安全应急处置体系，实战能力得到全面检验。
1: 近日，剑阁县召开生态环境领域问题整改工作专题会，县委书记范卫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黄燕出席会议并安排具体工作。
2: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剑阁作为嘉陵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守护好绿水青山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抓好生态环境领域反馈问题整改是践行两个维护、回应群众期盼的具体行动。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摒弃重整改轻长效、重形势轻实效的思想，深刻认识整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严肃性，真正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整改的成效上，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1: 翠云廊古柏是见证历史变迁的绿色活化石，更是弥足珍贵的自然与文化双重瑰宝。为了让这批穿越千年的苍翠生机永续留存，剑阁因地制宜探索古树名木保护新路径，以景物赋能、古树管护，走出一条守护千年古柏的创新之路。
2: 剑阁作为翠云廊古柏群核心所在地，境内现存古柏1.1万余株，拥有全球现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被誉为国之瑰宝。为切实把古柏保护落到实处，剑阁从体系建设、力量整合入手，不断织密古柏防护网络，在翠云廊景区设立生态景物连。

0: 勤工作站，沿线乡镇派出所同步建立联勤工作室，将古柏保护职责嵌入派出所日常工作。通过设立古柏警长、古柏卫士，组建由民警、林业人员、志愿者组成的护柏队伍，常态化开展巡护、防火和普法宣传，形成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立体化保护网络。
1: 现在我们建起了古柏警务和联勤点位，还有专属护柏队伍，大家分片值守，常态巡护，把守护责任压实到了每一段古柏沿线，护柏的底气和能力都强了很多。
0: 在日常管护中，当地还依托智慧树综合管理平台，对古柏实行一树一警精准管护。随着古柏警务工作深入推进，全县涉林违法犯罪持续下降，破坏古柏行为实现零发生，古树安全防护屏障更加牢固。全国首个古柏 DNA 基因库建成并录入1.1万份样本。剑门蜀道遗址翠玉廊古柏群间隔段入选第一批国保单位古树名木协同保护名录，剑门蜀道翠玉廊成功获评全球可持续地球家园范例奖。
1: 古柏警务运行以来，我们打破了传统管护的诸多堵点难点，用警力下沉、科技加持、全民共治的方式，为每一株千年古树撑起安全保护伞。
2: 在鹤岭镇月平村，当地依托独特的生态条件，大力发展林下银洋货标准化种植，以特色中药材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走出一条生态优先、药农共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0: 月平村山林资源丰富，气候温润，土壤适宜，是银洋货等道地中药材的理想生长地。过去，村内大量林地闲置，传统种养效益偏低，村民增收渠道有限。近年来，当地紧扣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布局，将银洋货种植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重点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农户参与，推动银洋货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目前，全村已建成林下银洋货种植基地70余亩，带动群众就业达50余人。
3: 每年的务工就业和集体增收，这个全村的老百姓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呢，是个突飞猛进。
0: 为破解产业发展中的资金、技术、销售难题，月平村还推行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村民以土地入股，投工投劳参与基地管护，村集体统筹协调基地管理与产业推进，既降低了农户种植风险，又保障了村集体稳定收益，实现村民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的多重收益。
3: 目前根据我们这个银洋货的涨势，还算可以。根据今年我们的禾梅乡村项目呢，计划的再扩100亩，现在可能达到170亩到200亩之间，我们集体经济收入哈，可能明年要翻一番多。
2: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两弹一星精神宣讲报告会走进剑门关高级中学，孔令才少将以亲历视角讲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深刻诠释两弹一星精神内核，激励新时代青年厚植家国情怀，勇担科技强国使命。剑阁在翠玉廊沿线启动直升机飞防作业，防治鼠柏毒蛾等林业病虫害，作业选用无公害药剂，借助导航精准施药，覆盖10个乡镇50,000亩百亩林区。县疾控中心开展2026年疾控肯雅热疫情处置应急演练，演练以境外输入性病例为情景，涵盖疫情报告、流调、消杀等全流程，各工作组高效配合完成任务，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春季传染病防控屏障。近日，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翠云立初心，青春耀法辉”主题分享活动，青年干警走进阅览区品读经典，并体验拓印传统技艺，干警们以书会友，展现出勤学善思、司法为民的精神风貌。2026年剑阁县城市牙科杯太极拳展演在县政府广场举行，

0: 活动中400余名队员展演了24式太极拳及特色项目，动作刚柔并济，展现了太极魅力与健格儿女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健格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李欣。
2: 好的，谢谢。想要收看直通县区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广元手机台客户端随时观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春将近，初夏将至，时序悄然迈入五月，我们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假期。处在川北山地的广元，五一时节正是春夏交替、冷暖拉锯的关键时段，暖空气不断北上，冷空气偶尔还会南下渗透，昼夜温差拉大，天气变化节奏快，常常是晴雨相间，阵风多发，也是局地阵雨、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这个节气里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没有初春的湿冷，春光尚存，夏意渐浓，非常适合出游踏青，但也最容易出现早晚凉、中午暖、忽晴忽雨的天气特点。结合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今年五一假期广元整体天气呈现前期阴雨吹风、后期晴好回暖的明显特征。假期开局受冷空气影响，多阴天和分散阵雨，早晚凉意较重，还伴有偏北风，风力偏大。等到假期中段开始，天气逐渐转好，雨停云开，阳光增多，气温稳步回升，整体舒适度大幅提升，非常适合户外游玩、近郊打卡、回乡探亲。假期末尾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容易出现零星阵雨，雨量不大，对整体出行影响有限。在这里结合广元地域气候特点，给大家送上几条实用假期气象提示和生活注意事项。第一，五一假期整体天气平稳，无明显灾害性天气，大部分时段适宜外出游玩、短途旅行、户外休闲，大家可以放心规划行程。第二，假期晴好时段空气干燥，气温回升，我市山林植被茂盛，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请大家自觉杜绝野外用火，不野外烧烤，不随意焚烧秸秆杂物，进山不携带火种，共同守护广元绿水青山和森林安全。第三，假期前期有降雨、阵风过程，容易触发雷电、阵性大风等局地强对流天气，户外出行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老旧墙体和临时搭建物，河边、山区游玩注意避险，平安第一。第四，春夏交替时节，广元早晚温差十分明显，阴雨刮风时段体感更凉，建议大家采用薄外套加短袖的穿搭方式，随身常备雨具，随温度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早晚受凉感冒。第五，春末夏初天气系统变化较快，预报会随时更新，请大家多留意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根据实时天气灵活调整出游返程时间，错峰出行，平安出行。人间五月，春风正好，山色葱茏，愿大家读懂时节变化，顺应天气冷暖，做好防护，合理安排，在美好的五一假期里，不负春光，不负时光，度过一个平安、舒心、惬意的小长假。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圆圆，起床了，起床了。
1: 起床了，圆圆，
0: 起来了啊！闹钟都响了啊！上学了，上学了，起床，起床，起来了啊！闹钟都响了啊！
1: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啊？
2: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
1: 你不去上学，你这爸爸上班了，你不上学，你在家你。
2: 爸爸，我想去找乔鱼姐姐，乔鱼姐姐呢？
1: 圆圆，别哭，别哭。你听爸爸说啊，乔雨姐姐啊，人家有工作很忙的，咱们不能什么事都去找乔雨姐姐呀，是不是啊？
2: 啊！我不想去上学，我就想去找乔雨姐姐。
0: 圆圆，你再这样，爸爸给。哎哎，啊啊！我知道，我知道。哎，你跟大伙说一下啊，我可能会迟到一会儿，啊，家里有点事儿。我知道，我抓紧啊！哎，圆圆，要不这样，你跟爸爸去单位，行，那你跟爸爸去吧，明天要去上学，好吗？嗯，答应爸爸吗？好，起床，咱们吃馄饨吧。

0: 我马上过去。哎呀，
1: 嗯，
0: 爸爸现在要去开一个会，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回来，你先自己在这儿写写作业，看看书，好不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三号星期日，农历三月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

0: 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的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7: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1: 假

0: 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4: 天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烽火。
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6: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7: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0: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9: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1: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2: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4: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3: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5: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6: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8: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

0: 去旅游。
1: 大家好，快来哦！
2: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3: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0: 届时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6: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7: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9: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8: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9: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8: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

0: 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 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二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

0: 超过5000人。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0: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1: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宜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飞度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风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节日期间，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各地已派出明察暗访组到基层一线检查，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及时调度掌握情况，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迅速整改，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二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包括 F-35 和 F-15IA 战斗机。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当地时间三号，欧佩克发表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调整产量，并重申对稳定市场的承诺。七国决定在2023年4月额外宣布的额外自愿减产基础上，计划从6月起将产量每天提高18.8万桶。美军非洲司令部当地时间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当地时间三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三号凌晨，约80人搭乘一艘简易船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城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发动机故障被迫在海上漂流。该船最后在海滩搁浅，17人落水后被法方救起，其余乘客中已有2名女性遇难。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1-3不敌韩国队，夺得亚军。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当地时间三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此刻提示，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预计明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这个五一假期，相信不少朋友都走出了家门，要么约上好友骑上公路车追风骑行，要么在球场上挥拍酣战，要么自驾奔赴山野露营，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手里拿的羽毛球拍、网球拍，脚下的轻量化碳纤维自行车，露营车的高强度车架，甚至自驾车里的车身部分，都藏着同一种被誉为新材料之王、黑色黄金的关键材料，它的名字叫做碳纤维。碳纤维质量轻、强度高，小到我们日常的假期运动装备，大到风电叶片、大飞机、航天器，都离不开它的身影。而长期以来，高端碳纤维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际巨头牢牢把控。而一支来自吉林炭谷的青年研发团队，用十几年的深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不仅走进了我们的日常出行和运动生活，更成功打入了全球高端供应链。他们就是吉林炭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而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团队负责人陈海军，来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35K 碳纤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未来碳纤维又会出现在哪些应用场景。陈工你好。
2: 你好。
0: 咱们当初在设置这支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团队名称的时候，咱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3: 我们集团包括碳公司，我们的核心的使命其实就是做强民族碳纤维，实现产业报国。那这也是一直我们吉林化纤包括现在碳谷人的我们叫使命和愿景。
0: 咱们在说到这个 35K 碳纤维这个概念的时候，想必大家都是有点陌生的，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先通俗的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 K 它代表什么，35代表什么。同时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看到

0: 24K、48K 等等的大丝数碳纤维，如果去横向比较它们的话，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咱们这个 35K 碳纤维它又有什么优势？
1: 您问的有点专业，因为好多他们都问这 K 什么意思，1K 啊 3K 啊 35K， 这 K 就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就那个 kilometer 千的意思，就是 1K 就是1000， 35K 就相当于35000，

0: 35000，35000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束纤维里头有35000根单丝。相当于我举个稍微形象点比喻，就是一束丝，差不多跟咱们小孩那个小手指头那么粗吧。这么一束丝，这一束丝里头有35000根这个单丝纤维，所以叫 K，就我们叫行业里的叫几 K 几 K，从1K 到35K。至于您说这个有24K 和48K，和我们这个35K 有什么区别？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两种工艺。原来这个就是24K、48K，它是个双数嘛，24K、48K。实际上这个是源于，干门饰法这个工艺。它工艺一般都是1K、6K、12K、24、48这么来的，六的倍数关系。怎么来呢？就是它这个工艺特性决定的。就它这个工艺前面在纺丝凝固成型的工艺的时候，它是那个多个头组合在一起的，比方3个变成6个，变成12个，就这么来的。我们为啥是单儿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 DMG 饰法两步法和干门饰法两个工艺的差别。它实际上干门丝的工艺前头是多头合并的，然后我们的丝法呢是独头。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35是用那个干法，它没法做出一个双数来，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就当初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想有意的区别于传统的干门丝这个双数的概念，用一个头，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35很明显区别于那个24、48。
1: 六的倍数的这种方式和咱们这个单数的这个方式，产品的话是它在特性上面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吗？
0: 差别还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加工性上、提高产能上，简单是这个意思，就是双基本上是多股的，单是独头的，大家这么理解就行。然后优势呢，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丝法两步法这个独头，比方35K，它产能更容易放大。相对于大 K 数的双数的干门丝这块，相对来说你想提高产能，那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所以应该是优势在这儿，就是我很容易提高产能，然后综合的利用性能高。
1: 那我们了解到咱们的这款35K 碳纤维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王牌产品，还拿到了国际权威认证。那么在研发过程当中，想必啊，就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优点，肯定是朝这个优点的方向去研发的。那曾经遇到过一些卡脖子的瓶颈没有？就比如说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我们去怎么去发现问题，并且克服这些问题的？
0: 应该说，大四处卡脖的地方是挺多的。那你比方说，你四处大了之后，粗的和细的，粗的相对来说，你得像溶剂残留，这个显度细微，这个膜量离散，包括力学性能不稳定，还有你大四处的工程化，可借鉴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包括油剂，都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实生产来过程来讲，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四处更不好做。
1: 我们这个大丝数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丝数里面的碳纤维，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是一根丝一根丝的，它的这个粗细都是一致的吗？就是它的产品的每一根丝的性能一致性都是一样的吗？
0: 有区别，实际上区别很多。你像，如果你观察一下各个公司，光大丝数里的，一般24K 以上都叫大丝数。但是你这个大丝数具体的，你说多大？比方说，它有48的，有50的，有35的，然后单丝的直径，我们叫显度也不一样。显度有粗有细，也得看你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和领域。
1: 碳纤维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得原丝者得天下"，原丝呢就是碳纤维的所谓芯片哈，就是您的团队也攻克了湿法两步法的原丝生产技术，还实现了核心油剂的国产化。那么这些底层技术它的突破都给产品带来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0: 对，您问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就是碳纤维这个行业来讲，其实原丝是极其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原丝的质量决定你整个碳丝的这个质量。这个碳纤维大家因为没不太了解这么一，大家都说碳纤维，碳纤维，实际上碳纤维它是好几个工序，从那有原丝，然后原丝之后再碳化，碳化后续再做编织啊，然后再做成那个玉寝料啊，做制品之类。但是源头这块儿，相当于碳纤维的原料，就是碳纤维原丝，它的质量极其关键。那碳谷公司实际上是专门做碳纤维原丝的，在 国内来

0: 讲国际上也是，是唯一市场化的公司，就是碳纤维在市场上销售。但您说这个为啥叫得原始者得天下？就是刚才说的原始在这个整个碳化的供应当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吧。我们常讲可能得有七八成，你要有好的碳丝必须有好的原丝，好的原丝在这里头占得70-80%的比重，我们大概这么一个粗略的比喻。所以我们的原丝，因为刚才说这个 DMC 司法两不法，相对说比较得天独厚的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吧。有可能你比方说原丝的产品的性能更好，批次间的稳定性更好，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给后续的比方说碳化的工艺窗口更宽，碳化你可以用很高的运行速度，包括后续的做预寝做制品。因为碳纤维它是这样，大约是2吨原丝能碳出1吨的碳丝，就是有50%烧没了。所以说这个原丝的成本占这个极其重要。你原丝，你比方说假设啊，这10000块钱原丝，那有一半烧没了，你到碳丝啥也不干，那就10000变成20000了。所以说这个原丝在这些整个工艺过程中占据很重要的比重，包括后面的垃圾，就是刚才说的35K。因为咱们这个原丝的工艺效率高，质量稳定，性能相对比较好，就垃圾的效率会大幅提升。在大叔行业里头，我们这比方35K 应该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国内的份额，对，我们去年在国内的占比应该是超过90%-95%啊，所以说有很大的优势。
1: 您在解释从这个原丝到碳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石油产品，从原油一直到最后的终端产品，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这些纤维一类的，它是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当然当中也会有损耗。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到原来那个最早的时候，刚刚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以后的状态。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原丝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来源于自然，还是说我们也是通过提取提炼或者什么方式来生产它？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存在的呢？
0: 原丝其实然后根上头也应该是源于自然，它是那个石油的一个副产品，它
1: 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哈。
0: 对，原料它是丙烯氢，它主要是原料是丙烯氢。碳纤维它主要有几个就是工艺路径，一个是 PNG 的原丝，再一个是沥青基的，也有粘胶基的，但是国际上现在绝大多数90%以上吧，都是 PNG， 就是丙烯氢这个原料，它占绝大多数。原胎形态呢，因为刚才说两种工艺，我们是三元水相悬浮，就像水相聚合；还有一种比较通用干的湿法，它就是溶液聚合，就是相当于咱们有点类似于家里那个混牛奶。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
1: 那说到咱们这个35K 碳纤维，它已经打入到了一些国际风电巨头的供应链当中，是之前我们国产碳纤维很难去突破的一个壁垒。这样的一个突破，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首先它为什么是对于风电巨头形成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为什么主攻的是风电行业，就这个突破对于国产碳纤维的行业来说，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另外我们中国质量在国际竞争当中最核心的底气现在在哪？
0: 您说风电这个领域，我觉得可能唯一在于打破了国外长期定论吧，或者是主观的一个想法。我们去年也是中国国产碳纤维首次在全球能达到第一，是去年转变了这个态势，这也是说咱们国产碳纤维的一个巨大进步。我觉得核心意义是打破了这个行业里头传统的说中国碳纤维在产量、销量、质量不行的情况下，打破了这个固化的印象。有点类似于那个现在比较流行那个张雪汽车，但是没有它影响力那么大。
1: 只是大家不知晓哈，其实在行业地位上来说，这种突破也是相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0: 非常非常大的，只是说因为相对来说像，因为它因为是一个小众的一个领域嘛，大家不太熟悉。
1: 对。
0: 但是你像那个大众的产品，像车呀，尤其摩托车呀、汽车呀、手机呀，这种大众大产品。大家关注比较这些，因为碳纤维这个小小领域，可能大多数不太关心，也不太那个注意。那有一部分人关注，但实际上在行业里头，我们的突破，我认为也是史无前例的。
1: 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

0: 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现在碳纤维技术上面有哪些突破，并且也得科普一下，就是碳纤维它究竟做什么的。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给风电巨头做供应商，我们去给这个风电行业去做哪些方面的供应？比如说是我们理解这个碳纤维是做那个扇叶吗？还是说做哪一部分的？怎么参与其中的呢？
1: 比方说咱们今天聊这个35K 做风电里头，大家能看到，就是因为风电分两种，一种是海上风电，一种陆上风电。咱们国内呢这两年大力发展是陆上风电，尤其是这几年，特别是去年，那个风电的份额增长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陆上风电。大家看那个风机叶子，它不三个叶嘛，
0: 嗯，
1: 就是这个咱们叫风机的这个叶片，
0: 是
1: 这叶片。原来呢因为技术不成熟，叶片做的没那么长，以前肯定是几十米，
0: 嗯，
1: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叶片呢做的越来越长。原来这个风电的叶片大多是用玻纤做的，玻璃纤维，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叶子在一定范围内用玻纤是可以的，但是比方说咱们现在说的越做越长的话，你这个你想一下，叶子那么长，它可能需要你的强度啊、磨量啊、各种性能就要更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碳纤维就是它的首选。我们主要做啥呢？你看那叶子里头，它有那个风电，它有叫碳梁，就是那个叶片里头。就像咱们那个桥梁啊建筑它需要那个钢筋骨架，
0: 嗯，
1: 我们就做那个碳梁，碳梁里头用那个拉基板，它是一种风电那个结构，
0: 嗯，
1: 里头有需要用大量的拉基板，所以说我们 35K 是主要做这个风电叶片里头碳梁的拉基板，是最大用量，它主要是很大量用这个拉基板，用它干什么呢？就是增加这叶片的强度，增加它的磨量。因为你叶片做的长的时候，你这个叶片很大，包括叶子后面的齿轮、电机、传动系统、塔筒，你叶片越高，它下面承受这个力就越大，所以说减重就是风电叶片的一个硬性需求。
0: 嗯，
1: 所以重量轻、强度高、磨量高是它的要求。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们做这个 35K 是这个行业里头性价比性能是最好的。
0: 谢谢您的科普哈，之前我也曾经很有幸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巨型的卡车在运送这样的一个扇叶，挺壮观的啊，长达像上百米那么一个叶片啊，特别长。很多人在发电场所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设备，但是却没有想过它的材质究竟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它就是从原来的玻璃纤维的那种叶片到现在的碳纤维的这样的一个叶片，其实这个技术也在逐渐的发展，同时这个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团队像 35K 碳纤维这样的技术的一些突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在研发这种巨型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每个个体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我们的团队作为一个青年的科研工作人员在其中哈，可能也都是深耕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研发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顶住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像坐冷板凳，因为研究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在聚光灯下那样很光鲜亮丽的场景，它可能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在不断的和数据去打交道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怎么能够坐住这张冷板凳并且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的呢？
1: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们在就我们公司内部这个行业领域有句话叫，宁可黑发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就是，这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呀，中间付出了很多。这个碳纤维，咱们聊的刚才原丝，所以那原丝它是白色的。
0: 嗯。
1: 白色它碳化之后，经过遇氧、低碳、高碳，然后后续的那个上浆啊、水洗的，就是碳丝是前面的前驱体，就是叫原丝，它是白色的。经过碳化之后，它变成黑色的。咱人呢，头发呢，一般都是黑发变成白发，正好是相反的。
0: 是，
1: 就是我们讲白的变黑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是时间过去了，然后头发也变少了，但是这个产品有了长路的进步。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么多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熬过来的，就我们有个姓郭的我们工程师，他办公室总放一本书叫郭之脊梁，里面记得很多为咱们国家做出很多巨大贡献的，比方说一些院士啊，比方说那个郭永怀用生命保护材料数据这块， 我们这个团队

0: 实际上，包括我们吉林化纤团队和碳谷的团队，也有这种爱国情怀吧。得以前辈、先辈榜样，包括尤其现在这个语境下，有一种，我就说有一种像信念吧，就是一定要干成我们自主可控的民族的碳纤维。用老百姓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叫，在你忍受长期的各种困难的时候，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再忍一忍。总会要把这个行业有做成的那时候。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聊了35K 碳纤维的攻关故事，很多听众肯定也好奇，这根细细的碳纤维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是新材料之王？它到底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解密这个黑色黄金它的全貌。继续有请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负责人陈海军。陈工你好。
5: 您好，主持人。
4: 我们总说碳纤维是新材料之王，从航空航天到新能源赛道，几乎所有的高端制造领域都把碳纤维作为一个核心材料。那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碳纤维它究竟有哪些颠覆性的特性？为什么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这么多领域都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呢？
0: 从行业角度，它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号称新材料之王嘛。你比如说，它有极高的比强度和比膜量。说简单点就是又轻又硬，强度又高，就是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碳纤维的密度只有钢铁的1/4左右，但是它的拉伸强度一般是普通钢材的7倍以上，7倍到10倍，但重量是很轻的，在同等的强度要求下，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结构部件吧，比金属的减重能减重到70%。你比方说飞机可以替代它很多的金属材料，比方说铝合金，让这个整个飞机的减重，比方汽车减重，在一些领域它还是不可替代的。你比方说航空航天和新能源，它的减重和续航影响非常大。再一个，它还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和抗疲劳性，它的主要的成分是碳嘛，它因为含碳量是达到90%以上，化学性能极其稳定。我们做个实验，就把这个碳纤维啊泡在盐酸和硝水这种这个强酸体中，那金属都已经腐蚀了，碳纤维没有任何变化。再一个，它有超长的寿命，你像金属那样在长期的震动当中会产生疲劳断裂，尤其像海上工程那种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可能金属这块寿命就大幅降低了。但是碳纤维比方说叶片，刚才说叶片那些构件使用寿命几十年没有问题。大幅降低了全生命周期这个维护成本。再一个，它还耐高温，碳纤维咱们碳化过程当中一般的产品都会超过1400度，你像高强高膜的会超过3000度，所以在这个温度下肯定是它耐高温性能要比一般金属要好一些。再一个，它有极高的设计自由度和功能的可控，因为碳纤维它做成织物你非常容易设计，就是一种碳的织物，你想做成什么型就做成什么型。你像金属它需要锻造切削，但是碳纤维它是铺出来的卷出来的，你比方说咱们有打羽毛球的爱好者，那个杆它是卷出来的搓出来的。所以这几个优点决定了，就是比方在航空领域，可能是每一克油每一斤油对这个续航都很关键。
4: 是，
0: 如果说你减轻重量20%，那你的整个运营成本是大幅降低的。然后这个新能源领域，你比方说汽车呀，包括飞机呀，低空飞行领域啊，大家总有这个续航的焦虑，电池重，所以说你如果你减重，那你的无疑你续航能力会提强。比方说你如果你车身减重40%到60%，那你续航能力可能提升在100公里以上。你说咱们近期这个，包括咱们最近举行这个机器人这个马拉松，你减重一定是它的一个硬性要求，它后面带电池嘛。再一个就是风电能源领域，那叶片越长可能是越容易断裂，所以说它要求轻，对，尤其是对膜量的要求。再一个，高端装备它的耐腐蚀性啊、耐温性啊、稳定性啊、耐刻蚀啊，这个极端环境

0: 当中，说从这几个领域来说，说它因为它这个特性优于很多的金属材料。
1: 它的耐高温性、它的强度，包括它的制作的方便的程度，都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很看重的一些属性哈，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关键材料。那我们在提到碳纤维的时候，咱们前面也说这个35K 大丝束，哎，大丝束应该相对应的还有小丝束，有，就说这个大丝束和小丝束它们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分别适配的场景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团队主攻的这个大丝束碳纤维，咱们可以成为当下行业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呢？
0: 对，这个也是行业里好多人，也分不清楚什么是大丝束、小丝束。我们讲的叫两束三权顺路线，两束就讲的大丝束和小丝束。行业定义来讲呢，是1到24K 叫小丝束，24K 以上叫大丝束，小丝束咱们现在应用比较广的是1K、3K、6K、12K。在现在这个咱们这两年近期，尤其是13K 市场是很火爆的。24K 以上，像25K、24、25、35、50啊，这叫大丝束。它俩的区别呢也很明显。小丝束一般追求它的性能，对成本可能要求就相对来说不那么高。核心定位就是性能好，有比较高的强度、磨量，丝束的均匀稳定性要求更高。工艺的控制度更精细，但是成本相对会高很多。
1: 嗯，
0: 比方说举个例子，3K 和35K， 它俩的成本是可能是十几倍的关系，
1: 差这么多。
0: 对，但是很多的一些高端领域，它要求是性能的均一性、稳定性，所以它小丝束一般定位在主打的高端、量、高安全这个领域。那大丝束呢，它的就是综合性能优异。在均匀性和极限强度上可能是要比小丝束要差一些，包括丝束铺贴这个稳定性、离散系数都要大一些。再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我们大的能不能用，你用不用得起的问题，是主打大规模的工业化降成本的需求。比方刚才说这个风电领域，包括未来可能是汽车领域，还有一些大的应用领域，可能就一般应用大丝束这块，所以它俩主要区别是这几个性能、成本和应用领域。
1: 现在这个风电叶片已经成为我国碳纤维的一个最大应用市场了，尤其是海上风电120米以上的超长叶片。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想不到啊，这一个叶片是指一个叶片的长度达到120米。那这么巨型的一个风电的叶片在运行的时候，是不是也对于稳定性啊什么的会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咱们团队的35K 碳纤维在这种超长叶片的应用当中，它核心解决的难题是什么呢？
0: 你问这个问题，相当比较专业了。因为风电刚才也提到，就是它分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2015年之前嘛，一般那个叶片吧，一般在60米到70米。到2020年呢，可能到80米以下，一般是5兆瓦到6兆瓦风机是主流的。但从16年以后，大丝束开始问世，并在那个风电领域大规模的应用。所以说，它追求这个叶片。越来越长，它为啥越来越长？因为它的发电效率更高。同样的一圈，那你120米的比60米的，那它发电效率要高很多。所以说，要求这个叶片是更轻，比强度更高，比磨量更高，尤其是这个磨量，尤其在海上，它就是非常。你比方说海上的暴风暴雨，包括那个闪电，这些它要求都很高的。那这块的技术难题，我们在做这个叶片的时候。因为我们以下面有主机厂，我们主要给它供垃圾。我们做的叶片，它有一个叫四点弯，用模具化这个风电效率高。但这个四点弯，它的强度和模量，包括树脂这个体系、温场的体系，很难适配。说白了，你这个叶做长了，它容易裂。这个四点弯把这个叶片放在四点上，有冲上的，有冲下的。当你向下的时候，碳丝和这个树脂体系。它就容易开裂，就很多的各种这个断裂，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垃圾当中这个模具的一个核心的难题。那现在我们经过我们的技术的攻关和持续的技术迭代，现在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咱们聊到这儿呢，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觉得碳纤维太厉害了，上天入地的高端材料啊。那想必它价格昂贵，和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哈，就是我在 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碳纤维这样的材料，但我不知道这我们用的是小丝数的还是大丝数的哈。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当他听到了这个商品介绍里面提到了碳纤维的时候，好像这个价格就会贵很多，而且有一些不是真正的碳纤维，它可能只是一个碳纤维花纹印花印的那种感觉，但是顿时就觉得这个产品就变得很高端了。那这些碳纤维和您团队所研发的碳纤维它是一回事吗？
0: 本质上是一回事儿
1: 啊，
0: 只是说像咱们日常用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表观部，大多数还是以小 K 数为主。你像我们讲的叫大表观，有的就是引擎盖，包括一些那个部件，它是都是用的那个碳纤维的，
1: 就是汽车的那个引擎盖使用的是碳纤维材料。
0: 现在更火的是就汽车的一些周边，你像保险杠、倒车镜，包括尾翼，一些那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他愿意用，就是花纹比较好看。就刚才您说到，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领域大家不知道，其实它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你比方说羽毛球拍、网球拍，现在比较火这个匹克拍，然后登山杖、滑雪板，包括一些那个手机啊、电脑的外壳，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但这里头一个其实大家就是这个碳纤维是一个概念嘛，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咱们一般消费者不太明白的，也或者不太知道的。
1: 从刚才咱们说到的球拍啊，还有引擎盖啊什么的，它确实是用了碳纤维产品，而且我们也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碳纤维的质量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当中是能够给它提升，不光是提升价格啊，确实提升品质能提升很多的。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优劣呢？
0: 其实表观，你像还刚才说还有这个一些箱包，包括那个雨伞有的骨架都是它的，它就是两个功能，一种是美观，一种是有性能要求。你像咱们汽车包括一些部件啊，很多大实际上用的它的那个一种叫纹路，简单一般消费者咋鉴定呢？一个是不能太便宜，首先刚才说这个小数它成本本身就很高，如果说你买的一款产品它说有碳纤维这个概念里头，仅比那个塑料差不多，那一定是假的。再一个，它的表面的纹路，外观看那个纹理，它的纹理更清晰、规整、有立体感、连续。你要细看，不知道你看过，比方说安全帽啊，还有那个这箱包，它那纹路好的非常清晰、非常规整，然后它有一种立体感，没有那种斜纹啊，然后粗细不匀呐、跳丝啊，然后光泽也不自然，也不均匀。这是表面看。再一个，你可以找个样品去烧，比方说那个箱包，你不拿个样品一点，你要是用打火机，烧不断的，那才是碳纤维。这个是最明显的，你拿打火机烧3-5秒，这个丝它发红，不融也不断也不滴，这就是碳纤维，其他材料做不到。
1: 那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风电、航空航天、体育用品等等，现在碳纤维还有哪些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些新的需求是不是也给碳纤维的技术研发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0: 是的，现在比较明显增长的是像低空经济、无人机，包括船舶领域，现在也是方兴未艾，还有无人舰船、光伏，很多清洁能源都会应用到碳纤维。未来呢，像这个技术进步肯定是没有止境的。对于我们搞碳纤维行业来讲，未来这个丝素怎么能让它质量更稳定、性能更优，然后功能的差别化？那当然了，一定是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我们在我们叫两速三全双路线，这双路线领域，我们无论是干温湿法也好，还是湿法两部分法也好，在性能上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降低成本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下面应用不同领域。你比方说现在船舶，咱们行业来讲，那个纤维细的情况下，单丝纤维做的越细，它的性能越高，但是呢它的效率会低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性能要求上，在行业的趋势上有这种纤度做粗的一个趋势。但是你纤度做粗的话，你的工艺加工就很难，无论是从原丝的成型的工艺，还是在碳纤维预氧化的一个工序，你这个双扩散都很难进行。所以这块给我们的未来留的课题也是很艰巨的。
2: 原来一根小小的碳纤维不仅撑起了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让我们对国产新材料的发展有了更足的底气。回望过去，我们用技术突破打破了国际垄断，看向未来，中国碳纤维产业、中国新材料行业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新材料的未来发展和青年科研人的使命与担当。继续有请陈工。陈工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的这个 35K 碳纤维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从跟跑到并跑的这样的一个跨越。在您看来，这个成果对于我国新材料产业自主可控、高端制造升级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
0: 像您刚才咱们说的这样，利用碳纤维的芯片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科技军事的层面，材料强国理想才会实现。尤其像在咱们现在这个语境下，好多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好多受制约的问题，如果是咱们解决了，对咱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整个材料未来的发展都极具战略意义。
1: 那么实现双碳目标也是我国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作为新能源绿色产业的核心材料，未来会在双碳进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因为咱们国家很长时间在2030这个双碳节能减排，所以说新能源在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在这个行业中，我觉得未来越来越成为主流。因为未来一些清洁能源嘛，不管是说这个光能啊、风能啊、核能啊，这里头这个风能是占很大的一块，包括这个光伏。实际上无论是风能还是光伏，它都要用到很多的碳纤维。所以这块我想清洁能源一定是未来主流，不光是中国，可能全球这个能源架构都会改变，尤其是对新能源这个领域。所以到2030这个双碳战略，我想碳纤维会起到很强的支撑和保证作用。因为根据咱们以前那个数据统计，你像2025年咱的风电发电量占咱们社会用量的12%-13%左右，所以这个风电会未来会成为一个第一大能源。说之前咱聊的，无论是在你航空航天这个领域，还是低空经济这个领域，所以你这个续航摆脱石油产品的依赖，一定是个硬需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大丝束碳纤维未来还是有大有可为的。
1: 我们在做碳纤维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要去做冷板凳。我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期节目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才想要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如果有的话，您对于即将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这个产业当中的年轻人，您会有什么样的寄语或者说一些希望呢？
0: 因为我们就抱着是中国质量嘛，就是一个团队也好，包括制造业来讲，都需要特别的重视质量。你像碳公司在2022年获得了吉林省质量奖，然后2023年获得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这些都是对碳纤维质量一种认同。所以说从个人来讲，你说从能造到造好，可能更关键的是一种企业文化和质量文化。你像我们今天话先讲的五种精神：奉献、敬业、负责、创新、自律。但是这个前提是要人才嘛，以人为本，包括不断的这个技术升级和技术迭代，质量的跃升。未来呢，这个行业刚才说这个新能源领域，它有一片广阔的蓝海，也可以说是红海。所以我想在这个碳纤维高端材料这个领域，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投入到这个领域。当然在一个刚才说的，你可能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包括你要做很长的冷板凳，要有坚定的信念，还有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些民族的情怀，不忘初心，把咱们中国碳纤维做得更好。我想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吉林化纤和吉林碳谷这个碳纤维可能在行业包括国际上会有更高的知名度，会有更好的效果，可能为这个我们当地的经济，包括我们全省吉林省啊，包括国家，可能会做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尤其专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当然也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头。
1: 是，入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一个荣誉，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您的团队还会有哪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的规划？
0: 咱们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嘛，我们吉林化纤集团包括我们吉林碳五也做了

0: 输入规划。未来我们在三化之上，比方说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这些再精进一些，包括我们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大型化，我们从原丝到碳丝，这个通过这大型化会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我们未来还会有黑洞工厂啊、无人工厂，包括可能把我们现在优势是工艺技术，可能未来会跟自动化、智能化结合，我们也在为未来的 AI 做一些数据的积累，做一些数据库。我们还可以至少得有一大半的产能需要再提高，包括我们跟一些大学院校对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就是我们也是在很多的领域需要突破、规划和研发。
1: 从实验室里面的上万组的数据，到生产线上的连续稳定的量产，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打入全球高端供应链，咱们这支青年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坚守，把卡脖子清单变成了攻坚的清单，最终变成了成果清单。今天非常感谢陈海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同样是台灯，为什么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却很柔和？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
3: 现在的造纸大多以木材为原料，木材的主要成分是构成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其中木质素相当于将纤维素粘在一起的胶，具有我们所熟知的木头颜色，而纤维素则是无色的。造纸时需要把木材打碎，获得主要由纤维素纤维构成的纸浆，比如报纸的纸浆以机械浆为主，通过机械手段磨碎木材得到，其中保留了很多木质素，木质素中含有钾氧基，长期暴露在氧气和阳光下会很快氧化，钾氧基转化为芬香基，并进一步氧化形成酚类有色物质，导致纸张变黄，部分侧链氧化产生共轭烯和共轭双键，这些共轭结构反射黄光，也会使纸张呈现出黄色或褐色。此外，纤维素中的葡萄糖单元 C2、C3、C6 位羟基氧化为羧基和羰基，这些氧化物不仅自身有色，还能与纸中的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或形成发色络合物，这也是纸张变色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中期以前，书本的纸张都是化学浆，通过化学溶剂分解木片中的木质素，释放出纤维素得到。虽然大部分木质素被去除，但残留的少量木质素和部分纤维素仍会被氧化。同时，化学失焦剂也会使用明矾，明矾水解产生酸性物质，酸性环境会加速纤维素水解，使得分子间氢键减少，纤维结构变得粗松多孔，机械强度急剧下降，变脆。现在主流的书刊用纸是以化学浆为主，几乎不含有木质素，同时 pH 值呈中性或弱碱性，耐久性好，长期保存十几年没有问题，在高端书籍、画册、教材和文学类书籍中有广泛应用。
4: 同样是台灯，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则很柔和，这是为什么？
3: 简单来说，刺眼的光往往都是小面积、高强度、方向集中的点光源，而柔和的光通常都是大面积、低强度、方向分散的面光源。裸露的 LED 灯珠是点光源，光能极度集中，极高的单位面积亮度会对视觉产生强烈刺激，而柔和的台灯运用漫反射板或导光板技术，让光线在内部多次折射，转化为均匀的面光源。相同的光通量被摊薄到更大面积上，表面亮度大幅降低，光线自然温润舒适。此外，防眩光设计与环境对比度也很重要。在照明工程中，评价眩光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统一眩光值。优质略读灯通常将统一眩光值控制在19以下，它依靠内置微棱镜结构遮挡斜射光线，实现照亮桌面的同时不会直射眼睛。而且若室内全黑只开台灯，极高的明暗对比会迫使瞳孔频繁调节，极易导致视觉疲劳。因此，辅以背景光降低亮度差是护眼的关键。最后是容易被忽视的频闪。

0: 光谱分布，电视台灯因甩声高频频闪，即使其频率超出了肉眼的临界融合频率而无法被察觉，瞳孔依然会被迫做出高频反射响应，加速眼疲劳。同时 A 灯白光的蓝光波峰过高，高能短波不仅增加刺激感，还可能影响夜间褪黑素分泌。由此观之，我们在挑选台灯时不应该只关注功率，更应该考量其在光学设计、玄光控制以及光谱调制上的科学性。
1: 为什么人眼只能看见可见光波段的电子波？
0: 我们总以为人眼只能看到可见光，是因为这段波长天然就该被看见。其实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这是环境长期筛选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某种预设。先看信号源，地球的主光源是太阳。根据黑体辐射规律，太阳表面约5800 K， 其辐射峰值落在可见光附近。这意味着，在地表环境中，这一波段的光子最为丰富、稳定，成为最划算的信息来源。生命在进化视觉系统时，自然优先利用这一部分信号。有了信号，还要看传播。最早的视觉系统诞生在海洋中，而海水对电磁波的筛选非常严格，红外线衰减极快，紫外线也难以深入，只有可见光能在水中传播较远距离。后来生命登陆，大气层同样对电磁波

0: 也就被延续下来。又说疫情的限制在分子尺度，人眼依赖视网膜中的感光分子吸收光子，并触发精确的结构变化。红外光单个光子的能量较低，难以高效触发这种特定的光化学反应，而紫外光能量较高，更容易对生物大分子造成损伤。相比之下，可见光的能量刚刚好，既能驱动反应又相对安全。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电磁波的全貌，而是恒星辐射、海洋与大气过滤以及生物分子特性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段最终窗口。如果生命诞生在温度更低的恒星系统中，即可利用的辐射峰值可能向红外移动，那么那里的生物或许会看到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一群和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请听报道，手搓机器人续写世赛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2: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由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手搓出来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3: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2: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4: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2: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手搓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

0: 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1: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吧。像企业当中，我们要去操控一台机器人，那往往是要有几个工人去相互配合的。就比如说，像有的是操作员，有的是安全员。
2: 你俩是？
1: 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躯体。
3: 其实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但是到了实际比赛，编程的主要内容还是主要在他这边，我主要是在场地里边记录机器人的这些误差参数，然后去反馈给他，然后他去修改。两个人都是这个比赛的灵魂，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0: 侯坤鹏和唐高原把比赛时研发设计的机器人带回了校园，现在这是他们给备赛选手培训使用的教具。他们还带着机器人走进了当地的中小学和社区，在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创新改变世界的种子。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4: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也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0: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4: 上一届我们机器人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bel 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链家还有 Rose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矩阵机器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0: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3: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0: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手搓出来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3: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5: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50，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2.9元。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0，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托克逊县城有震感，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相关警情报告。托克逊县交通、电力、通信及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均正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5月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中，伊朗伊斯法罕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成为空袭目标，不少设施受到破坏。伊斯法罕理工大学校长当地时间2号披露，该校在空袭中被破坏的场所将改建成战争纪念馆，以这种方式记录下美以对伊朗科研机构的行为。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伤情危重。案发一天之后，嫌疑人仍在逃。当地时间5月3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退赛。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00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00至明天20:00，内蒙古东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唐球好了，
5: 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晚间节目呢，继续来全面关注五一期间的各项精彩赛事。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8点已经开打，中国小将吴怡泽目前3-1暂时领先对手墨菲。羽毛球尤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开打，最终呢，中国女队是1-3输给了韩国女队，没能够实现卫冕。团体世乒赛小组赛阶段最后一天，今天男队将会对瑞典，女队呢已经战胜了韩国啊。男队和瑞典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摩托车赛场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四站匈牙利站 SSP 组第二次正赛1个多小时前刚刚结束。本次比赛呢，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和车啊德比斯，这个车呢是机械故障退赛了。稍后我们会聊一聊，是车的问题，还是说赛道上有一些其他的物品导致了赛车啊退离比赛。首先把目光转向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和一豪聊一聊。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比赛呢，两个人是第一阶段会打4个阶段，今天的8点，明天凌晨2点啊，还有明天晚上的8点和后天凌晨2点，4个阶段打一个35抢18啊，这么的一个这个决赛局。现在是不是整体这个比赛还行？就是3-1哈，就吴怡泽控制的还不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4局的情况啊。
1: 今天8点开始的这个第一阶段呢，是要打8局球，目前是完成了一个4局的比赛，现在应该是正在一个15分钟的区间休息。这前4局比赛呢，吴怡泽上来先是连赢3局，然后呢，在刚刚结束这第4局呢，墨菲是单杆上手扳回1局。虽然一上来连赢3局，但是其实还是挺波折的。吴怡泽在第2局和第3局都是在超分或者接近超分的时候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然后呢被墨菲一路是不断的在做斯诺克和防守给到他压力，尤其是在第3局啊，经过很长时间的缠斗，也是1局超过30分钟时间的单局比赛，然后吴怡泽最终是通过墨菲的一杆失误啊白球摔带，然后打进粉球锁定胜局。但是我觉得吴怡泽呢，他通过跟艾伦这个半决赛的缠斗啊，现在来到决赛，应该是对于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有一个更好的心理预期。所以今天呢，面对墨菲的时候，我觉得吴怡泽打的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而且呢，还是在尽可能的发挥自己比较好的这个上手能力和连续的进攻得分能力。开局这个3-0，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体现出来了。但我觉得对吴怡泽来说呢，就是还是要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比如说你在行将超分的时候，或者说你刚刚超分的时候，这些球都要处理的再仔细一点，否则的话，这些一流的斯诺克职业选手他们会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你一些惩罚。那一旦你在某一些关键的局次出现这种被逆转的情况，那可能你心态的波动就不是影响1局2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吴怡泽来说，就是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啊，同时，减少掉一些随手球的习惯。
0: 今天第3局的时候，当时就是应该超分球没有打好，这个是一个失误，导致墨菲呢跟他做了半天斯诺克。这个你跟大家来解释解释哈，也是当普及了，就是现在这个斯诺克比赛，当比如说像吴怡泽第3局已经超分不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对面的墨菲不放弃，那他在场面上在追求什么呢？这斯诺克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对这项运动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们来解释一下。
1: 斯诺克呢，就是我们说它是一项看谁这一单局得分更高的运动。那如果当有一方实现超分的时候，我们一般说默认这一局呢可能就赢了，但如果超分不够多的情况下，对手可能会去进行防守，或者说形成斯诺克，也就是所谓的障碍球，造成对手犯规的情况。那犯规的话呢，最少是可以罚4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看上去超分是超5分、6分甚至是10分左右，但其实对手还是不会对这一局的比赛进行放弃的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说我觉得斯诺克它的精髓呀，其实就是

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去通过这样的防守然后去逆转比赛。当然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马凯伦在半决赛失利出局之后也是说到，像吴威泽这样的进攻型选手，他进入到决赛其实对于斯诺克的长远的发展是更有利的。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所以大家可能更追求这种

0: 更多的呢是追求流畅的打法和犀利的进攻。那吴一泽很显然就是符合现在当代这种斯诺克审美的需求，但只不过呢有一些很多老派的球员，他们的基本功还是很好。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吴一泽也是需要去向他们学习的。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两个人在第三局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最后呢互做斯诺克，最后给墨菲也做烦了，墨菲被做成了，并且是这个白球进底带。就是大家也在看这比赛的时候，我在讨论哈，说咱年轻啊，咱熬得住，咱不行就跟他熬，就跟他熬，咱把这四个阶段给他打满啊，争取是经常性出现100分钟。因为毕竟年龄得大20多岁，快一轮了，已经快两轮了，已经这从年龄上，因为2005年当时墨菲拿的冠军，那个时候是23岁，今年呢其实，吴一泽是22岁，应该是201天，就现在就是墨菲看着吴一泽，满眼都是自己22岁的时候的样子，就在自己的22岁不知道什么样子，就现在这个战术上，你觉得怎么确立啊？就是要磨吗？还是就坚持自己打法，就是打快？但是坚持打快的话，墨菲之前打赵新彤，他可有过从开场就开始受。
0: 我觉得肯定是不要磨，因为磨这套打法呢，吴一泽并不擅长。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艾伦的时候，其实吴一泽这些磨的时间比较长的比赛，看上去他的收效并不理想，对他来说还是可能打得要简洁明快一点更好。詹墨菲呢，相比于马凯伦是一个更全面的球员，他的长台很准，而且呢他的进攻相对要更犀利。但詹墨菲呢，他不是一个像马凯伦那么擅长防守，或者说那么愿意去把比赛投入到防守缠斗节奏当中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肖莫菲在生涯早期他是一个比赛节奏很慢的球员，他打的其实也很磨。但是呢在某一年，肖莫菲突然想明白了，他突然之间把自己的打法改得很激进。就是有一段时间肖莫菲的进攻非常的犀利，就是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两极分化。那现在的肖恩·墨菲的这个比赛风格就趋于稳定，是攻守兼备的一个球员。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可能肖恩·墨菲在防守的这个意愿程度上没有他半决赛的对手马凯伦说那么愿意说把比赛的节奏拖慢。但是与此同时呢，肖恩·墨菲也是一个有更好的上手能力的球员。所以对于吴一泽来说呢，詹墨菲肯定是一个更难缠的对手，因为对手的进攻能力和连续得分能力也更强。但是毕竟是世锦赛的决赛，我们刚才说到吴一泽在接近超分或者说是行将超分之后有简单球的失误，詹墨菲也是。詹墨菲今天在第二局的开球的白球直接就碰到带脚，然后局面炸散，留给吴一泽上手机会。然后呢在自己获得上手机会的时候，他最擅长的架杆出现了失误，这都是发生在比赛的刚开始的时候，说明即便是肖恩·墨菲，即便是他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即便是他之前一共4次进入过世锦赛决赛的球员，他也会紧张，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我觉得这样的失误可能也会让吴一泽的心态更加的稳定下来，就是能够更好的去观察对手，然后呢有一个更平稳的心态，帮助他去更好的进入比赛。那我觉得开局3-0，前4局打完3-1，能够帮吴一泽比较好的进入比赛节奏，而且让他的心呢也稍微的稳定一下，这个开局是很好的。那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就更好的期待吴一泽的表现吧。
1: 其实这一路走过来呢，就是吴一泽在开局的比赛中表现都不错，他容易在中间的时候突然断片，但我们希望这个比赛他不要这样子。墨菲这边呢是一路走过来，应该是赢了3位中国球手，对吧？那除了就是打魔术师之外，其他的他应该打巫师之外，其他的他都是打的中国球员，赵新彤，然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0: 肖国栋，
1: 第一盘的时候打的是
0: 范正一，
1: 其实当时有机会赢他的，应该是就那个时候是他这个运气确实好，范正一当时是有赢的机会的。
0: 当时在决胜局，范正一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领先，当时如果再打两颗红球，我忘记的是两颗红球还是红一彩，很接近超分了。当有一颗中带的红球，范正一是没有打进。然后肖墨菲是完成了清台，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肖墨菲

0: 说这是我职业生涯的最佳青苔，所以也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比赛的压力，当时他那杆青苔的难度。但是我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个决胜局小安莫菲卖过去之后，后边他后边打肖国栋是砍瓜切菜，然后八进四立刻赵新彤，然后半决赛逆转希金斯，我觉得都是说明莫菲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在提醒吴一泽不要掉以轻心，要重视这个对手，但我们内心也都是期望吴一泽能够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帮助中国再拿一个斯诺克世界赛冠军。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说这个马克艾伦半决赛的那个球吧，就是当时那个黑球如果下的话基本就赢了，但是呢就是那个球按道理就是换你换我咱们有可能50%能打进啊，按道理在斯诺克顶级赛这种比赛赛场这种距离这个角度我这么多年没看到过打丢的，你怎么看？
0: 按照马克艾伦自己赛后采访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打丢这样的黑球你就确实不配站在世锦赛决赛的舞台上。他自己也说了这完全就是压力所致，因为你这种简单的黑球打丢跟技术水平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当时那颗黑球呢手架的位置确实不是很舒服，而且呢又有一些压力，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打丢的理由，实在是太简单了。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世锦赛及克鲁斯堡这个场馆的魅力所在。可能这样的戏剧性的画面只会发生在世锦赛上。当然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啊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我希望吴一泽经过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波动，然后以这样的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死里逃生闯入到决赛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能够忘掉之前的半决赛的所有的一切，因为崭新的一页已经翻开了，他现在需要的是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决赛的赛场上。
1: 两个人都是大难不死，应该都必有后福。另外呢我们还占一点，就是你打中国运动员不能再三再四了，都打了三个了已经，你要打到第四个就难度比较大哈。我们希望吴一泽在比赛中打出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一豪。目光呢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这比赛呢稍有点遗憾哈，今天下午4点大家看到8点多啊，这比赛最终呢将近鏖战了5个小时，中国女队是1-3输给韩国女队，韩国女队呢是获得了本届的尤伯杯。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场比赛，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源。周源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昨天我们还连线哈，就是也在分析这个韩国队一些可能性。今天其实韩国队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他变阵了。就昨天我们还在想，这个最后是就是，安家兰上啊，还是说这个申有镇二单啊？后来发现人家全变了，就是单打也变了，二单也变了，申有镇也放到三单去了，并且拆了自己的这个双打组合李白组合。因为李白组合的排序高嘛，所以他只要在一起肯定是一双出战啊。但是今天给拆了之后呢，他是把李白组合就是白荷娜和金惠珍去组队了，然后这边呢是这个郑达恩和这个李少熙。其实感觉上他想拿一单二双还有这个三单的，但今天其实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二单上哈。整体先给我们总结总结今天的比赛哈。
2: 我觉得主持人已经说的其实挺好的了。今天其实韩国队大家的变阵从单打上来说我觉得是正常的，包括二单的金佳恩，包括三单的申有镇，这个是按照世界排名是这样子的。最出彩的变化我觉得就是在两个双打上。其实双打上的这个变化呢，刚刚也说了，他的把拆掉了最强的李少熙和白荷娜两个临时组合，郑纳恩和李少熙，然后金惠珍、白荷娜，他们主要是针对咱们的二双贾一凡、张淑娴的，因为可能现在通过比赛我们能发现，就是刘胜书、谭宁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可能现在目前世界上哪对组合打他们，可能都处于一个被动的情况，所以韩国队可能就是避而求其次，不去和中国队的这个一双进行较量，而是去选择二双。二双是贾一凡、张淑娴。那贾一凡、张淑娴和今年在亚残赛上和金惠珍和白荷娜是打过的，也输了。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吧，韩国队的教练组就进行了这个变阵。从结果也能看到，确实我们在

0: 二双的，就是虽然打了三局吧，还是，双方在对抗的激烈程度上，在多拍的相持上，还是，樊贤组合还没能去熬得住吧，所以最后也是输掉了。然后最关键的，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二单这个情况上，陈宇飞和金佳恩其实交手过很多次了，陈宇飞只输过一场，
1: 对，
0: 但是
1: 八胜一负就没输过，
0: 对，但是团体赛。很不一样，就包括其实，近几年中国和韩国队在打团体赛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的世界排名会高过韩国队很多，除了安喜之外，二单和三单高很多。但是往往到决赛的时候呢，咱们就没有被对方冲击的，就是昨天我们其实也谈到了被对方冲击的，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今天的陈宇飞，我们也会发现，在他面对金佳恩的时候。其实第一局已经15分领先的时候，领先了很多分，突然就会有一种断电的情况。这个是让我们在赛前就是没法去，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他是五朝元老，然后也是从一单打到二单嘛。我们很相信他，认为他能赢。其实他也觉得自己能赢，但外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这一分是100%的时候，恰恰这个压力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包袱，包括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对，我是最稳的二单，其实压力也很大。所以当他处于领先被追分，然后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犯错的时候，对方的心态是很好的，我打冲击球，我冲击你，我赢了很好，我输了我也不亏，所以呢就会导致这种。反差吧，尤其在第一局那种惜败之后，第二局对方可能包袱更没有了。陈宇飞你会发现打到15分以后，那个长多拍之后，一下子又断电了，就是没有了那种相持的一个能力。所以这场球可能就是这个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吧。
1: 这个比赛昨天我们分析的时候啊，就首先第一个韩国队一单人是肯定要拿的，就我们这个王子怡想拿这个王子怡想拿安喜盈难度非常大。今天通过这个比赛赛场上看的话，也是虽然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二，那如果这有排序的话，你可以把安喜盈再往下排一排，就再往前怼一怼，排到这个加二加三都可以，就能力上差距比较大一些。他们其实会认定的就是圣坛组合啊，我们是一个就是肯定是能够拿下他们的，所以他们不怕拆，对吧？拆开了之后，他的一双就不要了，这是他们的想法。但其实对陈宇飞来说，他应该所有的这个认知都是正常的，就是他也在就是在对方李白组合没拆。二双一双没有换人的情况下，在他这个位置上应该就是个1-1平的一个局面，是难道这个临场的这个双打的韩国队的换人让陈宇飞有些心理变化吗？还是说因为这个小组赛当中哈，这个我们说沈永镇打的挺多的，他这个金佳兰也上过，因为沈永镇上的话就都不能把金佳恩排上去，因为金佳恩的世界排序超过沈永镇，他就会上金佳兰，那是藏了一个人让我们这个队里面没准备吗？
0: 没有，就是实际上从比赛过程中看，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陈宇飞自己调整的速度过慢了吧。其实我刚刚说的一些外界的原因，可能就是压力啊，自身啊，团体赛啊，而且大家回顾一下这次整个尤伯杯陈宇飞的状态。其实他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包括他在尤伯杯之前他是退出了亚锦赛的，这些其实他就有伤啊，然后状态不好啊，其实都在准备这个尤伯杯。但是尤伯杯打到今天，我们再回顾看他的小组赛，其实即使没有输球，但是包括他的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每一场其实都磕磕绊绊的，这或多或少会，我觉得是给他决赛其实今天的发挥是有一个隐患的。包括他赛后他也总结说，他这次尤伯杯其实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外界的压力，然后自己的状态不好，再加上对手的发挥，我们还要承认的是，对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很好，金佳恩基本上没有，失误很少吧，尤其是在陈宇飞先失误的时候，他自己表现得很稳定，对手发挥好，陈宇飞发挥的不好，就是此消彼长吧。而且团体赛的这个压力呀，这个就是我们中国队可能就是心态上，就是韩国队打我们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冲击去打，因为整个世界排名来说，我们是陈宇飞世界排名第4嘛，所以这个心态再加上各种方面的原因吧，我觉得是导致陈宇飞发挥欠佳的一个情况吧。
1: 嗯。 就这比赛呢，对方其实这种变化他也。

0: 担锋线的，因为之前在南线的韩国队和这个南线的印度队上都出现了这种拆队临时变换组合的这种方式，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中的表现都是一塌糊涂的，就是这次唯一一个就是变阵比赛结果是正向的，就是韩国女队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也要去反思，就我们有可能教练组要去想，这个有可能他实际带来的这个战力变化不大，但他有可能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思想的压力比较大。就是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想明白，就是韩国队，因为他现在这个像这个白河娜和金惠珍是打过的，他不是没有练过的，他并且是和贾一凡和赵旭贤打过，并且赢过，包括他后来排的申友镇和韩月也赢过韩月，所以说他其实我觉得他更多是心理战。就如果我们这个之前的工作做得细一点，告诉大家韩国队很有可能 Plan B 就是这个方案，大家要有准备，是不是会好一点？
1: 是，就是这种变阵的话，因为大家都在想打到现在，其实就是名牌，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会说是李昭熙和白河娜去冲圣坛，然后樊贤去和他们的二双去对抗，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他们的二双目前的这个变阵是起到效果的。那我觉得就是二双今天的比赛吧，回过头来看和亚团战的那场比赛，虽然都是樊贤输了，但是我们今天虽然他输球了，我们能看到第一局的时候樊贤的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他把金惠珍是拉到后场，因为金惠珍个子特别矮，在往前非常给人的压迫感很强的，但是掉到后场的时候他的攻击呀，他就没有那么有威胁。第一局我觉得能赢下来，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包括我们的体能啊，然后速度啊，都是占上风。但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就是张书田的几次杀球的下网失误，然后影响了整个影响了这场球的，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吧，让整个就是组合樊贤组合的气势又掉下来。然后韩国队他是一直很稳，他不怕打多拍，他就是喜欢多拍对抗找机会反击，所以在第二局失利的时候，第三局就是你也会发现，在就是看比赛的时候，教练啊或者贾一凡也意识到说是熬得住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就是缺点在哪，但是我们没法和对手熬得住，多拍对抗当中率先失误的往往是我们，这个就是打到了韩国队的特点当中。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樊贤组合他的这个他们对韩国队的二双其实是有胜利的可能，但是基于还是刚刚说团体赛1-2落后这个大比分挂着在，还有就是本身的多拍对抗需要耐心，这个耐心这个心态的考心态又更关键了。当我们在1-2落后的时候，当我们被韩国这样冲击的时候，耐心是很难做到，就是怎样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强大起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团体赛打团体赛一个很新的课题吧，也不是说很新，就是中国队需要去更多去方面去研究吧。
0: 今天其实教练员在比赛时候也说了，就对方就打拉掉，那你跟他得僵持住啊，对吧？就是队员说得坚持，就是自己也在说得坚持。他说完之后，我当时觉得，就是贾一凡说完以后自己心都没底儿，就坚持坚持，就是对回多回合。像你说的，就是永远失误的是我们，就是你反倒坚持了，最后有可能出破绽的是我们哈。当然，这个比赛呢，的确就是韩国队方面也有这个实力强点。你比如说安喜盈，这是一个稳定点。当然，我们开始以为的陈宇飞是我们的一个稳定点，1-1的。当其实陈宇飞输球的时候，这场比赛我个人的观感就已经是可能性不大了哈。那我们再来说说汤姆斯杯的决赛，这个是明天凌晨0点打法国队。法国队这边如果还排双兄弟打一双的话，那就是不是整体上来说就不会出现这个前三场有双打了，就是三个一单二单三单直接开打，是这样吗？
1: 对，他的排兵布阵已经出来了，双方名单也都出来了，还是这样，他肯定是把他三个最强的三个单打先打，然后后面的两个双打再打，然后小波波夫大波波夫他们兄弟两人天象肯定。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 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盗墓轩日记》，我是莫大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萱草，什么时候你感觉你离朋友最远呢？
5: 我觉得是当我看到他穿着我没有见过的衣服，在没有我的地方拍了照片，标注的是我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评论的是我不认识的人的时候吧。
4: 我觉得都不是，应该是照片里啊，他周围的人你都认识，但是你却从未知道他们做了这件事儿。
5: 莫大人，我看最近微博上就是关于闺蜜和朋友的话题都特别火，大家好像都在追忆这个自己的一些友情。
4: 对，特别是那些逝去了的友情。
5: 对，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渐行渐远的友情这个话题。
4: 对，
5: 希望能在本期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咱们听众的一些故事啊，然后聊一聊你身边的朋友们还有那份浓浓的友情。
4: 对，我之前一直觉得爱情才是大家最喜欢聊的话题，但是这次呢发完征集之后，我发现比平时那些爱情的话题留言的人更多。看来可能大家更重视友情一些吧。
5: 有句话不是说就是友情人人起来比爱情还要铭心刻骨吗？
4: 还真的是这样。有一个叫做孟九北的朋友呢，他就说好朋友啊就像男女朋友一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5: 我相信如果是在爱情里啊，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个可能还有一点点
4: 感觉跟聊三国似的。
5: 我觉得在爱情里分久必合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可能就是分了的话就没有缘分了。但是我觉得朋友，我觉得真的是分不了的。
4: 还没说歌呢，今天第一首歌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5: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听起来有一种时光的味道。
4: 对，也算一首小清新吧，很文艺的小清新。

0: 一个叫悲伤落幕1030，他说我因为渴望爱情，然后却失去了我最纯真的友情。
1: 我觉得短短的一句话其实内容很丰富，信息量很大。
0: 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啊，这位朋友。
1: 对，有可能是和自己暗恋已久的朋友表白了，然后结果呢就失去了这份纯真的友谊。还有可能是因为和闺蜜同时喜欢了同一个男生啊，然后结果闺蜜和那个男生在一起，或者我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了，但是闺蜜
0: 你跟男生
1: 不是，就是说那个当事人和男生那个在一起了嘛，然后就丢掉了自己那个关系很好的闺蜜。
0: 很多人都在爱情和友情里面挣扎呀。

0: 是什么。
1: 有一个叫做孤者为王的朋友，他就说，我好朋友的新朋友，请你好好照顾我的好朋友。我觉得看到这个好心酸的感觉。
0: 莫大，你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你的好朋友新认识了其他的新的朋友吗？
1: 就渐渐疏远。
0: 你会有种
1: 吃醋的感觉。
0: 吃醋的感觉吗？
1: 会有那么一点。
0: 真的呀？男生也会这样吗？
1: 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见到旧人哭。
0: 哎呦，你这个旧人躲在边哭去吧。有个叫红尘1194，他说曾经风靡全校的党派解散了，哦，有点像 F4 那种吧。说兄弟们，你们还好吗？大家的性格要改改了，不再是我们的地盘了，出了事兄弟们想帮都来不及了，愿你们一切都好。
1: 有一个叫做大桑桑的朋友呢，他说曾经有一个珍贵的土豪朋友在我面前，可是我没有珍惜。

0: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最近好流行的一句话。
1: 嗯，今天第二首歌来自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
0: 嗯，这也是个电视剧的插曲。嗯，很好。

0: 还有一个叫牛白白 in 说，曾经有一个朋友啊，好到不行，穿一样的衣服，躲在同一个被窝里看小说，我打手电，他翻书听歌的时候呢，永远是一副耳机的。可是后来他去了其他的城市，虽然有联系，但也只是寒暄几句而已，但听上去他很幸福。没有我的地方，有没有人像我一样陪着你呢？
1: 让我想起了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和一个好基友在一个床上晚上打着手电看那个《幻城》。
0: 你等一下，你这样的行为现在就是违法的哟，学校是不允许的，
1: 是要被开除的是吗？
0: 对，
1: 那个时候大家真的好单纯，从来没有过什么基友啊，什么搞基之类的，没有什么捡肥皂的那种桥段。
0: 那你打着电筒是干嘛呢？
1: 就是两个人一起看那个一本《幻城》啊，因为就大家都想看嘛，然后时间又不多，每天晚上趴在床上两个人一起看，一晚上把那一本书看完了。被我们翻烂的那本《幻城》就铭记着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友谊吧。
0: 那么现在看起来破烂的书，这个记录着莫大人和他的男性朋友之间深厚的友谊。
1: 怎么觉得让你说出来都觉得激情四射了呢？
0: 陈述的是事实嘛。
1: 其实很单纯的同性关系。我们节目怎么越来越腐了呢？不要这样好不好？
0: 这不有你吗？

0: 哎，回忆起来就是友情嘛。
1: 嗯，
0: 那个闸门又打开了。莫大，你有没有很深刻的友情呢？
1: 挺多的呀。其实你看人的一生嘛，像咱们从出生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也奔三的年龄了。这一路上，身边的人嘛，来来去去，总会有那么一两个让你印象深刻或者刻骨铭心的友谊吧。
0: 嗯，
1: 就比如说。小学时候一起说相声的那个同学之前也说过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比较关系好的好基友，然后小火龙啊他们。
0: 嗯，就是有的时候就会看到别人说就是友情会渐行渐远，就是你一路走来，虽然是认识很多新朋友，但是可能留下来的没有太多，
1: 但一定是那个特别精华的那几个。
0: 对对，我觉得就是你看一看你看一下你自己的身边那些留下来的朋友哈，我觉得失去多少其实不用太在意，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珍惜那个留下来的人。
1: 嗯，对，就经过大浪淘沙然后留下来的那种才一定是最能发光发亮的那个金子。
0: 对呀，
1: 值得你去一生守护的人。
0: 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日常繁忙的工作和学习就是可能会没有时间来就特别维持这种联系。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以前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会定期的跟朋友联系啊，打个电话聚一聚。可是我们现在现实中可能好像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1: 对。
0: 嗯，
1: 但是我总觉得最真挚的友谊就算我们有10年不见面，
0: 嗯，
1: 只要我去联系他或者他联系我，我们都会像最开始认识那样立马不管手上有什么事都会放下去帮他的那种。
0: 对啊，就是一见到彼此一听到彼此说的话就立马回忆就回到了那个点。
1: 嗯，对。
0: 嗯，我觉得朋友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1: 就是我们分开之后先存档，什么时候想见面的时候再把档提出来
0: 立马就掉出来了。
1: 对，就像打游戏似的。哦，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范玮琪和张韶涵的《如果的事》，这是写两个女生之间友谊的那种歌吧。刚才萱草我们俩聊天还说呢，这首歌怎么听怎么像拉拉之歌呢？
0: 好像是有一点点那样的感觉。

0: 火星人安妮，她说小学的时候啊，我们是四人帮，还结拜了的，约定以后要当对方的伴娘。但是经过初中、高中、大学的分离啊，我们身边早已经有了新的人陪伴了。上个月突然发现她结婚了，很是震撼，一下子觉得我竟然连她结婚这件事情都不知道。生命中的人来来去去啊，是我们没有维系感情呢，还是真的抵不过岁月？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让人很难过的一种领悟吧。就是我也会，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同桌，初中的同桌，大学同桌，肯定会有那么一个女孩子，我也跟她讲过，说我一定要做你的伴娘什么的。可是现在你看也很少联系，可能别人结婚，我也只是在那个空间里面看到她的照片而已。

0: 有一个叫做小鹿鹿蛋的朋友呢，他说感觉每到一个阶段啊，之前一个阶段的朋友有些就会渐行渐远，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到大学以及毕业上班，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朋友，真正能到现在还联系的也就没有几个了，有些友情远了久了再联系也就没有当时的感觉了，就像圈草说的那种感觉似的。圈子不一样了吗？
1: 对对，圈子不一样了。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是在有心吧。
0: 嗯，
1: 就如果想联系的话还是可以联系得到，只是可能跟时间有关，也有可能跟人有关。
0: 物是人非嘛，
1: 就是，
0: 现在都长大了，可能更考虑的多的是一些现实的东西。
1: 你看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遇到的那个人生的生活都不一样的，他可能会有一些心情的变化呀，或者现实的一些因素，就不可能会奢求像上学一样那么单纯的那种生活。
0: 有一个叫做只剩裤头的小蘑菇呢，他就说总有离开的人，总有靠岸的船，珍惜每一个走进我生命中的朋友。
1: 嗯，所以我觉得珍惜眼前人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0: 嗯，对，
1: 不管你以前经过了什么多么刻骨铭心的一份感情啊，或者怎样，那现在陪着你的是最重要的人。
0: 嗯，要抓住事物的重点。
1: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 Twins 的朋友仔，是首粤语歌哈。
0: 对。

0: 关于这首歌还有一个朋友留言呢，他叫做难淡定的人，他说记得 Twins 有首歌叫做朋友仔，里面是这么说的，其实我都很小气，对不起，只因常常在你附近便拿着你出气，现在身边都没有一个可以随意发脾气的朋友了，习惯了收起自己的脾气，小心翼翼地和身边的人相处，因为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你们那么包容我。我觉得这个朋友说得很好，就越是亲近的人越会对他肆无忌惮的那个发脾气，
1: 越会放松嘛自己。
0: 对，
1: 有个 QQ 尾号是3135的朋友，他说曾经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啊，只留了一句明年暑假来做我的伴娘吧，看着我就眼眶红了，想不到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约定，说谁先结婚就做谁的伴娘，说好的约定一起来实现，感觉有点不真实，当年那个傻头傻脑的妹子啊，居然也有人收了，真的很开心，期待着你的婚礼，我要做你的伴娘。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啊，
1: 好伙伴好闺蜜哈。我觉得小时候的约定哈，如果大了长大了能实现，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0: 对啊，这么多年之后还记着小时候那个小小的约定。
1: 对，而且我会觉得这个对这个小时候这段时间过得很有意义。就是然后因为你长大的话还是可以生效的。
0: 有一个叫做赵西西的朋友呢，他说生活的轨迹啊，一旦没有了交集，我们就会渐行渐远，这是双方都无可奈何的事，越想挽留就越发觉得不自在，最后只好不去碰触，藏在心底，也许在以后的某个时刻你会叹息现在的朋友里没有他。不要感伤，世界这么大，人生那么长，你们相识的日子填满了你人生的那个阶段，已是恩赐，何求一辈子。萱草看着眼里都泛了泪光了
1: 啊。没有，觉得每个朋友都说的挺好的。我在努力的克制自己，还要做节目嘛，
0: 不要让自己流泪是吧。今天的第五首歌呢，来自 Fall in Love 的他到底哪一点好，这首歌还是方文山写的词呢。
1: 是我们刚才看了就吓一跳
0: 就和小女生的那种感觉了。
1: 但是这首歌描写的那个感觉就是女孩子跟男友约会，然后男友各种的不架势不给面，然后最后醒悟原来还是姐妹淘们最靠谱。好符合我们这期的主题啊。

0: 有一个叫做梦想家的朋友呢，他是我们的手机用户，在手机客户端留言的。他说，当我成为我朋友的第三者时呢，友情就结束了，所谓的爱情呢也没有坚持多久，但从没有后悔过。
1: 信息量略大。
0: 对啊，这个故事大家自己去悟吧。
1: 这个叫 CF 小巴黎，他说，我很好的朋友啊对我说，就凭我们的关系，我就可以在你的生命里横行霸道一辈子，我很感动啊。
0: 这是很经典的一句话了。
1: QQ 尾号是3422的朋友，他说，我们三个是发小，除了睡觉不在一起呢，连睡觉偶尔也会在一起的。当时调侃说，将来嫁人了要找有三个兄弟的家庭，这样可以永远的在一起。哦，嫁到一家人家去是吧？十几年过去了，大家都各自嫁人了，最多的也就是每年回家见一次面。不管在何处，希望亲爱的们都可以幸福一生，因为想起来我们小时候的点滴啊，还是那么美好美美的记忆。
0: 这种女孩子之间的那种小幻想吧。我记得小时候听我的那个妹妹他们也聊过这种事儿，我觉得你们太幼稚了。
1: 你是说女孩商量好要嫁人是吧？
0: 对，然后就都要嫁到一家去。还有特别是那种双胞胎也说一定要再找一对双胞胎结婚。
1: 我还真见过这样的。
0: 是吗？觉得好搞笑好天真啊。
1: 今天最后一首歌啦，来自许慧欣和潘玮柏的《陪你等天亮》。我觉得这首歌吧特别适合在 KTV 通宵的时候唱啊，就是一大波朋友一起唱歌，然后大家一起

0: 林思思 Supra 他说，不止爱情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就连友情也同样经不起啊。我们是初中同学，一直到高一才同班，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离家上大学之后，没有吵架，没有误会，我们却莫名的不联系了。我们知道彼此的消息啊，都是通过别人口中，却默契的从不找谁。从此我们就这么渐行渐远了。哎，我觉得这个经历很能概括一些人的这个渐行渐远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玩特别好，但是呢，可能毕业之后或者工作了，就忽然间就没再联系，然后也会有共同的朋友听说他的消息，但是就是没有找谁。
1: 我觉得就两个朋友之间最大的悲哀，就是要通过第三个人那儿知道他的消息。
0: 是啊，还需要一个中介是吧？
1: 没想到这种事儿都会觉得很悲伤。
0: 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想一想有没有过这样情况的朋友哈，你想珍惜，但是也没有说维持联系的那种，有点远的、疏远的，那你可以尝试的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再维持回来，就是以前那么好的关系。
1: 这也算我们发起的一个小活动吧。然后去寻找你丢失的友情。
0: 对呀、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对，给他发个短信啊，或者给他打个电话之类的。
0: 对，然后大家做完这件事情呢，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可以po微博哟。
0: 对，可以po微博艾特我们，然后说一下你这个怎么一个过程吧。
1: 对，没准会有很美好的收获呀。
0: 没准会我们的惊喜。

0: 叫做贺丰泽，他说，哎呀，我其实很不想谈起这个话题的，人生就是开向坟墓的列车，总有人下车也有人上车，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或许是距离，或许是时间，这就是人生。矛盾促进事物的发展，经过磨练下来，留在身边的人呢，才是最珍贵的。谢谢一路上陪伴过我的那些人们，真诚地说一句谢谢你们，在我身边的朋友们，我会珍惜你们的。祝我们年华似锦。
1: 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真好，特别适合我们这期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这句话。
0: 正好我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嘛，那就用这段话做一个完满的一个结局吧。
1: 对，
0: 结束
1: 为这期节目画一个句号。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身边人，然后祝大家都是年华似锦。
1: 好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0: 好，我们下期再见啦，
1: 拜拜。

0: 两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

和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丰富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0: 麻烦在冰箱借我两天，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

0: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2026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2年7个月、11国共同参与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以铁证。

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法理开创了国际战争追责先河，用正义判决告慰了数千万死难者。中国作为最大受害国，派出梅汝敖、向哲俊等中坚力量，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历史证明。回望这场正义审判，既是重温人类文明战胜野蛮的壮举，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方案逆流的有力回击，更为今天的世界敲响和平的警钟。那么，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是如何用铁证定死日本战犯的罪责的？中国法官与检察官在法庭上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博弈？这场审判在国际法上留下了怎样的开创性贡献呢？面对日本右翼一再歪曲历史，今天的人们又该如何守护正义判决的底线？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历史的铁证、和平的警钟，回望东京审判。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1940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原陆军士官学校旧址正式开庭。这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的一次全球总清算，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证据最详实的国际军事审判。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共11个国家选派法官联合组成。从开庭到宣判，前后跨越818次开庭，传唤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法庭证据多达4336件，形成的庭审记录与文书超过4.8万页，其规模之浩大、程序之严谨、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东京审判的核心使命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持续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以及席卷亚太的太平洋战争所犯下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进行全面、系统、彻底的法律追责。从918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东北，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践踏华夏大地；从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放下武器的战俘惨遭杀戮，到巴丹死亡行军、缅甸死亡铁路，数十万盟军战俘被虐杀致死；从对中国各大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到公然设立垄断机构贩卖毒品、毒化中国民众、掠夺侵略资金，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给中国与亚太各国人民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深重灾难。在法庭上，国际检察团队以环环相扣、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将日军的桩桩暴行固定为不可撼动的历史铁案。关于南京大屠杀，法庭不仅采信了许传英、武常德、陈福宝等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更引入了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关键证据。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现场拍摄的秘密影片，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的实况记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纪实报道，以及德国外交官罗森的秘密电报，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无可辩驳地证实，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6周内，屠杀平民与战俘总数超过30万人。关于日本以毒品实施侵略的罪行，法庭根据检方提交的日本官方档案、证人证词与国际公约，明确认定日本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弱化中国民众抵抗力，专门设立垄断公司操控毒品销售，
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人类良知。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东京审判最坚定、最关键的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派出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首席检察官的专业团队，不远万里奔赴东京，在国际法庭上为民族申冤、为历史证明。针对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将审判起点局限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片面主张，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成功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14年侵华历史完整纳入审判范围，让日本对华侵略的完整轨迹、全部罪责被写入判决书，成为后世无法篡改、无法抹杀的历史定论。东京审判不仅是一场震撼世界的历史清算，更是一次改写人类规则的法理革命。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以破坏和平罪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刑事责任，将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侵略战争违法转化为司法实践。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定罪量刑，为人类提供了遏制侵略的法律武器。东京审判不是纽伦堡审判的翻版，而是结合日本侵略行径实现了法理突破。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以起诉被告发动侵略战争的破坏和平罪，法律定义并未明确包括不宣而战，而东京审判将不宣而战纳入，使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未宣战侵略罪行得以被审理。这一突破离不开中国的推动。东京审判另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是丰富发展并牢固确立了指挥官责任原则。审判明确规定，不仅军事指挥官要对下属的战争暴行负责，文官高官在知情或应知下属实施暴行的情况下不履行制止义务，放任罪行发生，同样构成犯罪，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突破了既往只追究一线执行者的局限，将追责矛头直指战争顶层决策者。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早已通过外交渠道、军方报告完全知晓日军在南京的屠城暴行，却始终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最终因这一犯罪性不作为被判处绞刑，成为国际法史上标志性判例。此后，这一原则被正式写入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成为全球公认的追责准则。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的恶意污蔑，声称东京审判是事后立法，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历史与国际法实践早已给出最有力的回击。早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就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签署，侵略战争违法化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东京审判并非创设新的罪名，而是将这一公认国际法原则付诸司法实践。如今，侵略罪已被正式写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东京审判的法理成果早已融入现代国际法体系，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在这场决定历史走向、关乎民族尊严的世纪审判中，中国法官梅汝敖以一身风骨、一腔赤诚、一流专业，撑起了法律上的中国力量，成为捍卫正义的不朽象征。1946年，年仅42岁梅汝敖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11名法官中最为年轻。他早年赴美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深耕英美法与国际法多年，专业功底极其扎实。正是凭借这份硬实力，他成为代表中国出征东京的不二人选。他奔赴东京那一刻，肩
负的是4万万同胞的期盼，承载的是数千万死

难者的冤魂。刚到东京，第一场硬仗就是法官席位之争。庭长韦伯出于偏向西方国家的考量，试图将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但在梅汝敖的坚决抗争之下，庭长与法庭最终妥协，同意按照他提出的按受降国顺序重新排位。

书的撰写。整部判决书长达1200余页，是人类司法史上篇幅最浩大的判决文书之一。梅汝敖主动请缨，承担了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全部撰写工作。他夜以继日埋首案卷，将14年侵华暴行、殖民掠夺、反人类罪行一一严谨写入判决。尤其重要的是，他坚决主张必须为南京大屠杀设立专门章节，用铁的事实将这一人类浩劫载入史册。在他的坚持下，判决书用2个专章详细记述南京大屠杀暴行，让这一惨案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永远无法抹杀的铁证。审判进入最关键的量刑阶段，巨大的分歧再次出现。部分来自废除死刑国家或未遭受日军直接侵略国家的法官主张对战犯从轻发落，甚至反对判处死刑。能否让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伏法，成为审判是否真正伸张正义的最后一关。梅汝敖顶住各方压力，利用一切机会在法官会议上陈述日军在中国的滔天罪行，以法理为依据，以良知为底线，反复强调对首恶战犯不处极刑，无以告慰数千万死难者，无以维护国际正义。1948年11月12号，法庭正式宣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正义最终得以伸张。1946年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当天，首席检察官纪南介绍国际检察局成员时，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全场目光聚焦，这不仅是对中国地位的认可，更预示着中国检察官将在这场审判中承担中流砥柱的重任。向哲俊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日本战败前后，军方与政府大规模销毁罪证，核心档案灰飞烟灭，国内时局动荡，后方支援极为有限，而对方辩护团队多达130人，阵容庞大，极尽狡辩。最初中国检察团队只有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2人，以2人对100人形势极为不利。但是向哲俊毫不退缩，他一面紧急联络国内搜集证据，一面在海外奔走联络，逐步组建起一支13人的精干队伍，在绝境中为民族开辟正义之路。庭审初期，一个核心争议直接关系审判根基：从何时开始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呢？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这等同于无视中国人民长达10年的孤军奋战与巨大牺牲。向哲俊与中方团队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从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签署后，日本步步侵华之时算起，最终成功将14年抗战完整纳入审判视野。面对辩护律师荒谬诡辩，1941年12月19号，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前不存在战争罪。向哲俊当庭发出震撼全场的怒斥：从1931年9·18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战争行动，杀死数以百万计中国人，包括士兵与平民。1937年77事变，日本一夜屠杀数百人，随后出兵全中国，杀戮无数儿童、妇女与平民。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这声怒吼响彻法庭，道出历史真相，击碎所有狡辩。在长达近2年的庭审中，向哲俊带领中国检察组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辗转海内外搜寻证据，向法庭提交多达99件日

军在华暴行核心证据，涵盖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虐杀战俘、强征劳工、毒品侵略等方方面面，构建起完整严密的犯罪证据链。他以沉稳的气场、严谨的逻辑、锋利的质询，在法庭上一次次戳破战犯的谎言与狡辩，让侵略者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最终，除两名被告病死，一名因精神病终止审理，其余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向哲俊用行动兑现了对祖国的承诺，让中国人民在国际法庭上真正的扬眉吐气。80年岁月流转，东京审判早已超越一场司法审判，成为人类捍卫文明、反对战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的精神坐标。他以铁证确认历史，以法理划定是非，以正义告慰亡灵，以判决守护未来，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是人类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的不朽丰碑。然而令人警醒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否认东京审判、歪曲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翻案的错误行径，和平的警钟依然长鸣。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抹黑东京审判，污蔑它是胜者的审判，鼓吹要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本质目的就是抹杀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他们将14名甲级战犯核祀于靖国神社，日本政客屡屡参拜，公然伤害国与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他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略，美化战争，向年轻一代灌输虚假历史。他们组建右翼团体，出版歪曲书籍，操纵舆论，试图一步步颠覆历史定论。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历史修正主义与强军扩武相互捆绑，日本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修改安保政策，不断向军事大国方向迈进，其未来走向引发亚洲各国深切忧虑。忘记历史的教训必然重蹈战争的覆辙，这是东京审判留给世界最直白、最沉重的警示。值得欣慰的是，正义的力量从未缺席。日本国内主流法学界始终坚定认可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与法理价值，大批有识之士、进步媒体、民间团体坚持批判右翼谬论，持续搜集战争史料，向社会传播真实历史，坚守良知与正义底线。在中国，梅汝敖、向哲俊等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被代代传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战争审判研究机构持续挖掘档案、公布史料，以铁一般的事实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国际社会也普遍坚守东京审判定论，一再重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任何人为侵略翻案、为战争招魂。回望东京审判，我们铭记的不是仇恨，而是苦难；我们回望的不是恩怨，而是正义；我们坚守的不是对抗，而是和平。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温世纪正义，就是要永远铭记：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颠覆，和平不容践踏。唯有以史为鉴，坚守法理底线，抵制翻案逆流，传承先辈风骨，才能告慰数千万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才能让正义之光永远照耀人类走向持久和平的未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原作者程兆琪、江佩晨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就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了，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月亮。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1: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灵感。歌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

0: 1980年，长春影视片厂以广交会为背景，拍摄了一部故事片《客从何来》，以此展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新气象。电影还未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迎宾曲》就已经唱遍全国。接到为电影创作歌曲的任务后，作曲家雷雨生专门前往广交会体验生活。当时的广州鲜花如海，外国友人与国内宾朋相聚一堂，这一切都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从广州回沈阳的飞机上，窗外一道彩虹横亘天际，架通南北，这样的景象让雷雨生心生感动。广交会不就是这样一个汇聚五湖四海宾客的金桥吗？
1: 这广交会全很长，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外国人也记不住，所以后来呢，做总呢也就是就广交会吧，广交会嘛，广交会的英文也很简单 ，Canton Fair 两个字，这大家都懂。
0: 反复推敲之下，雷雨生最终将《百花迎宾客》作为歌曲主题。他以广东民乐《步步高》作为基调，与粤剧曲牌《四不正》的旋律巧妙结合，写出了轻松欢快、富有广东地方特色的迎宾曲。词作家刘文玉以花城、朋友和真诚聚会为主题完成填词后，将作品拿给一位民族女高音演唱，但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又联系李谷一。李谷一创造性的以广式花腔对歌曲进行了演绎，让众人眼前一亮。
2: 实际上啊，文艺工作者应该思想是最敏捷的。改革开放是78年开始的，当时我那时是年轻人啊，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正是有想法敢闯敢干的时候。11届三中全会不就说了吗，就要说群众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力嘛，解放生产力嘛，解放思想嘛。那我们唱歌也是生产力啊，我们唱这几首歌了，也能够团结大家，激动大家一样的呀。
0: 此后，李谷一又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演唱了迎宾曲，从此让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透过广交会这扇越开越大的窗，世界认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迎宾曲也成为弥足珍贵的音乐档案，美好清新的旋律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转变，时时传递着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勇气。

0: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正直正直正直，
2: 正直正直正直，
1: 正直正直正直，
2: 正直正直正直，
1: 正直正直正直。
3: 剧董立生，总监制马秀云，总策划汤月峰，监制王从、苏海涛，策划谢春奇、韩宝东，统筹尹世杰、韩凯，导演王家瑞，编剧饶金发。

回事儿啊？这儿呢？啊，拖拉机主要由发动机、底盘和电气系统三大部分组成，气缸盖垫、气缸套、气……哎呀，

0: 是气缸盖垫呀？
1: 董立生，立生同志，
0: 梁军同志，你怎么来了？
1: 这不，我在山东参加一个巡回报告会，说你在广北厂学开拖拉机，就顺便来看看你修得怎么样啊。
0: 俺倒不怕吃苦啊，这大铁坨子俺也能把它开起来，只是不是特别听俺的话。
1: 那是因为你还不清楚各个零部件的运行原理，所以不能做到得心应手。
0: 俺没啥文化，那书上好多字俺都不认得。不过我已经很努力的去背了。
1: 哎呀，光死记硬背那没用，你得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呢。来，过来。来，你看，这就是拖拉机的底盘，它构成了拖拉机的整机骨架，包括传动系、行走系、转向系、制动系和工作装置等等。你看看啊，这些啊，这都是底盘的主要零件。然后这个三角皮带，这个这叫离合器，这里呢是变速箱，这个是中央传动差速器，动力传输轴。

0: 董林生学会了开车，也学会了修车，她成为了华东地区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同时她也知道了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有多重。广北农场有片要开垦的荒地，一眼望不到边。农机站的张队长开拖拉机好几年了，经验多，人也挺好。他说开荒是个又苦又累的活儿，
1: 特别是要赶农时啊，冬天少开一米，秋天就少打好几百斤粮，所以啊，开上拖拉机往往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嘿，不行啊就说一声，女同志嘛可以照顾。
2: 俺不要照顾。
1: 好，那有夜班和白班，我都给你安排在白班。
2: 不用，这男人能做夜班俺也能。
1: 呵，啊对了，还有个问题啊，这开荒的地方住的地方少，只有一个大房子，你得和那些男驾驶员住在一个大屋子里
2: 啊。这，
1: 哎呀，这个呢暂时是没办法解决啊，要不等过段时间吧，进来几个帐篷你再去。
2: 那不是赶不上开荒了吗？没事，俺能克服。
1: 还有两个农机手也是姑娘，就怕他们不能克服啊。
2: 他俩能当上农机手也不是一般的姑娘啊，俺相信他们也能跟俺一样能克服。小丽，
3: 哎，
2: 钉子
3: 给。
2: 小琴，
4: 嗯，
2: 再拿一块木板。
4: 好。
2: 对，就这个。

0: 你们看看，不透亮了吧？
1: 哎，别说，真挡上了。丽笙姐，你真行。
0: 我说好办就好办，起榔头的事儿。他们走西边的门，俺们走东边的门。好了，等歇会儿吧。
2: 哎呦，这胳膊都酸了。
1: 哎，他们回来了，咱们别说话。
3: 哎，这边钉上木板了。
4: 啊，是啊，来了三个女同志，一个驾驶员，两个农机手。哎，往后说话可都小点声啊，嘴巴都干净点。
5: 知道了，知道了。
6: 哎，我跟你们说呀，多开车，又看见玩意儿了啊，两道绿光。还挺瘆人的。哎呦，不会是那个画皮子吧？
5: 什么画皮子？
6: 是一种怪物。听当地人说呀，他会学人说话，能先迷人后伤人的。哎呦，
7: 是。听说那东西是先摸鼻子后亲嘴儿，看完胳膊再啃腿儿。
1: 丽笙姐啊，画皮子你见过吗？没有，还会学人说话，会迷人。那要是遇上了，让他给弄死了怎么办呢？
0: 哎呀，没那事儿，准保是听说俺们在这儿，故意吓唬我。别信。嗯，
1: 真的没有？
0: 没有。
1: 哎，不管有没有，咱们上夜班的时候他不出来就行。
0: 哎呀，俺不是说了吗？根本就没有。睡觉。
6: 哦。嗯。
0: 小琴，今天晚上月亮挺大的。
1: 是啊，丽笙姐，你看连那边的林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呢。
0: 是啊，哎，趁着有亮，咱们加快速度。
1: 好，来，
0: 天晴了！哎，你听，旁边小丽喊什么呢？
1: 我也听着她喊呢。
0: 走，下车去看看。
1: 好，哎，挂鼻子，挂鼻子啊！
0: 小丽，你喊什么呢？
1: 画皮子。
0: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什么画皮子。
1: 有，在那儿呢。你们看，绿光，两道绿光。
0: 绿光？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呢？
1: 哎，刚才还在呢，现在怎么没了呀？哎呀，
8: 我看你是眼花了吧？
1: 不是，真的有，我亲眼看见的。我可不敢坐犁铧子上了。
0: 小琴，你开车。我坐犁铧上。
1: 丽笙姐，你千万别让他摸你鼻子啊！摸完鼻子他就、
0: 说什么呢？小琴，赶快开车，都别想他啊！干活。
1: 好。

0: 哎，听队长说，那几个丫头一晚上翻了那么多地，咱们大老爷们儿让几个丫头给比下去了啊！
1: 哎，我听说呀，他们干的多是因为不敢停车休息，不敢停车是因为他们怕那个画皮子。
0: 我就说嘛，女人呐，根本就不是开拖拉机的料哟。
2: 你们说什么呢？谁怕画皮子？哎，
3: 嘿。那你们怎么一晚上翻那么多地，还不是不敢停车吗？
2: 你们干不过我们妇女，就说我们害怕画皮子，亏你们还是大老爷们呢，不害臊。哎，
4: 你要是不害怕，那以后夜班都归你们，怎么样，敢不敢？
2: 好啊，没问题。哎，
5: 丽莎姐，不行啊。
2: 我董丽生之前那么多年送弹药上过前线，机关枪大炮弹都经历过，抬担架伤的抬过，死的也抬过，我还怕什么画皮子？哼，你们等着，我一定抓一只画皮子扔你们面前。
3: 好，你要是真逮一只，我们就彻底服你，往后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2: 好，一言为定。哎，小琴小丽，都上车啊，该干活了，四处看什么？

0: 我有一个八路军兄弟，当年打鬼子的时候啊，我亲眼看着他夹着炸药包去炸日本鬼子的炮楼，他前头都死三个人了，他一点都没害怕。我还想起一个女八路军，姓赵，那个时候跟你一边大，长得可招人喜欢了。哎呀，打日本鬼子没伤着，国民党反动派来了，把他给弄死了。哎呀，我一想到他们，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现在，蒋介石还要反攻大陆，还要回来让我们重新过苦日子。哎呀，我一想这个事儿，我就恨了。北大荒梁军说的对，我们要把国家建设起来，强盛起来，让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们，不敢回来。我们是新中国的拖拉机手，连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都被我们打跑了，还怕什么画皮子？
1: 对，是李省姐，你说的都对。哎，你们看，那东西又出来了，绿光。哎，
0: 走，咱们过去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走。哎，跑了，追了，追追追，快点，你这边
2: 看，你往哪跑？
0: 你也逃不出革命群众的手掌心。
3: 什么画皮子呀，这不就是只獾子吗？
4: 就是
3: 的，害我白白害怕那么久。
0: 走，咱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他们瞧瞧。
3: 好。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说的画皮子。
1: 你还真
2: 给逮回来了。
0: 怎么样，服不服？
3: 服。我们服了。董师傅，你真了不起啊。
0: 看你们还敢不敢小瞧我们妇女了。
4: 你们看他的牙还真挺尖的。
1: 哎呀，这爪子也不小，
5: 肉肉乎乎的，还挺可爱的呢。
3: 董师傅，这东西总不能养在宿舍里吧，这味儿可不大好闻呢。
6: 就是
0: 我就是带回来给你们看看，没想把它养起来。我看还是放了吧。
6: 哎，对对对对，放了吧。
0: 欢子呀，听俺跟你说啊，俺们是开拖拉机开荒种地的，多开荒，多种地，多打粮，为新中国，为全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啊，你能吃得更饱，吃得更好。所以呀，以后你不许再吓唬俺们了，知道不？哎，走吧，再见。
6: 以后不许出来吓人了。
3: 以后不许出来吓人了啊。
7: 那年秋收的时候发了一场大水，把董立生农场一大块田给圈住了。张队长去看了看，回来说只能放弃了。可董立生舍不得，领着队里的姐妹开着两台机车，挂着收割机就过去了。张队长不放心，也跟着去了。
8: 过不去啊！
9: 我说过不去，你们还不信，回去吧。可惜白烧了那么多柴油。
8: 哎，等等，我看看再说。
9: 这四面都是水，还有什么可看的呀？
8: 这块地是我开的，我还跟那欢子闹腾了好几宿，我比你们谁都熟悉。
9: 那你说怎么过吧？
8: 哎，你看啊，这水是从北边过来，绕过西边，往南去了。哎，东边水少，应该能过去。
9: 那水再少也能淹半个车，这是拖拉。

0: 机，不是潜水艇。
1: 嘿，你好好说话行不行？还领导呢。
0: 哎，动力生，我知道你是之前模范，全国都有名，可这是开拖拉机，种地收谷子要讲科学讲技术，那不是抬担架推小车，脑袋一热两脚一蹬，卖点力气就能做成的。
1: 哼，我怎么不讲科学了？拖拉机的排水管在上头，淹不着它就没事儿。你是技校毕业的，这个原理你比我明白啊。
0: 你，我是队长，能不能过得听我的。
1: 你是领导，我是要听你的，可是明明能过你不过，我还要听你的吗？
0: 过不去，
1: 想办法。这地方我认得，水没那么深，底下也硬实，应该能过去。
0: 那线里面怎么办？
1: 我们多预备些电木往里面垫嘛，也没多远，怎么就过不去了？那就是过不去，那也应该试一下嘛。来一趟不试试能甘心不？我看你还是不心疼那些油。
0: 我们现在准备的不充分，明天再说。
1: 明天，明天要是来雨了怎么办？那这块地就彻底不能要了。这冬天白开了，春天白种了，这夏天又是铲又是趟的，费了多少劲呢？现在又长得这么好，这上百亩的谷子啊，能推多少煎饼？现在国家粮食这么困难，你怎么就舍得呢？
0: 那咱们这个地方发水是常有的事儿，黄河多了淮河的河道，好多河都不能入海了，这就得往下流，往外淌。要不咱滨海政府能打着仗呢？还修这么大个大渠吗？
1: 那他往别处淌我不管，往这块地淌俺不让。这上百亩的谷子呢，俺就不让，不让。
0: 上百亩谷子跟一台机车，我只能舍一头。
1: 我两头都不舍，机车谷子我都要。
0: 你，
1: 我不跟你说了。小秦、小丽，
2: 哎，
1: 你们把那些原木板子都拿过来，往水里面扔。
2: 啊，好。
1: 这个锅底坑，底下垫的原木给压出去了。哎，这样重新垫一下，挂上大绳就拖上来了。出来我再重新过。
0: 这齐腰深的水你怎么垫啊？怎么挂大绳？
1: 你，我来。原木就给我扛过来，我撤前来扔。哎，我去挂大绳了。
2: 哎呀，丽小姐，水深呢。
0: 董立生，你上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队长了？
1: 我，
0: 你给我上来，上来！你是劳模，眼眶子高，可我大小也是个队长，起码我也是个男人吧？啊！这都秋天了，水这么凉又这么深，你下去弄，我在边上看着。这要是传出去，我还做不做人了？来，你们把大绳给我，我下去。
2: 这。
0: 看什么呀？给我！
1: 队长，你那行，我们俩一起过，更保准。
2: 你别强弄啊！小心一点！
1: 姐妹们，这个大绳连着收割机呢，就得你们添把手了。

枪，可真有你的呀！我得赶紧回去，把那几台车也调过来，抓紧时间把这块地收了。

0: 听说队长跟你们一起来这块地里看情况，这都小半天了还没回去。我们一琢磨，肯定是干上了。那还等什么？赶紧过来帮忙啊！
1: 对呀、
0: 啊，
1: 哎，
2: 谢谢，谢谢大家。
0: 好，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1: 啊，对了，董师傅，刚才邮递员过来给你送了一封信，我给你捎过来。
2: 信。
3: 李生姐，见字如面，很久没给你写信了。我现在在福建沿海做海防工作，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只剩下一个台湾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把所有曾经有负于党和人民的罪人抓回来，交给人民审判。姐，我和同志们说起过你的事迹，说你当了女拖拉机手，男同志们都特别敬佩，女同志们都特别羡慕，都说一定要向你学习革命精神。我相信你一定会努力学习，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为敢于人民争光，为中国的妇女争光。你的弟弟李东升。
2: 东升，我的好弟弟，我们一起加油，为新中国的建设再添一把力。
4: 同志们，挂上收割机，过水坑，进大田。

医生在那个农场干了好多年，那些年他经常去北京开会，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还到过朝鲜，见过金日成，到过苏联，见过斯大林，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许多东西。他的弟弟李东升调到北京工作了，经常过来看他。那辆董立生最心爱的独轮车也被送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陈列，说是要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那已经不仅仅是一辆手推车，更是作为一种精神流传下来，被今天的志愿者服务队继承着，发扬着。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个拥军爱国的巾帼英雄，董立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然而无论到任何时候，他始终坚定一个信念，就是一辈子跟着党走，永远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董立生》第四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居刚，后期制作居方群，责任编辑诺言。剧中人董立生由翟新月演播，王会长由钟阳演播，秦组长由王健演播，李东升由武术演播，小赵由齐鹏飞演播，张队长由王宇演播，董立生的父亲由刘安峰演播，董立生的母亲由李春波演播，张书记由鲍红海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朱德由惠龙演播，刘成祖由郑昌盛演播，梁军由刘怡焕演播，小丽由季颖演播，小琴由静丹凤演播，解说王之健，出品单位中共赣榆区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我们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0: 还会来聚焦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我们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来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2: 嗯，
1: 状元啊，并非遥不可及，他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里。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握着一门绝活。这绝活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而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
2: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去礼赞劳动之美。
1: 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就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3: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4: 五一假期，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正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李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普城人陈李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5: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这么美好，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4: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养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
5: 导游绝不是背词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6: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5: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7: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5: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4: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李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仪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5: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或者对一个城市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4: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8: 特级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4: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8: 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

0: 今年五一假期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更长的时间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丰富的出行选择，而学生们的提前加入也让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1: 其实呢，从今年四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就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了假期出游的一个新的方式。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悄然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从三观课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一起走进安徽实地探访。
2: 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3: 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应当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去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
2: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地，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
5: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6: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7: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6: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2: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8: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第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9: 下水抬起来，
10: 要过冰，对，
9: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
10: 隔气好，
9: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8: 哦，好，可以，
10: 有湿了，
9: 对，好，
8: 出湿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让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走。

0: 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1: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惊现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记忆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惊现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

0: 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
2: 下面我们来了解世界技能大赛，它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它的竞技水平啊，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在今年的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
3: 赛事在即了，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了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我们就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4: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5: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这是个比赛嘛，他需要告诉裁判。
6: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强化，他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7: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6: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8: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6: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九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8: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呢，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要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6: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试赛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7: 我理解的试赛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

0: 推荐过来，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银车辆继续比赛。
1: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五届世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
2: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1: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2: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3: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1: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石东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割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3: 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1: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很不是很痛快的这么一个感觉。
3: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1: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3: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3: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10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 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局部深中诞生。
4: 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3: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3: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3: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斯一直朝前看。
1: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你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5: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1: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坚持。
3: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1: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啊？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坚持。
3: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升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

0: 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0: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1: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场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0: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1: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1: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0: 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可以。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我们走进四川甘孜基卡依村，来听云端藏寨引客来。
1: 五一档持续热映，银幕上的热度为假日经济带来怎样的增长动能？
0: 还会关注楼市，多地呢接力优化了楼市政策，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相关联，五一假期市场行情如何？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

0: 滋养。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2: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6: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7: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最想在哪里度假呢？是在帐篷里听着鸟鸣睁开眼，还是在星空下围着篝火数星星？这个假期啊，除了选择打卡热门景点，不少朋友都选择了慢节奏的露营之旅。
12: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就聚焦露营地的管家。那这些管家是如何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13: 好，
14: 哎，您说，
13: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月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14: 有的。
15: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14: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13: 哦，下午场，下午场。
14: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15: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14: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15: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来，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14: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15: 大马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14: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15: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14: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15: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14: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

0: 酱料缺不缺，每一周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1: 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0: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2: 文化中国行。
3: 基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4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4: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6: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5: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嘉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7: 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5: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嘉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7: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3、4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5: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8: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5: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8: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嘉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5: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8: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嘉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冬雨怪文化

0: 传说，雕炉剪草技艺，陈仁礼遗史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1: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季卡一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当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稳居票房榜单前列。
4: 今年五一档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集中上新，点燃观众热情的同时呢，全国多地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6: 不要反悔来哦，
7: 雾气松酒将心安康，
8: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同步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5: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书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1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5: 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5: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地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5: 陕西则通过全域化影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13: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寺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5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啾啾大秦演艺剧啊，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在提房地产，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随后，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迅速出台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政策、推出各类购房补贴、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各地政策推出之后，市场反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4: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3: 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5: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而言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3: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6: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3: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7: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
8: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其中有哪些深意，该如何一体推进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9: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3: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

0: 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
1: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房产的做法。
0: 李宇嘉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1: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啊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啊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昨日新闻重现。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

0: 知道。这个五一假期，相信不少朋友都走出了家门，要么约上好友骑上公路车追风骑行，要么在球场上挥拍酣战，要么自驾奔赴山野露营，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手里拿的羽毛球拍、网球拍，脚下的轻量化碳纤维自行车，露营车的高强度车架，甚至自驾车里的车身部分，都藏着同一种被誉为新材料之王、黄金的关键材料，它的名字叫做碳纤维。碳纤维质量轻、强度高，小到日常的假期运动装备，大到枫叶片、大飞机、航天器，都离不开它的身影。而长期以来，高端碳纤维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际巨头牢牢把控。而一支来自吉林炭谷的青年研发团队，用十几年的深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不仅走进了我们的日常出行和运动生活，更成功打入了全球高端供应链。他们就是吉林炭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关青年团队，而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团队负责人陈海军，来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35K 碳纤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未来碳纤维又会出现在哪些应用场景。陈工你好。
1: 你好。
0: 咱们当初在设置这支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团队名称的时候，咱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2: 我们集团包括碳公司，我们的核心的使命其实就是做强民族碳纤维，实现产业报国。那这也是一直我们吉林化纤包括现在碳谷人的我们叫使命和愿景。
0: 咱们在说到这个 35K 碳纤维这个概念的时候，想必大家都是有点陌生的，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先通俗的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 K 它代表什么，35代表什么。同时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了 24K 48K 等等的大丝束碳纤维，如果去横向比较它们的话，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咱们这个 35K 碳纤维它又有什么优势。
2: 您问的有点专业，因为好多他们都问这 K 什么意思，1K 啊 3K 啊 35K， 这 K 就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就那个 kilometer 千的意思。
0: 嗯，
2: 就是 1K 就是一千， 35K 就相当于三万五千。三万五千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束纤维里头有三万五千根单丝，相当于我举个稍微形象点比喻，就是一束丝差不多跟咱们小孩那个小手指头那么粗吧，这么一束丝，这一束丝里头有三万五千根这个单丝纤维，所以叫 K， 就我们叫行业里的叫几 K 几 K， 从1 K 到35K。所以您说这个有24K 和 48K 和我们这个 35K 有什么区别，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两种工艺。原来这个就是 24K、48K 它是个双数嘛， 24K、48K， 实际上这个是源于干喷丝法这个工艺。它工艺一般都是 1K、6K、12K、24、48这么来的，6的倍数关系。
0: 嗯，
2: 怎么来呢？就是它这个工艺特性决定的，就它这个工艺前面在纺丝凝固成型的工艺的时候，它是那个多个头组合在一起的，比方说3个变成6个变成12个，就这么来的。我们为啥是单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 DMC 丝法两步法和干喷丝法两个工艺的差别。
0: 嗯，
2: 它实际上干喷丝的工艺前头是多头合并的，然后我们的丝法呢是独头。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35是用那个干法，它没法做出一个双数来。
0: 嗯，
2: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当初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想有意的区别于传统的干喷丝这个双数的概念，用一个头，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35很明显区别于那个24、48。
0: 六的倍数的这种方式和咱们这个单数的这个方式产品的话，是它在特性上面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吗？
2: 差别还是很大的。
0: 嗯，
2: 你比方说加工性上、提高产能上，简单是这个意思，就是双基本上是多股的，
0: 嗯，
2: 单是独头的，大家这么理解就行。
0: 嗯嗯嗯。
2: 然后优势呢，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丝法两步法这个独头，比方35K， 它产能更容易放大。相对于大 K 数的双数的干喷丝这块，相对来说你想提高产能，那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所以应该是优势在这儿，就是我很容易提高产能，然后综合的利用性能高。
0: 嗯，那我们了解到咱们的这款 35K 碳纤维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王牌产品，还拿到了国际权威认证。那么在研发过程当中，想必啊，就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优点，肯

0: 一定是朝这个优点的方向去研发的。那曾经遇到过一些卡脖子的瓶颈没有？就比如说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我们去怎么去发现问题，并且克服这些问题的？
1: 应该说，大四处卡脖子的地方是挺多的。
0: 嗯，
1: 那你比方说，你四处大了之后，粗的和细的，粗的相对来说，你得像容器残留、这个显度细微、这个磨亮、离散，包括力学性能不稳定。还有你大四处的工程化，可借鉴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包括油剂，都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
0: 嗯，
1: 实际生产来过程来讲，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四处更不好做。
0: 嗯，我们这个大四处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丝束里面的碳纤维，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是一根丝一根丝的，它的这个粗细都是一致的吗？就是它的产品的每一根丝的性能一致性都是一样的吗？
1: 有区别。
0: 嗯，
1: 实际上区别很多。你像如果你观察一下各个公司，光大丝束里一般24K 以上都叫大丝束，但是你这个大丝束具体的你说多大，比方说它有48的，有50的，有35的，然后单丝的直径我们叫显度也不一样，显度有粗有细，也得看你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和领域。
0: 嗯，碳纤维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得原丝者得天下，原丝呢就是碳纤维的所谓芯片哈，就是您的团队也攻克了湿法两步法的原丝生产技术，还实现了核心油剂的国产化。那么这些底层技术它的突破都给产品带来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1: 对，您问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就是碳纤维这个行业来讲，其实原丝是极其重要的。
0: 嗯，
1: 某种意义上说，原丝的质量决定你整个碳丝的这个质量。
0: 嗯，
1: 这个碳纤维大家因为没不太了解的，大家都说碳纤维。
0: 嗯，
1: 实际上碳纤维它是好几个工序，从你有原丝，然后原丝之后再碳化，碳化后续再做编织啊，然后再做成那个预品料啊，做制品之类。但是源头这块儿，相当于碳纤维的原料，就是碳纤维原丝，它的质量极其关键。那碳谷公司实际上是专门做碳纤维原丝的，在国内来讲，国际上也是唯一市场化的公司，就是碳纤维在市场上销售。
0: 嗯，
1: 但您说这个为啥叫得原丝者得天下？就是刚才说的原丝在这个整个碳化的工艺当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吧。
0: 嗯，
1: 我们常讲可能得有70-80%，你要有好的碳丝必须有好的原丝，好的原丝在这里头占得70-80%的比重，我们大概这么一个粗略的比喻。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原丝，因为刚才说这个 DMC 湿法两步法，相对说比较得天独厚的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吧。有可能你比方说原丝的产品的性能更好，批次间的稳定性更好，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给后续的比方说碳化的工艺窗口更宽，碳化你可以用很高的运行速度，包括后续的做预品做制品。因为碳纤维它是这样，大约是2吨原丝能碳出1吨的碳丝，就是有50%烧没了。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原丝的成本占这个极其重要。你原丝你比方说假设啊，这10000块钱原丝，那有一半烧没了，你到碳丝啥也不干，那就10000变成20000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原丝在这些整个工艺过程中占据很重要的比重，包括后面的这个垃圾，就是刚才说的35K。因为咱们这个原丝的工艺效率高，质量稳定，性能相对比较好，就垃圾的效率大幅提升。
0: 嗯，
1: 在大丝行业里头，我们就比方35K。应该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国内的份额，对，我们去年在国内的占比应该是超过90%-95%啊，所以说有很大的优势。
0: 您在解释从这个原丝到碳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石油产品，从原油一到最后的终端产品，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这些纤维一类的，它是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当然当中也会有损耗。当然我们会可以设想到原来那个最早的时候，刚刚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以后的状态。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原丝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来源于自然，还是说我们也是通过提取提炼或者什么方式来生产它，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存在的呢？
1: 原思其实，然后根儿上头也应该是源于自然，它是那个石油的一个副产品。

0: 大米它
1: 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哈。
0: 对，原料它是丙烯氢，它主要是原料是丙烯氢。碳纤维它主要有几个就是工艺路径，一个是 PNG 的原丝，再一个是沥青基的，也有粘胶基的。但是国际上现在绝大多数90%以上吧，都是 PNG，就是丙烯氢这个原料，它占绝大多数。原胎形态呢？因为刚才说两种工艺，我们是三元水相悬浮，就像水相聚合；还有一种比较通用干的吃法，它就是溶液聚合，就是相当于咱们有点类似于家里那个混牛奶，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
1: 那说到咱们这个35K 碳纤维，它已经打入到了一些国际风电巨头的供应链当中，是之前我们国产碳纤维很难去突破的一个壁垒。这样的一个突破，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首先它为什么是对于风电巨头形成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为什么主

0: 突破对于国产碳纤维的行业来说，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另外，我们中国质量在国际竞争当中最核心的底气现在在哪？
1: 您说风电这个领域，我觉得可能婚姻在于打破了国外长期定论吧，或者是主观的一个想法。我们去年也是中国国产碳纤维首次在全球能达到第一，是去年转变了这个态势，这也是说咱们国产碳纤维的一个巨大进步。我觉得核心意义是打破了这个行业里头传统的说中国碳纤维在产量销量质量不行的情况下打破了这个固化的印象，有点类似于那个现在比较流行那个张雪汽车，但是没有它影响力那么影响力那么大。
0: 只是大家不知晓哈，其实在行业地位上来说，这种突破也是相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非常非常大的。只是说因为相对来说像因为它因为是一个小众的一个领域嘛，大家不太熟悉。
0: 对，
1: 但是你像那个大众的产品，像车呀，有些摩托车呀、汽车呀、手机呀，这种大众大商品，大家关注比较这些，因为它因为这个小领域，可能大多数不太关心，也不太那个注意。有一部分人关注，但实际上在行业里头，我们的突破，我认为也是史无前例的。
0: 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现在碳纤维技术上面有哪些突破，并且也得科普一下，就是碳纤维它究竟做什么的。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给风电巨头做供应商，我们去给这个风电行业去做哪些方面的供应？比如说是我们理解这个碳纤维是做那个扇叶吗？还是说做哪一部分的？怎么参与其中的呢？
1: 比方说咱们今天聊这个 35K 做风电里头，大家能看到就是因为风电分两种，一种是海上风电，一种陆上风电。咱们国内呢这两年大力发展是陆上风电，尤其是这几年，特别是去年，那个风电的份额增长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陆上风电。大家看那个风机叶的，它不三个叶嘛？就是这个咱们叫风机的这个叶片。
0: 是。
1: 这叶片，原来呢，因为技术不成熟，叶片做的没那么长，以前肯定是几十米。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叶片呢，做的越来越长。原来这个风电的叶片大多是用玻纤做的，玻璃纤维。就是你这个叶子在一定范围内用玻纤是可以的，但是比方说咱们现在说的越做越长的话，你这个你想一下，叶子那么长，它可能需要你的强度啊、磨量啊、各种性能就要更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碳纤维就是它的首选。我们主要做啥呢？你看那叶子里头，它有那个风电，它有叫碳梁，就是那个叶片里头，就像咱们那个桥梁啊、建筑，它需要那个钢筋骨架。我们就做那个碳梁，碳梁里头用那个拉圾板，它是一种风电那个结构。里头有需要用大量的拉圾板，所以说我们 35K 是主要做这个风电叶片里头碳梁的拉圾板，是最大用量，它主要是很大量用的拉圾板。用它干什么呢？就是增加这叶片的强度，增加它的磨量。因为你叶片做的长的时候，你这个叶片很大，包括叶子后面的齿轮、电机、传动系统、塔筒，你叶片越高，它下面承受这个力就越大。所以说减重就是风电叶片的一个硬性需求。所以重量轻、强度高、磨量高是它的要求。所以说现在我们做这个 35K 是这个行业里头性价比性能是最好的。
0: 谢谢您的科普哈，之前我也曾经很有幸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巨型的卡车在运送这样的一个扇叶，挺壮观的啊，长达像上百米那么一个叶片啊，特别长。很多人在发电场所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设备，但是却没有想过它的材质究竟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它就是从原来的玻璃纤维的那种叶片到现在的碳纤维的这样的一个叶片，其实这个技术也在逐渐的发展，同时这个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团队像 35K 碳纤维这样的技术的一些突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在研发这种巨型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每个个体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我们的团队作为一个青年的科研工作人员在其中哈，可能也都是深耕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研发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顶住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像坐冷板凳，因为研究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在聚光灯下那样很光鲜亮丽的场景，它可能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在不断的和数据去打交道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

0: 是怎么能够坐住这张冷板凳，并且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的呢？
1: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们在就我们公司内部这个行业领域有句话叫，宁可黑发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就是，这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呀，中间付出了很多。这碳纤维，咱们聊的刚才原丝，现在原丝它是白色的，
0: 嗯，
1: 白色它碳化之后，经过预氧、低碳、高碳，然后后续的那个上浆啊、水洗的，就是碳丝是前面的前驱体，就是叫原丝，它是白色的，经过碳化之后，它变成黑色的。咱人呢，头发呢，一般都是黑发变成白发，正好是相反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讲白的变黑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时间过去了，然后头发也变少了，但是这个产品有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么多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熬过来的。就我们有个姓郭的我们工程师，他办公室总放一本书叫《国之脊梁》，里面记得很多为咱们国家做出很多巨大贡献的，比方说一些院士啊，比方说那个郭永怀用生命保护材料数据这块。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包括我们吉林化纤团队和碳谷的团队也有这种爱国情怀吧，以前辈先辈榜样，包括尤其现在这个影响有一种，我就说有像信念吧，就是一定要干成我们自主可控的民族的碳纤维。用老百姓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叫在你忍受长期的各种困难的时候，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再忍一忍，总会要把这个行业有做成的那时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聊了 35K 碳纤维的攻关故事，很多听众肯定也好奇，这根细细的碳纤维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是新材料之王，它到底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解密这个黑色黄金它的全貌。继续有请吉林碳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负责人陈海军。陈工你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我们总说碳纤维是新材料之王，从航空航天到新能源赛道，几乎所有的高端制造领域都把碳纤维作为一个核心材料。那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碳纤维它究竟有哪些颠覆性的特性，为什么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这么多领域都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呢？
1: 从行业角度，它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号称新材料之王嘛。你比如说它有极高的比强度和比膜量，说简单点就是又轻又硬，强度又高，就是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碳纤维的密度只有钢铁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它的拉伸强度一般是普通钢材的七倍以上，七倍到十倍，但重量是很轻的。在同等的强度要求下，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结构部件吧，比金属的减重能减重到70%。你比方说飞机可以替代它很多的金属材料，比方说铝合金，让这个整个飞机的减重，比方汽车减重，在一些领域它还是不可替代的。你比方说航空航天和新能源，它的减重和续航影响非常大。再一个，它还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和抗疲劳性，它的主要的成分是碳嘛，它因为含碳量是达到90%以上，化学性能极其稳定。我们做个实验，就把这个碳纤维啊泡在盐酸和硝水这种这个强酸体中，那金属都已经腐蚀了，但碳纤维没有任何变化。再一个，它有超长的寿命，你像金属那样在长期的震动当中会产生疲劳断裂，尤其像海上工程那种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可能金属这块寿命就大幅降低了。但是碳纤维比方说叶片，刚才说叶片那些构件使用寿命几十年没有问题。大幅降低了全生命周期这个维护成本。再一个，它还耐高温，碳纤维咱们碳化过程当中一般的产品都会超过1400度，你像

0: 高强高模的会超过3000度，所以在这个温度下，肯定是它耐高温性能要比一般机组要好一些。再一个，它有极高的设计自由度和功能的可控，因为碳纤维它做成织物，你非常容易设计，就是一种碳的织物，你想做成什么型就做成什么型。你像金属它需要锻造切削，但是碳纤维它是铺出来的卷出来的，你比方说咱们有打羽毛球的爱好者，那个杆儿它是卷出来的搓出来的，所以这几个优点决定了，就是比方在航空领域，可能是每一克油每一斤油对这个续航都很关键。
1: 是，
0: 如果说你减轻重量20%，那你的整个运营成本是大幅降低的。然后这个新能源领域，你比方说汽车呀，包括飞机呀，低空飞行领域啊，大家总有这个续航的焦虑，电池重，所以说你如果你减重，那你的无疑你续航能力会提强。比方说你如果你车身减重40%到60%，那你续航能力可能提升在100公里以上。你说咱们近期这个，包括咱们最近举行这个机器人这个马拉松，你减重一定是它的一个硬性要求，它后面带电池嘛。再一个就是风电能源领域，那叶片越长可能是越容易断裂，所以说它要求轻，对，尤其是对模量的要求。再一个，高端装备它的耐腐蚀性啊、耐温性啊、稳定性啊、耐刻蚀啊，这个极端环境当中，说从这几个领域来说，说碳纤维它这个特性优于很多的金属材料。
1: 它的耐高温性、它的强度，包括它的制作的方便的程度，都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很看重的一些属性哈，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关键材料。那我们在提到碳纤维的时候，咱们前面也说这个35K 大丝数，哎，大丝数应该相对应的还有小丝数，有没有？就说这个大丝数和小丝数它们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分别适配的场景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团队主攻的这个大丝数碳纤维，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当下行业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呢？
0: 对，这个也是行业里好多人也分不清楚什么是大丝数与小丝数。我们讲的叫两束三权顺路线，两束就讲的大丝数和小丝数。行业定义来讲呢，是1到24K 叫小丝数，24K 以上叫大丝数。小丝数咱们现在应用比较广的是1K、3K、6K、12K。在现在这个咱们这两年近期，尤其是13K 市场是很火爆的。24K 以上，像25K、24、25、30、50啊，这叫大丝数。它俩的区别呢也很明显。小丝数一般追求它的性能，对成本可能要求就相对来说不那么高。核心定位就是性能好，有比较高的强度、模量，丝数的均一稳定性要求更高，工艺的控制度更精细。但是成本相对会高很多。你比方说举个例子，3K 和 35K 它俩的成本是可能是十几倍的关系，
1: 差这么多。
0: 对，但是很多的一些高端领域它要求是性能的均一性、稳定性，所以它小丝数一般定位在主打的高端轻量高安全这个领域。那大丝数呢，它的就是综合性能优异，在均匀性和极限强度上可能是要比小丝数要差一些，包括丝数铺贴这个稳定性、离散系数都要大一些。再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我们大的能不能用，你用不用得起的问题，是主打大规模的工业化降成本的需求。比方刚才说这个风电领域，包括未来可能是汽车领域，还有一些大的应用领域，可能就一般应用大丝数这块，所以它俩主要区别是这几个性能、成本和应用领域。
1: 现在这个风电叶片已经成为我国碳纤维的一个最大应用市场了，尤其是海上风电120米以上的超长叶片。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想不到啊，这一个叶片是指一个叶片的长度达到了120米。那这么巨型的一个风电的叶片在运行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对于稳定性啊什么的会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咱们团队的 35K 碳纤维在这种超长叶片的应用当中，它核心解决的难题是什么呢？
0: 你问这个问题，相当比较专业了。因为风电刚才也提到，就是它分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2015年之前嘛，一般这个叶片嘛，一般在60米到70米。到2020年呢，可能到80米以下，一般是5兆瓦到6兆瓦风机是主流的。但从16年以后，大丝数开始问世，并在那个风电领域大规模的应用，所以说它追求这个叶片 越来越长。它为啥越来越长？因为它的发电效率更高。同样的一圈儿，那你120米的比60米的，那它发电效率要高很多。所以说，要求这个叶片是更轻，比强度更高，比磨练更高，尤其是这个磨量，尤其是海上，它要求是非常。你比方说海上的大风、暴风、暴雨，包括那个闪电，这些它要求都很高的。那这块的技术难题，我们在做这个叶片的时候，因为我们以下面有主机厂，我们主要给它供垃圾。我们要做的叶片，它有一个叫四点弯，
1: 嗯，
0: 用模具化做这个风电效率高，但这个四点弯，它的强度和模量，包括树脂这个体系、温场的体系很难适配。说白了，你这个叶做长了，它容易裂。就四点弯，把这个叶片放在四点上，有冲上的，有冲下的。当你向下的时候，碳丝和这个树脂体系，它就容易开裂，就很多的各种这个断裂。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垃圾当中这个模具的一个核心的难题。那现在我们经过我们的技术的攻关和持续的技术迭代，现在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咱们聊到这儿呢，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觉得碳纤维太厉害了，上天入地的高端材料啊。那想必它价格昂贵，和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碳纤维这样的材料，但我不知道这我们用的是小丝数的还是大丝数的哈。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当他听到了这个商品介绍里面提到了碳纤维的时候，好像这个价格就会贵很多。而且有一些不是真正的碳纤维，它可能只是一个碳纤维花纹印花印的那种感觉，但是顿时就觉得这个产品就变得很高端了。那这些碳纤维和您团队所研发的碳纤维，它是一回事吗？
0: 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只是说像咱们日常用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表观部，大多数还是以小 K 数为主。你像我们讲的叫大表观，有的就是引擎盖，包括一些那个部件，它是都是用的那个碳纤维的。
1: 就是汽车的那个引擎盖使用的是碳纤维材料。
0: 现在更火的是就汽车的一些周边，你像保险杠、倒车镜，包括尾翼。一些那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他愿意用，就是花纹比较好看。就刚才您说到，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领域大家不知道，其实它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你比方说羽毛球拍、网球拍，现在比较火这个匹克拍，然后登山杖、滑雪板，包括一些那个手机啊、电脑的外壳，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但这里头一个，其实大家就是这个碳纤维是一个概念嘛，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咱们一般消费者不太明白的，也或者不太知道的。
1: 从刚才咱们说到的球拍啊，还有引擎盖啊什么的，它确实是用了碳纤维产品，而且我们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碳纤维的质量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当中是能够给它提升，不光是提升价格啊，确实提升品质能提升很多的。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优劣呢？
0: 其实表观，你像还刚才说还有这个一些箱包。包括那个雨伞，有的骨架都是它的。它就是两个功能，一种是美观，一种是有性能要求。你像咱们汽车，包括一些部件啊，很多大部分实际上用的它的那个一种叫纹路。简单，一般消费者咋鉴定呢？一个是不能太便宜。首先刚才说这个小数它成本本身就很高。如果说你买的一款产品，它说有碳纤维这个概念里头，仅比那个塑料差不多，那一定是假的。再一个，它的表面的纹路，外观看那个纹理，它的纹理更清晰、规整、有立体感、连续。你要细看，不知道你看过，比方说安全帽啊，还有那个这箱包，它那纹路好的非常清晰、非常规整，然后它有一种立体感，没有那种斜纹啊，然后粗细不匀呐、跳丝啊，然后光泽也不自然，也不均匀。这是表面看。再一个，你可以找个样品去烧。比方说那个箱包，你不拿个样品一点，你要是用打火机，烧不断的，那才是碳纤维。这个是最明显的，你拿打火机烧3-5秒，这个丝它发红，不融也不断也不滴，这就是碳纤维，其他材料做不到。
1: 那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风电、航空航天、体育用品等等，现在碳纤维还有哪些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些新的需求是不是也给碳纤维的技术研发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0: 是的，现在比较明显增长的是像低空经济、无人机， 包括船舶领域，

0: 现在也是方兴未艾，还有无人舰船、光伏，很多清洁能源都会应用到碳纤维。未来呢，像这个技术进步肯定是没有止境的。对于我们搞碳纤维行业来讲，未来这个丝素怎么能让它质量更稳定、性能更优，然后功能的差别化？那当然了，一定是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对我们来说，未来我们在我们叫两速三全双路线，就双路线领域，我们无论是干分湿法也好，还是湿法两部分法也好，在性能上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降低成本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下面应用不同领域。你比方说现在船舶，咱们行业来讲，那个纤维细的情况下，单丝纤维做的越细，它的性能越高，但是呢，它的效率会低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性能要求上，在行业的趋势上有这种纤度做粗的一个趋势。但是你纤度做粗的话，你的工艺加工就很难。无论是从原丝的成型的工艺，还是在碳纤维预氧化的一个工序，你这个双扩散都很难进行。所以这块给我们的未来留的课题也是很艰巨的。
1: 原来一根小小的碳纤维不仅撑起了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让我们对国产新材料的发展有了更足的底气。换过去，我们用技术突破打破了国际垄断，看向未来，中国碳纤维产业、中国新材料行业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新材料的未来发展和青年科研人的使命与担当。继续有请陈工。陈工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的这个 35K 碳纤维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从跟跑到并跑的这样的一个跨越。在您看来，这个成果对于我国新材料产业自主可控、高端制造升级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
0: 像您刚才咱们说的这样，拥有碳纤维的芯片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科技军事的层面，材料强国理想才会实现。尤其像在咱们现在这个语境下，好多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好多受制约的问题，如果是咱们解决了，对咱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整个材料未来的发展都极具战略意义。
1: 那么实现双碳目标也是我国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作为新能源绿色产业的核心材料，未来会在双碳进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因为咱们国家很长时间在2030这个双碳节能减排，所以说新能源在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在这个行业中，我觉得未来越来越成为主流。因为未来一些清洁能源嘛，不管是说这个光能啊、风能啊、核能啊，这里头这个风能是占很大的一块，比包括这个光伏，实际上无论是风能还是光伏，它都要用到很多的碳纤维，所以这块儿。我想清洁能源一定是未来主流，不光是中国，可能全球这个能源架构都会改变，尤其是对新能源这个领域。所以到2030这个双碳战略，我想碳纤维会起到很强的支撑和保证作用。因为根据咱们以前那个数据统计，你像2025年咱的风电发电量占咱们社会用量的12%-13%左右，所以这个风电会未来会成为一个第一大能源。就之前咱聊的，无论是在你航空航天这个领域，还是低空经济这个领域，所以你这个续航摆脱石油产品的依赖，一定是个硬需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大丝束碳纤维未来还是有大有可为的。
1: 我们在做碳纤维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要去做冷板凳。我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期节目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才想要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如果有的话，您对于即将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这个产业当中的年轻人，您会有什么样的寄语或者说一些希望呢？
0: 因为我们就抱着中国质量嘛，就是一个团队也好，包括制造业来讲，都需要特别的重视质量。你像碳谷公司在2022年获得了吉林省质量奖，然后2023年获得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这些都是对碳纤维质量的一种认同。所以说从个人来讲，你说从能造到造好，可能更关键的是一种企业文化和质量文化。你像我们今天话前讲的五种精神：奉献、敬业、负责、创新、自律。但是这个前提是要人才嘛，以人为本。

0: 包括不断的这个技术升级和技术迭代，质量的跃升。未来呢，这个行业刚才说这个新能源领域，它有一片广阔的蓝海，也可以说是红海。所以我想在这个碳纤维高端材料这个领域，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投入到这个领域。当然，再一个刚才说的，你可能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包括你要坐很长的冷板凳，要有坚定的信念，还有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些民族的情怀，不忘初心，把咱们中国碳纤维做得更好。我想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吉林化纤和吉林碳钴这个碳纤维，可能在行业包括国际上会有更高的知名度，会有更好的效果，可能为这个我们当地的经济，包括我们全省、吉林省啊，包括国家，可能会做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专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当然，也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头。
1: 是，作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一个荣誉，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您的团队还会有哪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的规划？
0: 咱们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嘛，我们吉林化纤集团，包括我们吉林碳钴也做了十五规划。未来我们在三化制造，比方说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这些再精进一些，包括我们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大型化，我们从原丝到碳丝，这个通过这大型化，会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我们未来还会有黑洞工厂啊、无人工厂，包括可能把我们现在优势是工艺技术，可能未来会跟自动化、智能化结合。我们也在为未来的 AI 做一些数据的积累，做一些数据库。我们还可以至少得有一大半的产能需要再提高。包括我们跟一些大学院校对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就是我们也是在很多的领域需要突破。有规划和研发。
1: 从实验室里面的上万组的数据，到生产线上的连续稳定的量产，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打入全球高端供应链，咱们这支青年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坚守，把卡脖子清单变成了攻坚的清单，最终变成了成果清单。今天非常感谢陈海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同样是台灯，为什么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却很柔和？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
3: 现在的造纸大多以木材为原料，木材的主要成分是构成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泛纤维素和木质素，其中木质素相当于将纤维素粘在一起的胶，具有我们所熟知的木头颜色，而纤维素则是无色的。造纸时需要把木材打碎，获得主要由纤维素纤维构成的纸浆，比如报纸的纸浆以机械浆为主，通过机械手段磨碎木材得到，其中保留了很多木质素，木质素中含有钾氧基，长期暴露在氧气和阳光下会很快氧化，钾氧基转化为喷枪基，并进一步氧化形成酚类有色物质，导致纸张变黄，部分侧链氧化产生共轭烫基和共轭双键，这些共轭结构反射黄光，也会使纸张呈现棕黄色或褐色。此外，纤维素中的葡萄糖单元 C2、C3、C6 位羟基氧化为羧基和烫基，这些氧化物不仅自身有色，还能与纸中的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或形成发色络合物，这也是纸张变色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中期以前，书本的纸张都是化学浆，通过化学溶剂分解木片中的木质素，释放出纤维素得到。虽然大部分木质素被去除，但残留的少量木质素和部分纤维素仍会被氧化。同时，化学施胶剂也会使用明矾，明矾水解产生酸性物质。

0: 性环境会加速纤维素水解，使得分子间氢键减少，纤维结构变得粗松多孔，机械强度急剧下降，变脆。现在主流的苏酣用纸是以化学浆为主，几乎不含有木质素，同时 pH 值呈中性或弱碱性，耐久性好，长期保存十几年没有问题，在高端书籍、画册、教材和文学类书籍中有广泛应用。
1: 同样是台灯，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则很柔和，这是为什么？
0: 简单来说，刺眼的光往往都是小面积、高强度、方向集中的点光源，而柔和的光通常都是大面积、低强度、方向分散的面光源。裸露的 LED 灯珠是点光源，光能极度集中，极高的单位面积亮度会对视觉产生强烈刺激，而柔和的台灯运用慢反射板或导光板技术，让光线在内部多次折射，转化为均匀的面光源，相同的光通量被摊薄到更大面积上，表面亮度大幅降低，光线自然温润舒适。此外，防眩光设计与环境对比度也很重要，在照明工程中，评价眩光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统一眩光值，优质阅读灯通常将统一眩光值控制在19以下，它依靠内置微棱镜结构遮挡斜射光线，实现照亮桌面的同时不会直射眼睛，而且若室内全黑只开台灯，极高的明暗对比会迫使瞳孔频繁调节，极易导致视觉疲劳，因此配以背景光降低亮度差是护眼的关键。最后是容易被忽视的频闪与光谱分布，劣质台灯易产生高频频闪，即使其频率超出了肉眼的临界融合频率而无法被察觉，瞳孔依然会被迫做出高频反射响应，加速眼疲劳。同时低端白光 LED 的蓝光波峰过高，高能短波不仅增加刺激感，还可能影响夜间褪黑素分泌。由此观之，我们在挑选台灯时不应该只关注功率，更应该考量其在光学设计、眩光控制以及光谱调制上的科学性。
1: 为什么人眼只能看见可见光波段的电磁波？
0: 我们总以为人眼只能看到可见光，是因为这段波长天然就该被看见。其实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这是环境长期筛选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某种预设。先看信号源，地球的主光源是太阳，根据黑体辐射规律，太阳表面约5800 K， 其辐射峰值落在可见光附近，这意味着在地表环境中，这一波段的光子最为丰富稳定，成为最划算的信息来源。生命在进化视觉系统时，自然优先利用这一部分信号。有了信号，还要看传播。最早的视觉系统诞生在海洋中，而海水对电磁波的筛选非常严格，红外线衰减极快，紫外线也难以深入，只有可见光能在水中传播较远距离。后来生命登陆大气层。

0: 就被延续下来。更深一层的限制在分子尺度，人眼依赖视网膜中的感光分子吸收光子，并触发精确的结构变化。红外光单个光子的能量较低，难以高效触发这种特定的光化学反应，而紫外光能量较高，更容易对生物大分子造成损伤。相比之下，可见光的能量刚刚好，既能驱动反应又相对安全。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电磁波的全貌，而是恒星辐射、海洋与大气过滤以及生物分子特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段最终窗口。如果生命诞生在温度更低的恒星系统中，即可利用的辐射峰值可能向红外移动，那么那里的生物或许会看到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一群和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请听报道：手搓机器人续写世赛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2: 南洛河技术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由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手搓出来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3: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应用。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

0: 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1: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鲲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鲲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0: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摄像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1: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手搓出能直接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0: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像企业当中，我们要去操控一台机器人，它往往是要有几个工人去相互配合的。就比如说，像有的是操作员，有的是安全员。
2: 你俩知道吗？
0: 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一个是灵活，一个是驱动。
3: 其实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但是到了实际比赛编程的主要内容还是主要在他这边，我主要是在场地里边记录机器人的这些误差参数，然后去反馈给他，然后他去修改。两个人都是这个比赛的灵魂，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1: 侯鲲鹏和唐高远把比赛时研发设计的机器人带回了校园，现在这是他们给备赛选手培训使用的教具。他们还带着机器人走进了当地的中小学和社区，在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创新改变世界的种子。梁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4: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4: 上一届我们机器人是图形化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o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略加还有 Rose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机器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3: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5、6年前我们是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一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1: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

0: 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原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手搓出来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1: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3: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5: 吃饭了。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7: 妈，我到了。
8: 中国电信云宽，深照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3: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6: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3: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9: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2: 突破不过是下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对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那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

0: 知道这四十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1: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
0: 是的，
1: 你这
0: 是的。
1: 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自主的品牌上，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1: 好，那你常年也是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那据你的观察呢，这2年海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0: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1: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0: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他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返回回来，是这样子。
1: 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
0: 对对
1: 满
0: 对
1: 足这
0: 对
1: 个
0: 对，
1: 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0: 欧美的呢，它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1: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风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地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这里都有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风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的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风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面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当下啊，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热度非常高的短视频啊，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 不管是户外的

0: 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那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能听得出来啊，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他的这个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是她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呢？
2: 史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史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他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吧，它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再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啊。
2: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3亿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
2: 是
1: 办
2: 这
1: 法，
2: 个肯定，
1: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2: 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

0: 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1: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

0: 升，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1: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其中的价格以后啊，事实上这个出海价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30%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事实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呢，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啊，中国生活方式了。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的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啊。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的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
2: 是
1: 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能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肯定肯定。
4: 昨日新闻重现。
0: 赵晨说的时候海丰就频频点头啊。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跟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3: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味，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0: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3: 对对的，
0: 那这个是有这个

0: 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1: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2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锂震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0: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真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2: 对对
0: 咱们
2: 对。
0: 在赵晨海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2: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的，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啊，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个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事实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啊。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得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咱们要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包括海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1个月到1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3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0: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啊，我们现在差就差在，

0: 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啊，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十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 Priceless， 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趋之若鹜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峰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公的这个故事
1: 一样，
0: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观点、行业洞察。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0: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5: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7: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根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保温杯出口额达到了50亿元啊！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如今呢，中国的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这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够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陈海峰是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和业内知名的自主品牌主理人，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多年，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两位继续和我们聊聊保温杯这档事儿哈。其实我先想跟海峰聊一聊哈，海峰之前呢就是非常想要证明我们的制作保温杯的这种工

0: 也好，产品的质量也好啊，已经是处在这个领先的这种状态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种在技术层面到底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些领先的底气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1: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设计开发团队，我们是在上海已经有十年生根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品开发方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来解决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问题啊，订单管理啊，包括这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啊，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新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还有这种饮水方式啊，这种体验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很得益于这方面的这个 AI 这些东西带来的新的这种产品的开发跟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产品开发了很多，我们都是提前去把产品都去开发好的。
0: 啊，你也提到了这个 AI 运用到设计上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绕不开 AI，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1: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0: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出口日韩。要知道，日韩都是以自己的保温杯产业还算是比较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啊，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2: 首先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就中国全行业的科技进步。首先，这个你说这杯子的材料的进步啊，如果光靠我们保温杯一家或者一个细分行业推动，那成本太高了。毕竟保温杯在整个我们的大工业品里头的占比太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去跟这个欧美的高端企业去拼这个材料学上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全行业的，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大工业的这个升级。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材料与工艺的这个突破。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原材料的这个占有上和使用上，我觉得是已经做出了绝对的差异化。即便现在你看，我们能够去很多定价1000元的这种好杯子，那将来呢，这个在国际市场上跟大牌再去贴身厮杀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价格控制区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材料进步之外呢，还有刚才海峰说的，我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的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就是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是相当于保温材料，而且是杯子里面的水是要入口的，那在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要过 FDA 和 FLGB 的，啊，这种国际认证你也是需要自己去或者找中介机构去拿的，啊，你要想进入到这些高端商超以后，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品牌。我们只靠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化媒体、营销平台、电商平台，别人是不认的。你是需要进入到真正实体的商超，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是品牌的一些策略。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要做高端化的这种转型，那首先定位也很重要，你就得进入到这种商务啊、礼品呐、啊，甚至是我们结合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文创。做藏品级的产品，这个事实上我就觉得它是能够提升溢价的。就我们如果真的结合中国一个限量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遗的画儿啊，或者是一种来自于博物馆的这种限量版的啊，授权的 IP 的联名，那做成藏品级，我觉得在海外送一些友人，那可真的就把我们这个品牌拉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在浙江有一款丝绸，它就是靠这种做顶级的伴手礼，它就。在海外啊，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就很厉害，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说到这个结合海丰的这个一线实操啊，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在一线实操。我说就是大多数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面。

0: 那些挑战吧。首先就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当下最直接面对的，就海外消费者当下还是认日韩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日韩很多品牌真的都百年了，在别人心目中啊，你要想把一个百年品牌快速变成认知我们或者替代成我们，这个它首先是需要时间的，它急不得的，这第一。第二的话呢，事实上啊，我们本土化的运营，尤其在保温杯这件事情上讲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国的审美啊标准呢、啊、差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真的做高端落地到商超去，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啊，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啊，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们的供应链反应甚至设计能力又带来一轮新的要求啊，所以这种真正想要做到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工艺下，你想要把它做出更多种形态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精密模具级别的量可能还不是很大。这个是现在可能我观察行业啊，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可能目前还在遇到的一些挑战。对，
1: 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和欧盟在谈一些这个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嘛？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要对中国公司、中国产品有公平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啊，但在很多时候，可能做外贸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感触吧。就是问一下海峰，就是在对接海外订单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你是如何解决的？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的？
2: 现在确实是这个海外啊，这些订单啊，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1: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就是海峰从一线能够感受得到海外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在提升。然后呢，赵晨呢也从产业视角看到了我们的制造业的升级哈。我想请两位一块聊聊吧，就是中国保温杯如果要实现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跨越，现在好像已经感觉到一点苗头了。那真正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那你要怎么用保温杯？哎，哪个保温杯才好？哪个保温杯值这么多钱？我们说了算。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面对和解决哪些问题呢？海峰先来说说。
2: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啊，一起出去，形成整个的这个集合效应。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品类在海外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整体的，哎，我们的这个出去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啊，他可能买一个保温杯也很好啊，买一个手机用的也很好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他们开的也很好啊，我认为慢慢从他的衣食住行都被我们这些中国的品牌所包围的时候，那我认为他们自然而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喜欢用什么东西他就会用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器一样道理的，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电器的这个产量也好销量也好完全已经把他们打败掉了，所以说我认为保温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认为虽然说它这个海外的品牌历史有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再加上这个互联网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啊，特别是接下来的年轻人他接受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品牌只要东西做得好，然后呢还有刚刚我忘了说了，我认为就是说关税也好怎么样也好，它现在目前来说它我们做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哪怕他现在加关税他也要问我买，他没办法问别人买，
1: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底气啊！而且我觉得海峰做的特别 对，就是视线不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大的趋势，你看北京车展或者历次的车展，每一次车展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海外认知度就会又高几分，慢慢的啊，现在连这个德系品牌都在说我们造的车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对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 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0: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首先就是小单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了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它的特点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低客单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这种刚需的需求去支撑它被购买的，只不过看厂家和商家要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坚守自己过去的那个利润了。反正别人一定会买啊，这个是我觉得小单品大市场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护住这些行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极端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长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就是文化溢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产品啊商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得带着文化属性。曾经啊，这个无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还是我们讨论的日韩产品，他们实际上都带着一定的文化属性在的。就我们讨论那几个日本的保温杯品牌，实际上那些品牌他们本身也做电饭锅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卖生活方式啊。所以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呢，也都有属于不同国家特色的这种啊健康的文化方式在里边。我觉得
1: 就是，如果他们的这个白色家电至今还占据着我们主流消费者的心理的这种高端认知的话，可能他们的保温杯还会强势下去。但是因为现在白色家电被我们干趴下了，所以现在才有了我们保温杯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哈。
0: 对，那些品牌刚才这主持人说，在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下小单品了，以前人家是一个小综合，现在都变成小单品品牌了，对吧？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品牌都给取代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加科技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坚固的这种强内核的这种力量的，中式养生加上这个中国风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商品扔到全球同样是有很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全供应链的配套，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来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生产甚至一部分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事实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能再做点投资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哈。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喝热水，现在至少接受的喝热水是为了健康啊，但并没有想过就是把喝热水变得太复杂，不喜欢我们那种非常传统的很厚重的款式。这个刚才其实海峰也说了，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年轻化的设计不代表就面向年轻人，这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尝试。我们知道喝热水啊， 它得方便喝才行啊。之前我们看到日韩啊、日本那种大热水壶保温的那种，在当下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几乎是哈、啊。所以呢，现在来讲，就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呢，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我们叫文化输出上去考虑的点，就融合它场景的真实使用的方便性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文化适配下，有很多这种生活方式要去不断去提升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比较好，因为媒体也比较通。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啊，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哈，这个好像全世界年轻人生活方式都很像，应该用这些年轻人多去传播啊，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媒体上多去种种草。海外的这些博主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展示展示如何去使用，这个推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回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叙事啊。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多次在节目内呼吁哈，这个品牌叙事为什么一直没起来？我们承认啊，现在中国保温杯在全球市场占70%，但是确实是日本的两个品牌吧，一直还占据着大家的第一印象。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不是属于品牌的，是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啊，就像我们海丰这个生产厂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基于我们叫这个城市啊原乡的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下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就叙事可能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啊去找到这种亮点和形成记忆点的啊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义乌了。所以事实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啊，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呢。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啊，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是欧美国家所熟悉的喝咖啡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形成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组合。所以未来可以在这个场景化上来讲，我觉得多做一些准备。毕竟我觉得在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这个复杂程度上啊，甚至是更多仪式感的这些事情上来讲的话，咱们东方独有的这些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啊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一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丰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海的企业可能真的更多的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把更多的信息能够反馈回祖国的本土渠道。我觉得可以快速的去收集情报，处理情报，然后快速的让我们整个产业链都敏捷起来，也智慧起来。
4: 最后想问一下，海丰就是站在自己的现在的角度，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保温杯出海的未来有怎样的一种想象？包括你个人的这种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20年的一个华丽转身了。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野心和想象？
2: 第一，我对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也好，海外市场也好，我是充满信心的啊。我认为只要我们产品设计开发的更好，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又这么勤劳这么努力，所以说在产品上面，在开发上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这个大的市场，我们是国内国外是双循环的，两边都走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海外又是另外一片天地要去打造的，只要你把当地的刚刚赵老师说的一些当地的法律也好，法规也好，当地的所有这些东西也好，你了解清楚了，那你再一块一块去把它去分解掉，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没有这么难。像这个小商品这一块，我认为还是大有作为的，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4: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摊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
1: 小小的保温杯承载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像海丰这样的一线的经营者呢，用精准的产品适配、贴心的定制服务，抓住每一个海外商机。而赵晨的解读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保温杯的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供应链优势、产品创新。

0: 新、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制造廉价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小而美的日用品呢，也能成为中国出海的新名片。从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啊，我们的出海之路还有很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一线经营者的坚守、企业的创新升级，还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未来呢，会有更多像保温杯这样的中国好物带着温度走向全球，让世界读懂中国制造。非常感谢陈海峰还有赵晨的精彩分享，谢谢二位。
1: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4号新闻时间。5月4号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5月4号，五一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将继续。进入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的前奏。5月4号，全国多地继续举行多场文化演出活动。北京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将上演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天津市桥边音乐会将迎来收官之夜。电影《浴血困牛山》5月4号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18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5月4号到5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涵盖南北方多个省市。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19:30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对战越南 U17 女足。地方赛事方面，多场地方足球赛和篮球赛将轮番开战。湖北楚超足球赛中，武汉队将主场对阵咸宁队；湖南湘 BA 篮球赛中，岳阳市对衡阳市等多场比赛将会开打。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文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全国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换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智能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上，只需一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3: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14: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15: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16: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2: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高低低，
2: 隐隐不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南昌市，这里是南昌大学前湖校区一个音乐厅。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赣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南昌大学艺术学院赣剧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陈丽老师。
1: 你好，苗林。
0: 陈老师您好啊。您现在就在咱们南昌大学教学。
1: 是的，我是南昌大学的老师。
0: 赣剧文化研究中心，
1: 对，
0: 主要就是研究咱们的赣剧。
1: 它是2005年成立的。当时我还在江西省赣剧院工作。那么赣剧呢，是江西的一个大剧种啊。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呢，说它历史悠久嘛，它又很年轻啊，因为剧的主要声腔阴阳腔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真正命名为赣剧，那么是上世纪50年代啊，50年才正式把它命名为赣剧的。当时呢，因为赣剧它是一个多声腔的一个剧种，它吸纳很多旁边的这个声腔都把它包罗进来，然后呢，阴阳腔这个曲牌非常丰富啊，它有220支曲牌。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是石林鹤老先生，非常著名的这个剧作家。他来当文化局的局长，他就觉得他想挖掘一个江西的本土的一个代表江西本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剧种，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阴阳腔价值非常的不一般啊，有那么长的历史，而且阴阳腔它非常有特点，走到哪它就能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错用乡语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在江西阴阳这个地方生发了以后，那么就往周边呢它都发展，对44个剧种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呢那个时候觉得这个阴阳腔好像就快失传了，就老艺人都不行了，就很多都在病床上了，然后呢就江西省那时候就派出去了抢救小组，这样的到这个老百姓家里，就是这些老艺人家里，在他们的床头给他们记谱，就他唱一支曲子他就记一支，这样的话抢救了220个曲牌，那么再吸收了一点别的这个声腔，你比方说青阳腔，青阳腔实际上也是这个阴阳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流，那么也是抢救回来，那个时候就抢救了大概有，也光青阳腔就有300多个曲牌。然后呢我们赣剧还包括弹腔，什么西皮、二黄、文南词啊，有很多的这个就风格不一样，阴阳腔青阳腔属于高腔，那么这个属于弹腔系列啊，还有昆腔也吸收进来了，我们还有昆腔戏，所以呢它这个赣剧的声腔啊非常的丰富，在50年代初的时候，那么就正式的把它定名为赣，就成为江西省的省剧。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毛主席、周总理，这个很多的中央首长，50年代、50、60年代到庐山开会，就每次都是调咱们这个赣剧院的啊，这个同志们上去给主席演出。主席最喜欢的一个曲子就是赣剧的南词。就是滴答答嘞，滴答答当答，滴答滴答当答滴，当那当那儿哒哒当。那么这个也是赣剧这个非常荣幸哈，每次中央首长来都去。然后呢，主席有一次看完了我们的《游园惊梦》，就是杜丽娘和春香游园啊，他非常高兴，就提笔写下了几个字：美秀娇甜。那么这个对于赣剧来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赞誉。当然赣剧的风格有很多了，它这个是杜丽娘是美秀娇甜，那别的行当它又有 不一样的。你像阴阳腔，它就非常的高亢激昂，它擅演这些三国的这个剧目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青阳腔就比较委婉，他比方演一些爱情戏呀、一些苦情戏呀，他就比较拿手。那么赣剧呢，他又分了这个饶河派、信河派。老百姓呢，在田间乡间这个都会唱的呢，可能是饶河戏，可能更通俗一些。那么信河派呢，一般就是唱高腔，赣剧高腔比较难唱。所以它普及起来啊，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它又有顽强的生命力，你看它能够流传啊600多年，它跟昆腔是同一时期的，然后呢是中国的戏曲的四大声腔之一。阴阳腔，所以说它的地位在中国戏曲的这个地位是不容小觑的。
0: 没错啊，哎呀，不愧是老师啊，这一下掰开了揉碎了，讲的是明明白白，而且呢，很清楚，也很这个接地气啊，大家一听呢就明白，哦，原来这个赣剧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它的历史源头多少年了。包括这个命名啊，是在50年代左右，特别是提到了啊，阴阳腔作为一个基础，然后不断的吸纳其他的声腔啊，青阳腔啊，包括昆腔啊，就组成了咱们这个赣剧的一个整体的脉络。你也提到了阴阳腔它比较高亢，它有多高亢啊？您能不能简单展示一小段？
1: 因为我是唱花旦的，所以我可能不能达到那种高亢，但是花脸有的它就是非常的高亢激昂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经常有很高的音嘛。可以唱一小句啊，就是我们那个杜丽娘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这般断井推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唱几句啊。

那么他这个阴阳腔的特点呢是一唱纵合，比方说我刚刚这句到变开变的变字，就大家后面就一起唱了

0: 兰。哇，
1: 果然是美秀娇甜。
0: 对、啊、这是主席就看了这个戏提这个字儿。
1: 对，关键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嗯，会了后面有帮腔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一唱重和，嗯，咱们陈老师一个人唱都已经那么动听了，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哎，
0: 对，
1: 帮唱的话，帮腔的话，
0: 气势就上来了，
1: 这就是舞台艺术了。
0: 对、啊、对对，
1: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咱们陈老师不仅仅说是这个声音很通透，嗯，这个位置特别的这个好，另外一点就是眼神表演、嗯，就是他的这个面部表情也是在戏里面的、嗯、和声音的状态是一起在起伏在涤荡的，所以这就是哎一下子就先声夺人了啊，抓住了大家的眼球，满眼都是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中国诗词里

0: 争暖柱，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刚才呢是艺养腔，您还提到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大众比较易于接受的，就是饶河派，旋律比较明快一些。
1: 那个饶河派呢，这西皮二黄唱的比较多，你比方说我唱了这个西施啊。

0: 哇，
1: 对，这是西施。
0: 嗯，
1: 还有一个嫦娥奔月，那是跟男演员合唱的。
0: 哦，

0: 哎呀，男生唱哒啦哒哒哒滴嘚，滴啦滴哒哒哒哒，哒啦滴哒滴嘚当，大概是这个旋律
1: 啊、哦嗯。这个也好动听啊。
0: 对
1: 啊，
0: 所以他在老百姓当中他比较普及，他一般是上下句
1: 啊、哦嗯，那种对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故事情节通过一男一女、嗯、给演绎出来了爱情故事。
0: 对。
1: 刚才经过您的这么一个演绎，就会发现，
0: 嗯，
1: 其实他不仅仅说。它是那种很大那种舞台艺术，
0: 嗯，
1: 它其实也可以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0: 对，对对，
1: 然后整个旋律也是很洗脑、
0: 嗯，
1: 而且呢很动听的，
0: 对，
1: 刚才呢是咱们陈老师一直在讲解，包括示范赣剧的一些这个、
0: 嗯、
1: 流派也好啊，唱腔也好啊，
0: 嗯，
1: 您自己也提到了，您是花旦。
0: 花旦、
1: 哎、
0: 文武花旦、
1: 啊、文武花旦啊，也就是说还是有架子啊、
0: 嗯、
1: 有功夫在身的啊、
0: 嗯、
1: 那您是江西人？
0: 我是江西临川，我祖籍临川
1: 啊，
0: 就是汤显祖的故乡。
1: 哦，
0: 嗯嗯，
1: 那您是从小就听着赣剧长大的吗？
0: 不能这么说、
1: 嗯、
0: 因为呢南昌市它并不是赣剧特别流行的地方，当然我也听啊，这个耳听得、
1: 嗯、
0: 小时候也听，但是呢这个我是我是进艺校12岁考进艺校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赣剧的、
1: 嗯、
0: 以前对戏曲并不了解，但是进了艺校之后真的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么确实是咱们的戏曲不像流行歌曲啊、
1: 嗯嗯、
0: 就是可能我这一两个月我很卯上的我喜欢这首流行歌曲，过两个月我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你要学一出戏的话，你会越学越觉得有味道。哎，我这句唱腔我怎么样拐弯，我怎么他会琢磨。哎，我这个眼神，哎，我怎么把它表演好，哎，他也会。就是说戏曲是很让人着迷的一个艺术。
1: 当时您12岁去艺术学校是因为从小喜欢唱歌。
0: 喜欢跳舞。
1: 哦，喜欢跳舞。
0: 我跳芭蕾。对。
1: 哦，那您那个研究生也是学舞蹈的？我看
0: 我的研究生很多，学戏剧也是表演 啊,
1: 啊，
0: 有学舞蹈的，也有学音乐，这个都有、
1: 嗯、哦。所以您从小是因为喜欢跳芭蕾。
0: 对。
1: 然后进了艺术学校，那为什么当时没有选芭蕾？
0: 因为当时我们那文学校只招赣剧班那一年，然后呢、
1: 啊、
0: 父母那时候也没有想得太远、
1: 啊、
0: 就说艺校他反正出来分配工作、
1: 啊、
0: 就那时候就把我送到艺校去了。但是我这个人呢可能也是比较专一，
1: 嗯，
0: 就是学了这行以后确实他就丢不下，然后就一直的就是至今。虽然我在大学，但是你看我给大学开的学生们讲的课依然是赣剧艺术鉴赏，
1: 嗯
0: 啊，依然是在普及啊、推广赣剧。
1: 嗯，那您从小就学过芭蕾，是不是对于

0: 对咱们干剧身段上的一些表演，它是有帮助的。
1: 怎么说呢？艺术它有它互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你比方说芭蕾，它是舒展，是吧？那么戏曲呢，它讲究圆，啊，它腿要勾着，那芭蕾它是往前放的。就还是有不一样，所以说呢，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学过芭蕾，所以我后面到学戏曲以后学干剧，我就总是不安分。就老师说你这个学生特别不安分，你比方说老师这个叫拉完顶下来赶快抱着坐着，我就说老师我不能这么坐着，因为坐着呢它血容易存在这儿，我说那我就会胖。然后老师说哎这个动作咱们要圆，我说老师我打开一点是不是更好看，就是总是他会用芭蕾用舞蹈的东西跟戏曲他总希望能够融合一点儿。
0: 那您后来从事这个干剧之后，有没有继续学习芭蕾？
1: 在我的艺术创作很多作品当中，我都吸收了大量的舞蹈。包括这个我的拿梅花奖的剧目《稻仙草》里面大量的开打。但是呢，我也吸收了芭蕾的托举。男演员这么托举上去再抱下来，这样的东西都在戏曲当中。那么那个时候是86年。88年首届中国戏剧节把我这个剧目挑去四演白蛇传，就是我的稻仙草展演中央一台现场直播。那么那个时候这出戏打得很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呼唤咱们的戏曲改革，觉得戏曲再这么一桌二椅这么传统的这么演，好像年轻人不能接受了，就特别呼唤改革的时候，正好我这出戏就改革力度特别大，里面有蛇舞，就打晕了之后有蛇舞，就是接受，就是这里面就我以前的舞蹈功底就用上了。然后呢有些戏曲的跟斗啊唱啊长水秀啊那时候啊都放上去了。然后呢我们的跪步是一边跪，我那个时候做蛇形跪，就是很多它都是就等于是变了，就是跟咱们戏曲的那个就不一样。包括我们的卧圆，就是卧圆，我卧圆回去我要反过来盘成蛇形，就是它有很多的变革的东西。我也就是因为这出戏让北京的大学生记住了我，也让北京的专家记住了我。所以过了一年之后我就带了一台专场去评的梅花奖，所以我那时候22岁就拿了梅花奖，
0: 这
1: 当时最年轻的梅花奖演员。
0: 但也能看出来陈老师够大胆的，您想在80年代您就敢这么的对这个戏曲进行创新。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持保留意见？
1: 对的。当时特别是有一些专家
0: 啊
1: 就说这怎么能这么改呢，那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也有特别喜欢我的专家就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0: 啊，
1: 这个戏曲为什么不能这样，那永远那样的话都不会有发展了，年轻人无法接受，我们就支持小白蛇。所以我现在到中国剧协去这么多年，他们说哎呦小白蛇来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陈老师还是原来小白蛇的样子，就没变了。这个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私底下问了一下陈老师是哪一年的，您说吧。
1: 不许说。
0: 这个绝对就是这个反差太剧烈了，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陈老师大家可以上这个网上去搜一下啊，陈老师这个年纪和他这个样貌就不敢对上号，就是完全就这是这个年纪人该长的样子吗？
1: 不能这么说，人家现在50多岁的女的都非常的漂亮年轻。我这人只会搞专业，只是对舞台创作比方说这个角色怎么塑造形体唱段眼神一辈子就琢磨这个。那你说如果这个咱还唱不好，那怎么拿的梅花奖？
0: 对，我觉得也是天赋啊。当时来到了咱们的艺术学校，跟谁学的？
1: 我当时是这个我们的老师呢很全，你比方说我们的毯子功基本功是京剧老师教的，那么我们教戏有专门教戏的老师，我的主教老师教戏老师叫郑苏兰，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师，他呢我的三出戏是昆曲戏开的批，那么昆曲戏对于这个培养演员来说他就非常规范，就是你在台上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脚步哪个音符出去他都是要算得非常清楚的，就不可以乱来，所以我们在舞台上就比较规范，就是今天这个定在这儿就是这儿，明天这个还是在这儿就不能够在那儿看就不可以，哪个动作规定在哪个音符动就在哪个音符。

0: 音符，就是科班，可能就是科班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区别，可能就在这儿，因为它是系统性的，这个非常规范的教学。
1: 嗯，之前我也专访了昆曲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老师。对，孔老师。
0: 孔爱平是我同学
1: 啊，
0: 他是我研究生班的同学。
1: 在哪？
0: 我们在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同一班的。
1: 啊，同一班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么巧吗？那当时学的就是戏曲研究吗？还是
0: 不是？他那这个研究生班，他是那个，要不就是拿了梅花奖的，要不就是一级，要不就是京剧大奖赛的金奖，就是他都是一些这个已经成名了的演员，他招进去，就等于是在你理论基础上、艺术上再给你拔高一下。那请的都是尚长瑜啊，什么这些很多都是名家来上课，那时候给我们的。
1: 哪一年啊？
0: 我是2004年，2004年，
1: 好早啊！
0: 对对对
1: 对，孔老师也讲了，就是昆曲它这种规范性。
0: 规范。
1: 但同样，孔老师其实和您一样，也是那种敢于创新的。再说回来，就是当时您在艺术学校，经过了就那么多戏曲老师的这个教学，功夫应该也学了一些。
0: 我们是6年，比较扎实的。
1: 这么长啊！
0: 6年，虽然是那时候就是个中专艺校，但是我们从12岁到18岁，就是6年时间，从基本功练起，那么翻跟斗啊、形体啊、这刀枪靶子啊，都得要学的。
1: 您刚才说就是您越学这个就越喜欢，越学这个就一下就投入进去了。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清楚，就是戏曲就非常的难。也非常的辛苦，就甚至一些这个动作，他这个腿呀、这个都很疼。
0: 对，
1: 您那个时候就是有没有想过，哎呀，太难了这个？
0: 没有，其实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挺专情的孩子，就是我学哪样东西，我会很投入。那么尽管是难，戏曲真的是很难，而且他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形象、个头、嗓音，是吧？还要基本功好，还要有艺术天赋，有很多条件很好，他没有艺术感觉，那你也不行。所以说，确实是我是觉得戏曲是最难的。他不像唱歌，我光唱；跳舞，我光跳。他是不行，在台上你又要跳，又要唱，又要舞，你还要塑造人物。我觉得我学戏曲之后，培养了我自己的一个韧劲儿。就什么事情今天我没有做好，我一定，我哪怕就是这几个月，我就攻克这一个跟斗，我一定要把它攻克下来。可能是跟我学戏曲有关系，我后面做任何事情我都希望能把它做到极致，那么这对于我后面的工作包括我的教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当时一个班多少人？
0: 我们当时在戏校一个班是50个人。
1: 那还挺多的呀。
0: 50个人。
1: 那到最后坚持干这一行的还有多少？
0: 坚持干这行的反正一大半改行了。你像我现在这样，我不知道算不算改行，因为我调到高校了，但是我还是在讲着干剧。
1: 对对对。
0: 那么有很多，比方说脱离这行的也有不少，但是我觉得戏曲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因为它清贫，这块土壤它就非常清贫，你要能够经得住外面的诱惑，不离开这块清贫的土壤，这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拿梅花奖的时候22岁，很多人叫我改行，包括我的声乐老师说，陈丽你声音条件很好，你可以这个北京音乐学院啊，上海音乐学院，他们系主任是我同学，你去考，你完全可以考得去。但是我那个时候，他你都拿了梅花奖了，你还搞干剧干嘛？一个古老剧种，你把自己给都陪葬进去了。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哎呀，江西的领导这么培养我，我如果就走的话，拿了奖就走，我说太没良心了吧。就那个时候总是觉得良心过不去，你看老师培养你这么多年，所以后面还是留在江西了。那时候领导也重视，我说省长把我找到省政府去，说陈丽啊，你不能离开江西哦，你要为江西人民服务，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梅花奖。后面所以我在江西为什么会留下来，因为江西确实是领导对我也很好，后面就一直也在江西为老百姓每年要演出100多场。然后后面自己当院团长，自己还要排戏，还要带着队伍，我经常带着100-200号人出去演出。
1: 就是送戏下乡啊。
0: 对。
1: 您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到了干剧院了？
0: 对，直接进到干剧院。
1: 然后就开始做演员。那时候是从配角开始还是直接就？
0: 我就非常幸运，因为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是《稻仙草》这个戏呢，因为全国都是打出手，就纯粹一个武戏。那么呢，我们的有一个编剧叫陶学辉老师，他就改编了一下，就改成 的以擒见长，就是他最后他打不赢这两个童子，他感化他，他求生不能，他求死，就是最后就觉得这个两个童子觉得哎呀，这个就感动了他们，他这么爱他的丈夫，就把这个草赐给了他。那么虽然他也是一出这个以情感人的戏，但是打得更厉害了。
1: 嗯，
0: 里面我不说嘛，托举啊，蛇舞啊，翻呐、啊，这个高台呀、啊，一不少，还有转体啊，僵尸这些，
1: 嗯，
0: 都很多、嗯。那么这出剧目确实可能因为别的团里的老师基本功可能达不到，
1: 嗯，
0: 他就到戏校去招一个孩子，
1: 嗯，
0: 那我们就站一排。
1: 哦、
0: 那老师就挑说你唱一句、哦、翻一个、哦、什么的，最后他们就挑中我了。就其实我那时候是以文戏为主，因为我个子挺高、哦、就不像人家别的孩子个子不那么高，他翻跟头可能翻得比我溜、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是看综合的素质，然后就挑了我，之后还没毕业我就借到省干剧院、
1: 嗯、
0: 然后就排这出剧目。尽管它是半个小时的剧目，但是呢一气呵成，从唱作念打，那个戏很累很累。然后呢他的体力跟不上，他就早上6点钟坐校车到南昌市，然后就跑步，就练体力啊，跑步到剧院练早功，练完早功再排戏。所以那个时候是对于我来说是哎呀跟运动员一样、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都没穿过自己的裤子和裙子、
1: 嗯、
0: 一天到晚就是个灯笼裤扎个板带、
1: 嗯、
0: 因为他一天三遍功，然后中午回去去洗个澡赶快睡一下，下午又要去排练，晚上要演出。
1: 哎呦，
0: 那么就是说在这种高强压的这种填鸭式的这么一个训练当中速成属于、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之前有一个大姐姐，她去评梅花奖，
1: 嗯，
0: 评梅花奖的话呢，然后就说哎呀她两则戏中间她要赶妆，
1: 嗯，
0: 那就你小孩你给垫一出戏、
1: 嗯、
0: 就把那个戏垫一下，那是86年。哎，结果这一次我垫的这出戏一下在北京就产生了挺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北京的北大呀航空学院，我记得他们都逃课来看，出了一个这样的戏，大家觉得很新奇都来看，然后呢还给我写信说、
1: 嗯、
0: 陈丽你一定要坚守你的这个艺术风格，我们非常的喜欢你，千万不要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你的艺术棱角。
1: 嗯，
0: 哎呀给我印象很深刻、
1: 哦、
0: 那个时候
1: 这句话现在还记得
0: 啊，对、哦、很深刻。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哎呀就是有付出，就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嗯、
0: 我全力以赴的去练功这个排练，那么你看他这个戏就我很庆幸自己就第一出折子戏哎，他就能够开出花引起大家的关注、
1: 嗯、
0: 北京搬家也特别喜欢我、
1: 哦、
0: 啊，首届戏剧节那个开幕式演完之后，中国剧协的党主书记那是霍大寿老师说、
1: 哦、
0: 陈丽你那个我们晚宴的时候你说两句话好不好，哎呀我说副书记我不会说话，哎呀没关系我在幕后你站在幕前，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就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他们的孙辈差不多大、
1: 哦、
0: 我18岁嘛、
1: 哦
0: 特别喜欢一看小学生啊在台上那么稚嫩那么有光彩，就那些北京的专家真的是特别喜欢我。
1: 嗯，
0: 那么后面呢他们开那个研讨会的时候，我们的刚上任的厅长去了，
1: 嗯，
0: 叫郑光荣厅长，他们就说你们那小女孩你给她再凑两出戏给她弄个专场她就可以评梅花奖。然后我们那个厅长听着她刚来嘛她也想培养青年演员，回来他就问我陈丽啊你想不想评梅花奖啊，我说啊我说我还可以评梅花奖啊，那时候我说根本想都不敢想。他讲你觉得你哪儿不行啊，我觉得我哪儿都稚嫩啊，我说厅长我说我不敢想，我说我唱就不过关，我说我这个唱嗓子经常就唱不上去，那你不要害怕我带你去找老师，
1: 嗯，
0: 就厅长就带着我去找那个师大的陈红莲教授、
1: 嗯、
0: 那时候学声乐就1年时间，那时候老师真的很淳朴，一分钱都没有收我的，就每个星期上一次课，但他很严厉，就他跟你这个拔这个嗓子教你民歌，你一定要把那个谱子都抄好，
1: 嗯，
0: 你要带着去恭恭敬敬的，他给你上课，上完之后气息在哪换哪个音要怎么唱啊，发声方法气息共鸣全部他都给你，1年以后把你的声音拔出来了。
1: 哎呦
0: 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容易的、
1: 哦、
0: 然后后面老师都很喜欢我教我的老师、
1: 哦、
0: 然后就说你可以去考音乐学院、
1: 嗯、
0: 跟我说特别好玩，后面你看拿了梅花奖我也不好意思走、
1: 嗯、
0: 就一直就留在江西。
1: 嗯，
0: 当时我就感觉到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艺术风格、
1: 嗯、
0: 所以我后面创作的大戏有很多我都是大量的吸收 这个舞蹈啊形体来塑造人物。你比方说我的一出戏叫《等你100年》，
1: 嗯，

0: 啊，虽然是真人真事改编啊，一个这个苏区的一个少女结婚之后，新婚之夜送她的丈夫去当红军，等了70多年。
1: 嗯，
0: 中央电视台给她拍了一个专题叫《老镜子》。
1: 嗯，
0: 人家说你为什么等70多年？她说因为我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丈夫了。你看这句话，就一句话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我就是在全国人大期间听到那个赣州的书记说这个故事，很感动，热泪盈眶，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我说我要把它搬上舞台，那时候就是想，然后呢回来就找人写本子什么，后面就遇到问题了。因为他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他对这个男人的这种坚守的这种爱。
1: 嗯，
0: 他一个好的剧目，他是要靠不断的矛盾冲突来搭建，他才成为一个好的剧目。那么你光是等待70多年，他太空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想，那咱们不能往实里写，那咱们就把它虚化，我们意象性的，咱们找美，就是一女人她的内心，你怎么样把它支撑起来这个舞台。那么后面呢，她包括她去寻找她的丈夫，包括她知道她丈夫死了就刨那个坟。
1: 嗯，
0: 那么都是大量的形体，边唱边大量的形体。我专门走歌舞剧院请了一个编舞，
1: 嗯，
0: 跟了我2个半月，就我所有的动作，包括他新娘结婚的时候，新娘有这个习俗，脚不能沾地。
1: 嗯，
0: 那么就赣南那边有那个塞子，
1: 嗯，
0: 就塞那个糠啊，塞那个的嘛，脚要在塞子上面，然后再踩在新郎的身上，再跨过这个椅子，都是一系列的边唱边走，这儿新郎身上跨过去，大量的双人舞的这种东西。
1: 嗯，
0: 然后这出剧目呢，我当然我拿了优秀表演奖，就中国戏剧节的。然后呢，这个文化部那时候在南昌开那个全国的文艺创作会议，我们这台剧目就展演。然后他看了，有的就很惊讶，戏曲演员可以这样的吗？
1: 嗯，
0: 啊，他想，陈丽，你知道吗？后面我就拿你这个录像，我每到一处讲课，我就放给人家看，戏曲演员可以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戏曲演员。
1: 嗯，
0: 等100年，他从6岁演到80多岁。
1: 嗯嗯嗯，
0: 那么其实都是不光是他的表演，
1: 嗯，
0: 他的形体有变化，
1: 嗯，
0: 他整个声线也是有变化的。前面是女孩的声线，后面她的大嗓唱。
1: 哦，声线您还变化了？
0: 对，也要有变化。
1: 比如说
0: 你看前面她是女孩子的时候，她是非常天真的，声音是清晰的。那么到后面她是大嗓唱。但是呢，她人物塑造我觉得她有一个完整性。你比方说她这个表现她贤惠一面，那么这个也始终贯穿她的这个爱情。她穿上我打的草鞋，你就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小镜子，她丈夫送给她镜子，说等着我。这一个镜子陪伴了她一生。
1: 嗯，
0: 啊，包括她的后面年轻的时候，新婚的时候是新婚的时候的一个形体，老年的时候，她开始想象她丈夫的时候，她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当镜子照着她满脸皱纹的时候，她那种扭曲的也都是大量的形体。
1: 所以陈老师是首先我觉得基本功很扎实。另外一点呢，就是对赣剧呢，它有很深的感情，且呢具有创新精神。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守正创新。
0: 对
1: 啊，
0: 因为我很庆幸这个我们的老师呢不保守。
1: 嗯，
0: 如果我是京剧的话，他不会让你乱动的。
1: 哦，
0: 对，京剧人家就很规范。
1: 对，
0: 但是我这个呢，就是我总想尝试，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尝试。你比方说等你100年，他就是交响乐的双管制的交响乐的这个伴奏。
1: 嗯，
0: 那你像我们一般传统戏它都是民乐嘛。
1: 对对对
0: 啊，赣湖，
1: 嗯，
0: 啊，京湖是京湖。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是用的大量的提琴啊，双簧管啊，这些都用进去了。包括一些架子鼓啊，一些这些东西，都用进去。
1: 也有民族乐器，
0: 也有民族乐器。啊，但是它也有这些管乐的衬托。
1: 哎，
0: 因为它很托人的这种情感抒发嘛。
1: 对，你说在高音部分可能民族乐器它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低音，对吧，然后这个要营造氛围的时候，其实西洋乐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作用啊。
0: 你比方说它在唱腔上面也是有变化的。
1: 嗯嗯，
0: 你可以注意得到，我已经不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唱戏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我是吸收了民族的唱歌的方法，
1: 民乐。
0: 对，那么你像等你100年当中，她看见她丈夫走了，走了，心上人走了，她 甚至有气声。
1: 哦，
0: 那么它又有流行歌曲的东西在里面。
1: 哦，
0: 所以说它这个还是容纳了很多的新。

0: 的东西在里面的
1: 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能看出来，陈老师如果早点转行的话，一定在那个领域也是头把交椅。
0: 现在就是规范嘛，这个我觉得国家给我很多荣誉，那么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
1: 那您在干剧院做了多久的演员？后来又当了院长，
0: 做了，在干剧院工作了大概将近30年。然后呢，艺校那个学了6年，
1: 嗯嗯，
0: 然后到南昌大学，现在也教学也上10年了，嗯。
1: 那当时您是从演员做起，后来是不是走上管理岗位了？
0: 对对对，我后面就那个当院长，
1: 嗯。
0: 然后呢，领导找我谈话特别好，我们厅长说我们觉得你专业很好啊，梅花养育全国的代表，我们准备提你副院长。我说不要，我说我天天在练功房，我没时间去做办公桌。我说我，而且我说我喜欢。搞专业，他不影响你搞专业啊，你也可以搞专业啊。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搞专业的人。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是，领导觉得你可以担任这个担子。那么后面呢，我也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催着走的人。
1: 嗯。
0: 就比方说，我22岁拿梅花奖，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领导觉得，哎，可以跟这个孩子，可以让他搏一下。哎，那小子这一搏，北京专家也挺喜欢你，你就上了。上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以一个学生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了，因为你出去你以后就梅花奖演员了，
1: 嗯，
0: 所以每场演出我都要很认真，
1: 嗯，
0: 我一定要代表梅花奖演员的水平，
1: 嗯，
0: 啊，那么后面呢又当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呢你还要给反映你这本行业的，包括基层，我下乡演出，基层的文化设施的简陋我也得反映，是吧？然后呢你后面又给你副院长当，那你还要带队伍了，
1: 嗯，
0: 你还要管艺术生产了，就不光是你一个人演的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被一路的推着这么往前走。那么包括后面我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觉得哎呦，是不是那时候要怕转企，我说能不能到大学，我们的副省长说咱们能不能搞一个留下来一个种子，那么我就带一个人过来，咱们就正式的在南昌大学弄了一个干剧文化艺术中心。
1: 哪一年？
0: 2005年。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我那时候人没过来，我还在省干剧院。
1: 哦，
0: 我是后来才过来的，再过了5年我才正式的调过来。
1: 2010年。
0: 对，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应该有所提高，
1: 嗯，
0: 就是我们老演你要静下心来，你要沉下来，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演。
1: 嗯，
0: 那么这个剧种我也觉得需要有人来给他保留一些资料和这个不光是表演上的也好，理论上的也好，我都希望有人能够把它能够归纳一下。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我到高校有一个这样的科研机构吧，我就能够把它整合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高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把这个剧种推得更远。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干剧第一次出国演出，我就是在高校南昌大学推出去的。
1: 嗯，
0: 你看我全本的《窦娥冤》推到法国巴黎的演出，
1: 嗯，
0: 包括到德国、到美国、到墨西哥很多国家了，孔子学院我们都演出。
1: 嗯，
0: 那么我是觉得对于这个剧种来说，它能够走向国际舞台，我觉得大学可能比我们那个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再一个我觉得戏曲要传承要发展，就是我觉得重在教育，就年轻人他都不了解，你怎么叫他去喜欢？就像我们看足球一样，那么多人抢个球，看不懂也觉得他不喜欢。那咱们年轻人至少要让他了解戏曲，他就觉得哦，戏曲这么有味道，哦，啊，他是这样的，艺术他是这么审美的，他才会去喜欢。
1: 嗯，
0: 所以我在大学我就开设干剧艺术鉴赏课程。
1: 嗯，
0: 在24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在网络上他还爆火了一下，嗯，现在在抖音光他浏览量已经超过6亿。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别的网络这个 DeepSeek 一搜他就出来了，
1: 嗯，
0: 哪有2亿，哪有几个亿，
1: 嗯，
0: 现在已经全网超过10亿了。
1: 嗯嗯。
0: 那么我就觉得，哎，我很惊讶，我就说咱们的传统戏曲，哎，也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啊，让年轻人知道，
1: 嗯，
0: 啊，了解。那么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也挺好的。就是咱们不能够只封闭，我们只是搞艺术创作，只是在舞台上演。你看，咱们现在在短视频上，在新媒体上，是吧？大家你看看刷一刷，也能知道。你像以前的道贤走，哎，我截一片段，就咱们截几个精彩片段。哦，在网上流量也很大，
1: 嗯，
0: 是吧？大家因为进剧场来看，他有很多，他年轻人也忙，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但是他每天都得刷短视频，哎，他通过这个能了解，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嗯， 所以咱们的陈丽老师呢也是一个跟得上时代、与时俱进的老师，而且呢我觉得在南昌大学这样的一个土壤当中呢、就是这个面儿更宽了，这是个综合性大学嘛、能让各式各样学不同专业的年轻学生了解到干具、甚至喜欢上干具，
2: 对，
1: 等到他们走上不同社会的岗位之后，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这样的领域来、如果真喜欢的话、去宣传干具，
2: 对，
1: 所以您就相当于是一个播种机，
2: 对
1: 啊，让这个干具在各个领域、全国各地，因为南昌大学是全国各地学生都有，然后呢遍地开花，相信未来呢也会这个枝繁叶茂。刚才这个陈老师也说到来到这儿当老师，今天呢其实也有您的学生，
2: 对
1: 啊，
2: 对，
1: 来到了
2: 研究生，
1: 对，您的研究生，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您的学生一起来聊聊，好不好？
2: 好，好，来。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接下来呢，先请陈老师的学生们做个自我介绍。
1: 好，来，丫头，
2: 先生。主持人您好，老师好，我叫素欢。
3: 大家好，我是马雨涵。
4: 大家好，我是吴帅彪。
5: 大家好，我叫柴梦婷。
0: 哇，就是一下就感觉回到校园时光了啊，也发觉我自己也老了。
1: 所以你看看，你说我年轻，我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
0: 啊，
1: 我心态也年轻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孩子们给我也反馈很多养分。
0: 嗯，
1: 就是我经常会问，哎，你们喜欢什么呀？然后呢，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会，虽然我讲的是传统的戏曲，
0: 嗯，
1: 但是也会哎吸收他们喜欢的东西，相互的融合一下，
0: 嗯，
1: 咱们的课堂就丰富了。
0: 嗯，
1: 咱们的戏曲年轻人也更容易接受。
0: 是，都是学这个艺术学的是吧？啊，
1: 学艺术的，
0: 啊，
1: 对，都学艺术，学舞蹈的，学表演的
0: 啊，学表演的，嗯，谁是学这个表演的？
1: 这三个都
0: 是。哦，你们仨是学表演，你是学
1: 舞蹈的。
0: 舞蹈，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这个表演和干剧是不是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4: 嗯，对，表演和干剧确实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最起码说他们都是在舞台上，对吧？在舞台上展现一些，也都是演员，演员在对观众释放一种就是艺术的传达吧。
0: 嗯，这有没有教他们一些唱段呢？
1: 教过，
0: 教过，
1: 也教过，啊，但是呢，他们毕竟不是学戏曲专业的嘛，
0: 嗯，
1: 是简单的啊，一两句。
0: 嗯，
1: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我这个课呢，重在这个了解，
0: 嗯，
1: 让大家能够喜欢，
0: 嗯，
1: 啊，从了解熟悉，哎，到知道戏曲是怎么欣赏的，这个很重要。
0: 嗯啊，现在对干剧都有一定了解了，对吧？问问这个学舞蹈的这个姑娘啊，
1: 嗯，
0: 你是学什么舞的？
2: 中国舞专业。
0: 嗯，
2: 我觉得戏曲和中国舞也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中国古典舞本来就是从戏曲来衍生出来的。
0: 嗯，
2: 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展示一些水袖方面的相关的知识，
0: 哦，
2: 相关的戏曲身段。这个在水袖在舞蹈的里面也是运用到的，但是我觉得戏曲道具的运用和舞蹈道具的运用还是让我感受到了非常不同的。老师的水袖，会比戏曲方面的水袖会比舞蹈方面它会更长很多。水袖那么一甩开的感觉就占满了整个舞台。包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带着我们练习一下老师自己编创的一些眼睛的组合、眼神组合和戏曲手势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给我们带来很多新奇的体验。
0: 真的，我觉得因为本来陈老师就喜欢舞蹈，同时从小学习芭蕾，另外一个呢也是把舞蹈融到了干剧当中，这也是一种缘分啊。就是现在的学生有很多是学表演的，有很多是学舞蹈的，而且功底都那么深厚，而且学生都非常的不错啊，私底下交流也都是很懂事儿啊。再问问这个小姑娘，
5: 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是学习这个干剧的戏曲身段，陈怡老师会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然后也是有幸在课上第一次看到陈怡老师在我们面前耍刀枪之类的。
0: 您还在耍呢。
1: 耍剑耍枪，但是就是翻跟斗现在肯定不能随便翻了。
0: 您还教他们眼神？
1: 我还耍双剑呢。眼神，我那个课堂上我会教他们手势组合、戏曲的水袖、扇子
0: 啊，
1: 都会有很多东西。
0: 扇子功也有，
1: 要是有课堂上都教。
0: 哇，您是拿的是什么折扇还是
1: 折扇、团扇都有？
0: 那这样吧，咱们那么多学生都在
1: 啊，
0: 我们五个一块儿学一句唱腔。
1: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吧，
0: 这是很著名的啊。
1: 这个是阴阳腔，
0: 阴阳腔
1: 比较典型的。
0: 太好了，
1: 咱一块儿吧，好吧，
0: 啊，
1: 低点调哈。

0: 小声都出来了
1: 啊，我
0: 可以、
1: 啊、这那就没办法，这难难
0: 挺好挺好的、啊、这可不好唱，这阴阳腔
1: 哦，挺高的、
0: 啊、你要学会了这一句，你出去可以跟人家说我会唱阴阳腔，这老牛了、啊、阴阳腔
1: 啊，我不敢说是陈老师教我的 啊。哎呀，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在、啊南昌大学前湖校区这个音乐厅跟咱们陈丽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一起聊了这么长时间的赣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四个字，美秀娇甜，在陈老师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有赣剧，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听一听赣剧，我相信你一定会被他吸引住，也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再次感谢陈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陈老师和他的徒弟孔丽晴带来的赣剧表演
0: 游园
1: 惊梦。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中国青年节。100多年前，一群爱国青年挺身而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百年时光流转，五四精神从未褪色。新时代的青年以奋斗为底色，以担当赴征程，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愿每一位青年向阳生长，笃行不怠，在拼搏中绽放青春光彩。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30集，米兰老师走之前抱着易清娥说了半天，说完米老师还呜呜地哭了起来，易清娥也哭了，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久好久。米兰老师最后送给易清娥的东西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米老师说，我们进剧团的时候小，都没上过多少学，可是唱戏又是要有学问的嘞，最起码得认识剧本上的字，知道说的啥都是些啥意思吧。你看这本字典我本来是想带走的，也翻烂完了，好多页都是拿浆糊粘起来的，可姐想想还是留给你吧，你遇见了生字就查一查，查了就记下，时间长了也会学下不少东西嘞。易清娥知道米兰老师平时是爱学习爱看书的，他常常坐在太阳地里读着很厚很厚的书，有一本易清娥还记得名字，叫安娜·卡列尼娜。胡老师还经常糟蹋米兰说，切，斗大的字不识一声，还猪鼻子插葱装象哩。就在米兰老师走后不久，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回来了。易清娥是按米兰的要求在米兰走后才把穿衣镜给胡老师送过去的，镜子有一人高，框子也特别好看，是乳白色的，还有雕花。易清娥说，米老师说了，他跟你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好些年，过去关系好的能割头换颈，后来也不知咋的就越来越生疏了，他说都是唱戏害的嘞，他现在彻底不唱戏了，希望还能把关系恢复到当学生住大宿舍时一样。这个穿衣镜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钱才在省城买下的，他说那一年你们两人都在省艺校学习，都看上了这面穿衣镜，既能化妆还能对着镜子练表演， 当时你们一人买了一个，他说可惜得很，你的那个在回来的班车上给震打了，说你当时还大哭了一场嘞。他说他运气好，把这面镜子浑浑全全地抱回来了。这些年见你也再没买下这大的镜子，就想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米老师还说了，你要是不要就别勉强。
4: 别说了，
3: 他啥时走的？一早五点多一点儿，跟谁都没打招呼就悄悄走了，是我送到大门外的，有小车给接走的。
0: 胡老师一听突然抱住穿衣镜哭了起来。
4: 米兰，我们都是何苦嘞？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把十几年个姐妹情分都争成了这样，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你看你走的时候松一下的脸面你都不给我吗？
3: 辛辛苦苦给他排的几个戏都摆下了呀。有人就说米兰是黄主任一手栽培的，思想还能有错？还有人转词说黄主任和他老婆就是米兰的精神教父嘞。连这样过硬的夫妻店联手推起的大红人，精神都让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垮了，看来黄主任那一套也就不算能的了。据说米兰走后，黄主任的老婆也给胡彩香暗示过，嫌他老不到家里来，要他有空到家里坐坐，说黄主任最近正在为选谁做新的培养对象头疼呢。胡老师对人说，他爱头疼头疼去，我才不踏他的家门槛的。在胡老师看来，宁州剧团就是让他们夫妻俩搅乱黄的，既不懂戏还自以为是，就是武大郎开店，尤其是爱整人害人，拉一帮的打一帮的，自己就是不唱戏也不去给这样的人磕头烧香。更何况走了米兰，还有谁能撑起宁州的台柱子呢？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是在这个档口回来的，连易清娥也没想到他舅会提前一年释放了。前年易清娥就准备去劳改场看他舅，结果他舅回信儿不让去，胡老师也一再阻挡，说几百里地来坐车得两天，你一个碎女娃娃咋去呢？可易清娥一直打算着是要去看他舅一次的，并且准备今年中秋节去，可没想到舅在中秋节的前三天就回来了。他舅是被两个警察领回来的，警察端直把他舅领到了黄主任那里，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

但胡三元这两个警察领回来的事儿立即在宁州剧团传开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看胡三元是不是又出啥事了。有人还问他戴铐子吗，看见的人说没戴，说胡三元背了个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啥的，见了人还挥手打招呼呢，就是那脸和脖子还是茄子色没变。据说郝大锤一再问人看清楚了没，胡三元没戴铐子，那扎没扎脚镣铐。先看见的人还是证实说胡三元是穿着一双黄胶鞋回来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也洗得很干净，领子上还能看见扣得齐齐整整的白衬衣呢。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

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三元纸币的背景图案是江西永新县的龙源口桥。这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单孔半圆形石拱桥，见证了井冈山斗争时期。

1928年2月至5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次会剿行动均以破产告终。6月，恼羞成怒的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数万兵力，向根据地发动第四次会剿。根据敌湘军强、赣军弱的特点，毛泽东和朱德商议后，决定采取对赣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的作战方针，打破敌人的分界合击。按照作战方案，红主动出击湖南澧县，以牵制湘敌，引诱赣敌深入。不出所料，赣敌三个团在杨驰生、杨如轩的率下向井冈山扑来。此时，佯攻澧县的红军主力立即回撤御敌。紧靠龙源口桥的新老七西岭，是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咽喉要冲。这里山深林密，涧窄墩陡，地势十分险要。谁抢占了新老七西岭的两个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1928年6月23日，战斗首先在新七西岭打响，兵贵神速，红29团抢占了新七西岭制高点望月亭。转瞬间，赣敌派出一个团向红军阵地扑来，对望月亭发起疯狂进攻。红29团枪支弹药匮乏，不久，敌人依仗充足的弹药，逐渐占据上风。紧要关头，军长朱德身先士卒，迅速遏制了敌人的进攻势头，双方进入拉锯。与此同时，在老七西岭，红28团向先一步进占制高点的杨如轩两个团发起猛攻，几次冲锋均未成功。千钧一发的关头，红28团团长王尔琢抽调骨干，组成敢死队，将敌军击溃，并迅速向龙源口迂回。杨如轩团溃败的消息传到新七西岭，此处的赣敌无心恋战，边打边向龙源口撤退。红29团迅速追击，和红28团形成合围之势，将敌军歼灭于龙源口。乘胜进战永新城，胜利地打破了赣敌第四次进剿。国民党湘敌部队得知消息后，再无进犯井冈山的想法，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了江西两只羊。时至今日，这首朗朗上口的歌谣依旧在井冈山传颂。经此一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集中红军，相机迎敌，反对分兵，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让工农红军在战场上一次次大显神威，也成为日后人民军队一次次凯歌高奏的制胜法宝。

手表见证了一位将领大义为先的抉择。1948年10月15日下午，驻长春城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部军长曾泽生频繁举腕看表，按计划带着他的密信出城去的两名部下此时应该已经返回。16日傍晚，曾泽生终于收到回信，解放军欢迎六十军起义，随后将派出代表商议具体事项。17日，曾泽生出城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部商定防务交接计划。当日午夜，第六十军按预定计划撤出长春所有阵地，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进城接管第六十军防区，长春宣告和平解放。这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曾泽生1922年投身军旅，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目睹国民党军中腐败横行、恶习成风，失望至极的曾泽生一气之下脱掉了军装。1929年受云南王龙云征召，曾泽生加入滇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曾泽生随军北上抗击日寇，他率部鏖战台儿庄，坚守禹王山，还曾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可谓战功卓著。1946年，已经升任第六十军军长的曾泽生被蒋介石调往东北驻防，他深知调滇军北上名为驻防，实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用滇军消耗解放军兵力。随着东北战事的发展，曾泽生为全长春10多万老百姓计、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计，毅然选择了反蒋起义。辽沈战役后，第六十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曾泽生率第五十军开赴朝鲜战场。

1954年，曾泽生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毛泽东主席建议他暂不入党，因为就当时而言，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曾泽生作用更大。的确，面对西方国家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的造谣与污蔑，曾泽生作为脱离国民党投身解放事业的无党派人士，驳斥抹黑言论，宣传中国新貌，更具说服力。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或一级解放勋章，但直至1973年逝世，他都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这块冲破战火硝烟的手表，则见证了曾泽生一生的民族大义与爱国忠义，忠实地记录着他的大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聊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3: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今天我们继续一起研读孔子论智慧的内容。孔子提出的第三个人生智慧就是知言。知言的这个观念在《论语》中多次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到。

可以见出孔子对他的重视。古人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言语的，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言者身之文也。这句话是春秋时代的介子推说的。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时，曾有一批臣子追随他，介子推是其中之一。晋文公流亡到魏国时，他们带的东西都被人偷走了，饿得不行了，晋文公就向路边的一位田夫乞讨，可不但没要来饭，反而被农夫用土块当成饭戏谑了一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让晋文公活下来，介子推就背着大家把小腿上的肉割了下来，同采摘来的野菜一起煮成汤给晋文公吃。当晋文公后来知道吃的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晋文公大受感动，发誓将来要好好的报答他。后来晋文公真的回国做上了诸侯，他赏赐了曾经和他共患难的所有人，唯独忘记了介子推。但介子推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去主动提醒晋文公赏赐自己，因为在他看来，晋文公能够回国继位完全是因为天意，这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所以他认为接受晋文公的奖赏那就是贪天之功，他以此为耻，所以他决定带着母亲去山里隐居。他的妈妈劝他说，我当然同意和你去隐居，但是我觉得在你走之前，你的这一番心意应该说给晋文公听，然后你再走也不迟呀。介子推就说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一句话，言者身之文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言辞就和衣服一样，它只是一个人的纹饰，是用来修饰外表和举止的。他说，现在我的身体都要去归隐了，我还去讲这些用来装饰自己的语言做什么呢？这也就是说，在介子推看来，如果他选择隐居，就没有必要通过言辞来显示自己的价值。介子推身处于特殊之境，所以觉得没有必要用语言去增加自身的价值。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周代的贵族文化是重视语言的价值的，认为语言是一个君子德行和能力的表现之一。孔子继承了这种思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看来，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语来了解这个人，观察这个人。所以他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可见知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知人。知人无论是在孔子那个时代还是今天，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你不要整天担心自己的才华能力不被人发现，而是要担心自己不了解人，不能发现人才。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担心自己的才华不被发现，这是打工人的视角。担心有人才自己发现不了，这是领导的事业。孔子创办的学校是为国家培养公务员的，因此他告诉弟子们，知人比自己被知更为重要。那怎么才能做到知人呢？知言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首先，孔子告诉我们，光靠嘴上花言巧语的人是不可靠的。在学而篇中，孔子就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那些花言巧语满脸堆笑的人，很少是有仁爱之心的。在卫灵公篇中，他又说，巧言乱德。孔子反对巧言，是因为巧言违背了仁义和真诚的原则。巧言者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私利而讨好别人，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好话。相对来说，孔子更喜欢言语谨慎的人。他说，仁者其言也任。我们常说

言为心生。如果一个人有敬畏心，说话之前就想到这句话的后果和影响，就想到要言出必行，那么这个人大概率不会在语言表达上呈现为天马行空、夸夸其谈的样子。所以孔子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去观察和了解一个人。在《国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楚鄢陵之战后，晋国派大臣细致去向周天子汇报战争情况。细致到达首都后，在没有朝见周天子之前，先分别见了王叔简公和少桓公，并向他们描述了晋国和楚国的这次战争情况。细致在汇报中大讲特讲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贡献，并由此推断自己很快就可以成为晋国的重臣。王叔简公听了细致的汇报后，在朝堂上盛赞细致。少桓公则把细致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另一位大臣单襄公，并且问单襄公：“您觉得细致这个人怎么样呢？”单襄公就说：“有一种人呢，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他自己还不知道。”这大概说的就是细致这种人吧。我们看，面对同一个人的言论，王叔简公和单襄公对细致得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个方法就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语来观察人，识别人。有的人是知言之人，所以识人也准；有的人不知言，所以识人就差。就像这个故事，后来细致的命运证明了单襄公的知人能力更强。满招损，谦受益，这条古训仍然是春秋时代主流的价值观。细致的言语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所以单襄公从细致谈话中大肆描述自己居功至伟的现象，准确地推断出细致的命运必将以悲剧收场。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知言可以知人，但知言也需要智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知言需要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慧眼，在这一点上，孔子自己也是走过弯路的。

0: 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微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2: 会还记得最初激活那个不上的免疫事儿是什么吗？
3: 记得很清，86年的大概左右啊，当时是在踢球，水泥的球场啊，我是守门员，就一个侧扑，是这只胳膊，很明显记得清，这么一个侧扑，这个胳膊就破了，破了以后呢，就老不好。老不好呢，就发展到这个头上好像有这个小针尖的东西，哎，痒，并且有白皮，哎，然后慢慢呢，我就天天抠，慢慢的身上也是出现了大量的点滴状的这种皮损，我就去就医，说我这是银屑病，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是银屑病。
2: 秦女士，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得遗憾的故事的那个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吗？
4: 89年好像是，有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一下子就触发了点。我那时候在徐州，冬天说冷也不是很冷，我们那个学校女生就是拿着一个热水瓶在外面洗头发，洗完头发头发都湿漉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潮湿，我的鞋下雪的时候湿了，当时有情况就没有换鞋的可能性，就穿了3天，鞋里那个湿度是相当湿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熬夜了，几天熬夜的过程当中，我还情绪在不太好的状态下。然后我回到北京之后，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手臂的内侧就像七珠连星一样出现了那种小红点，特别特别痒，抠它就出血，然后慢慢就多了，从此就开始走上这条路了。
5: 又劳累又着凉，我觉得你在外面洗头发呀也不吹呀，再加上脚上穿3天湿的鞋啊，这些都是不好的刺激累积到一起了。
2: 我想问问我们程刚是怎么回事？当时
6: 是连续加班了1个多月，就是一直在熬夜，1个多月之后发现就2个小腿左右长了一个对称的这个皮损。
2: 李叔叔

0: 也是吗？
1: 那一段就是各方面的压力特别大，然后这个明显的有焦虑失眠的这个情况，
2: 劳累，生活不规律，压力大，连续几个月高强度的工作啊，这个本身就会影响免疫系统啊，再加上劳累的人呢往往或多或少有一些感染，
0: 嗯，
2: 有的感染你没有注意到，不像扁桃体炎疼痛发烧，有的是隐性的感染，这个我们会通过化验能够看到。很多病人说你有没有感染，我没有感染，结果一抽血化验呢，一个感染相关的那个值特别的高，一定存在感染。所以呢，这个有些哈、啊、这种劳累不规律本身引起来免疫的紊乱。
0: 嗯，
2: 另外一步就是它有好几条路，一条直接激活免疫，另外一条通过感染激活免疫。
0: 为了治疗银屑病，为了对抗这样的病痛，我们都曾经尝试过做了哪些努力呢？史叔叔，
3: 想想这么多年的这个求医之路简直是太漫长了，简单点说吧，要否则的话我估计得讲了一晚上啊，各种方法啊，所有的这个中医的方法，西医的方法，所有的药基本上都住了，就是住院治疗就好很多次啊，住一年最多的时候能住将近半年的院，回去以后又是复发，就是他这个病的在那个时候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就是反反复复，看不到希望好的药时候，我们病友还用一种就是温泉的疗养的方式啊，让几乎有时候一年去在那儿待几个月啊，去疗养，三分之二的人生跟银屑病斗争，那是一点不假，老是想怎么会就没有治呢，是吧，我一定要把它治好。可能我在用药用得比较狠，也用了一些江湖的野药，所以就是越来治越重，最后呢也是把自己治成了红皮症。
0: 想问一下主任，因为可能有些病友啊，一开始试所谓这个偏方的时候，可能头几天还真是有点用，效果还挺明显，结果后来发现这是饮鸩止渴啊，就这个药吃完之后反而更严重了，这是为什么？
2: 偏方啊，你不知道它里头有什么药，我们药检部门啊曾经做过很多研究，发现大概70%-80%的所谓的偏方里头是加有要么是激素，所以它见效快，要么是加一些免疫抑制剂，要么是加一些细胞毒性的药物。
0: 偏方一般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2: 很多是自己开的小门脸啊，或者在电线杆贴一个广告，他不告诉你这个药物是什么成分，你吃完了你到我这儿拿药，甚至外地的他邮寄，他没有和患者说这个药物有哪些不良反应，应该注意什么，所以其实这个吃偏方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2: 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患者啊，那么在求医过程当中因为吃偏方病情加重的，甚至发生红皮症的，个别病人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都有。
4: 一发现的时候其实我吃中药，后来吃两个星期，可能是年轻觉得这药吃俩星期都没见好就不吃了，亲朋好友在热心的推荐下，这儿有一个偏方，那儿有一个秘方，你到处去试，试来试去，试的最严重的一次也把自己试成那个红皮了，当时我记得就剩两个眼睛是好的了。
2: 对我们的患者有的时候是又爱又恨，爱呢是因为我是医生我应该关爱他们，但是恨他们呢，你们怎么就不到正规医院的正规学科来进行正规的治疗呢？
0: 是，
2: 所以我经常几乎和每一个患者都会说一句话，说你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去进行正规的治疗。
0: 嗯，
2: 你可以在北京，你可以在外地，你可以在大城市，你可以在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非常重要。
0: 没错，
2: 有一些这种偏方那简直就是骗人，所以我对这种带引号的这些医生深恶痛绝。
0: 因为我们可能被一些所谓的偏方所耽误的不仅仅是金钱，不仅仅是时间，可能还有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对生活有热情的人再一次的希望的破灭，这种打击 是巨大

0: 所以我们更应该早一点的去知道关于银屑病的真相了。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五一出游季，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填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1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4: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90后少校高级工程师郭瑞为代表的火箭军某部硕博创新团队，潜心攻关，勇于创新，在一系列装备试验鉴定任务中当先锋，挑大梁的事迹。
7: 新闻聚焦，5一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军营文化活动，丰富官兵假日生活。
6: 重点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回答记者提问。环球军情，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并做好了对抗与外交的两手准备。
7: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军事长高波在平凡岗位建功军营的奋斗故事。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5一国际劳动节和54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被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5: 军中工匠风采，
6: 今天请听第4集，火箭军某部硕博创新团队向下深深扎根，向上拔节生长。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高秋菊，特约记者李旭鹏、翁文龙、毛泽武。
8: 搞装备鉴定，眼里都是问题，这是我们干工作第一条的一个准则。
9: 他是一位阳光帅气的大男孩，身着笔挺的军装，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稳重。他就是火箭军某部唯一一位90后少校高级工程师郭瑞。郭瑞对记者说，刚到部队时自己只想做一名普通的装备试验鉴定工作者，没想到后来却成了装备研发单位人员眼中的鉴定杀手。
8: 第一次去靶场，我的当时的岗位职责就是做数据的分析。这个任务虽然结果很好，但是我们通过独立的开展数据的分析，哎，发现某个单机它其实处于一种故障状态。
10: 当时您的心理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这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8: 其实第一时间就感觉我是不是分析错了，我这个心里也不托底啊。你怎么说，你再确认3遍，

0: 再请总师把关，确保我们的分析过程无误，然后总是非常认可我们的成果。当时现场就对我们提出表扬，说就得有这样的较真碰硬的这种精神。
1: 郭瑞军校毕业仅一年，就能在部队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一些业内专家并不服气，他们说郭瑞这次表现不错，很可能只是偶然。对于外界这样的质疑和评价，郭瑞的心态却很平和。他用工匠精神进一步激励自己，下决心以后要把心思精力都用在钻研业务上，注重创新创造，随时准备迎接更大的挑战。
0: 认真钻研，加班加点的去补充自己的知识，向专家向同龄优秀的人去学习，抓住一切的机会去历练提升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成我们本职业务重大专项的任务里面，单位的首长能够就冒着推翻之前决策结论的这个风险，敢于实事求是，也给了我们就是敢于发现问题这种信心。
1: 机会总留给有准备的人。几年后，羽翼渐丰的郭瑞受领了一项更为艰巨的装备试验分析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在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下，郭瑞终于完成了这项试验任务，并被权威专家评审组判定为成功。可是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负责分析任务数据的郭瑞突然发现电脑屏幕上闪现出一串异常的字符，他顿时感到心跳加速，
0: 发现这个落点好像偏差有点大，我们心里也很忐忑，毕竟已经报了成功，需要各方共同的确认嘛。人家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存在打偏这种情况。
1: 面对一些评审专家的质疑，郭瑞和团队成员信心满满地提出，立即将所有数据和影像信息全都汇总起来，再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论证试验，以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0: 把证据摆在面前，他才承认说他的确打偏了，然后才引进了他后面装备的改进。组织也给我们充分的认可，就把专项的三等功给我。这一次的任务因为涉及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嘛，然后大家对我们整个单位的技术权威啊，对我个人呢、有了非常高的一个认可度。
1: 习主席强调，要积极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发展条件。这些年历经重大任务的摔打磨练，火箭军某部以郭瑞为代表的硕博创新团队向下深深扎根，向上拔节生长，现在已经成长为装备试验鉴定一线的中坚力量。火箭军某部齐清峰深有感触地说，近年来他们在培育青年官兵加速成长的过程中，积极履行党委育才工作责任制，推出多项举措，为更多的优秀人才搭梯铺路，推动形成了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2: 他们成长过程中啊，他们缺的呢是院校所学跟我们事业所需的结合的这么一个点，只要能结合上，再到这个舞台上尽情的发挥他们的能量。传帮带这一块我们单位总结了有着三传三不传吧。第一个啊，就是传逻辑不传套路；第二个啊，就是传方法不传答案；第三个啊，就是传作风啊不传脾气。
1: 人才兴则事业兴，伴随着一大批硕博创新型人才群体的成长成才，火箭军某部近年来出色完成重大任务20多项，攻克专业技术难题10多项，取得研究成果80余项，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3等奖1项、全军创新大赛1等奖1次。火箭军某部海浪说，近年来单位在培养专业化创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尝到了一些甜头，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既要多给年轻官兵压担子给任务，同时也要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努力使创新型专业人才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上书写人生华章。
3: 所有的技术力量都会给他做支撑，很多工作他们不是在单打独斗，随着国瑞这一批技术骨干能力强起来以后，我们有底气同时也有能力了承担更多的试验鉴定

0: 评估任务，也为建军100周年贡献了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五一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完成战备值班、巡逻执勤任务的同时，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军营文化活动，让军营充满欢笑，让官兵得到放松，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筑牢强军信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2: 加油加油加油！
3: 五一假期，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军事体育活动在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火热展开。在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军事体育运动会的现场，官兵们围绕器械、攀登、越野、格斗等2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正在西北戈壁驻训的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利用训练间隙，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了篮球赛、拔河比赛等体育活动。海军某视训部队举办了环岛接力赛，参赛官兵奋力奔跑在蜿蜒的海岸线上，展示奋勇争先、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海军某视训部队郝子明：
4: 我们结合单位驻地特点和部队日常战备实际，开展各类有兵味的文体活动，突出全员参与、军营特色，把文体活动与战斗精神培育有机结合起来，既让官兵放松身心，又在竞技比拼中磨练毅力，强化集体荣誉感。
3: 向党奋斗强军为主题举行了歌咏比赛，广大官兵用激昂的歌声抒发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赤诚情怀。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组织官兵举办甲板故事会、趣味运动会，观看优秀电影，引导大家树立远大理想，建功强军事业。在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青年学员们自导自演的主题文艺晚会，生动展现新时代军校学员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国防科技大学张浩哲：
5: 节日期间，学校组织了许多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丰富了我们的节日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作为军校学员，我们要牢记强军兴国的初心使命，提高科学素养，磨砺军事本领，让青春在军营中绽放最耀眼的光彩。
3: 在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全国爱国拥军模范杨桂明组织拥军志愿服务队走进军营，开展军民同心庆五一慰问活动，大家坐在一起拉家常、品美食，共话军民鱼水深情。空军空降兵某部利用五一假期举行了军地联谊活动，优秀地方女青年与年轻官兵欢聚一堂，共赴浪漫之约。空军空降兵某部朱华强：
6: 我们举办军地联谊活动，就是希望通过搭建军地交流平台，帮助长期奋战在训练一线、任务繁忙的青年官兵拓展渠道，解决他们在婚恋方面的实际困难，让地方女青年走进军，近距离感受军人的铁血担当和家国情怀。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以赓续五四精神、激扬青春力量为主题，隆重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及重温入团誓词活动，引导青年官兵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练兵备战一线书写青春担当。东部战区空军某旅利用驻地红色资源，组织团员青年走进漳州110世纪展览馆，在青春与信仰的碰撞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战队组织迷你马拉松、球类竞赛、歌咏会等文体活动，帮助官兵缓解工作压力，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履行维和使命。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陈顺阳：
7: 大家在丰富的文体活动中强健体魄、提振精神、激发奋斗热情，在异国大地展现中国军人良好风貌。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有记者提问，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号， 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0

0: 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所谓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所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此前，五角大楼刚宣布，未来6至12个月内将撤出约5000名驻德美军。该决定源于美国对欧洲军事部署的评估，也与近期美欧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加剧有关。德国总理默茨此前批评美国在对伊朗行动中遭受羞辱，引发双方摩擦升级。德国国防部长斯托里乌茨淡化此举影响，称撤军可以预见，并表示这凸显欧洲需承担更多自身安全责任。
0: 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5月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还没有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稍早时，伊朗方面披露称，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做好了两手准备，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
1: 据以色列方面5月3号凌晨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将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该消息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了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
0: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5月3号，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与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以发动的军事行动中，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被袭击，11所学校完全被毁，1489所学校和教育单位部分或全部受损和被破坏。目前，其中969个单位已修复并重新投入教育体系。
0: 当地时间5月2号，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

0: 且前所未有的级别。迪亚斯卡内尔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美国白宫一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又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他表示，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也许是林肯号航母。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军事长高波在平凡岗位建功军营的奋斗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邓飞、周毅播音。
1: 今年是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军事长高波入伍的第30个年头。在30年的军旅生涯中，高波干过多个专业岗位，到过许多演训场，有过很多难忘的时刻。然而让他最难忘的还是那间倾注了他半生心血的汽车修理车间。
2: 是把它当家建的，训考建一体化，现在实现了，就训练考核鉴定，包括我们工程装备的职业技能鉴定的站点都在我的修理车间里完成了。就那车间我一直给大家说是五星级的，在那里面不洗手是不能翻书的。这个维修你只有具备了不洗手不翻书的养殖这样的习惯，你才能慢慢的从这种机械到电子到那个放大镜下面焊接。
1: 这位把汽车修理干出了名堂的兵王，30年前原本是怀揣着当一名侦察兵的梦想参军入伍的。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高波从少年时期就拜师学武，强身健体。遗憾的是，入伍后高波被分到了广西边陲一个边防连队，成为一名普通的步兵。
2: 包括那导弓、前导、后导、腾空的那些东西，我在没当兵之前我都已经全部具备了。但是也看到侦察连在那儿，但是你没有分过去，这条路没能走成，还是就学开车吧。
1: 从汽车训练大队学成归来后，高波被分配到位于北京的一家军队干休所。在那里他的任务不光是开车，还要负责烧锅炉。高波回忆说，在堆满煤块的锅炉房里，自己经常是灰头土脸的，情绪也很低落。
2: 那以前的锅炉是那种特别大，跟那个房子一样这么大的一个大锅炉，里面都是那种开开了之后全是火，是往里面添煤的那种，用小推车推煤，烧完了那种煤渣不是它都烧的跟面一样，那种东西都特别特别脏。就戴上口罩之后，你要把那个煤渣出完之后，那就浑身都是煤灰，那时候老难过了。
1: 那时高波萌生了退伍的念头，父亲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让高波再一次坚定了要在部队建功立业的决心。
2: 反正意思就是说，你好好当兵，当好兵，因为以后还有很多的路嘛。在跟所那个地方，除了驾驶就是修理呗，就去学了修理。
3: 那学修理，您觉得一开始对他感兴趣吗？对这个事儿？
2: 不感兴趣，又脏又啥的。我开始的时候考不及格了，就觉得那些太难懂了，因为那机械的东西自己以前没接触过，但是后来也是没有办法，就使劲的学呗，练呗，装呗，天天练，天天练。多少次的挫折，很多次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也是经常自己在想，我说当你干什么事干到天天琢磨它，你一直在琢磨它，它就会突然有一天就会有灵光一现的时候。
1: 学修理其实并不比烧锅炉轻松多少，但是高波却从中找到了乐趣，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并在日复一日的磨砺中学会了如何积极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毕业后，高波被分配到原总参谋部某团，扎根修理岗位，埋头苦干。高波说，和各种身患疑难杂症的车辆装备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在他的眼里，这些铁疙瘩早已被赋予了生命，他们有感情，也有温度。

0: 装备都是有生命的，我们要用老中医的那种方式对他望闻问切，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有没有什么坏的东西，有什么烧掉的气味，是吧，摸一摸有没有高温的地方，就是靠这种方法来维修的。
1: 从雪域北疆到中原腹地，从乌蒙草原到沙漠戈壁，部队练兵备战的足迹延伸到哪里，高波的保障工作就跟随到哪里。在无数次紧急抢修装备故障的过程中，理经验与日俱增，技术也越来越纯熟，逐渐成为战友们心中可以依托的技术靠山。高波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修理工作的最高境界是防患于未然，绝不能让装备坏在路上。
0: 因为你出去这些车都归你管，你在战场上这坏了，你修理工就是要把这些所有的都要维修的。就是每一次我都是最后一辆车，所有的车都进场了，我心才放下来了。我就觉得今天零故障，机动路上零故障是我们的最高水平。
1: 为了让战友们也能像自己一样，在应急抢修中从容应对，高波想了不少办法。他在着力培训一专多能的修理工队伍的同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修理经验传授给驾驶员，助力更多的战友成为既会开车也能修车的多面手。此外，他还系统总结并整理出一套修理急救包，让战友们能够快速识别并排除常见故障。
0: 要假如说我们常坏的50个故障都给它备到自己的车上，你平时的时候咱都练得很好了，你都很熟练了，你驾驶员第一时间就能直接的感知到这个装备的性能嘛，它要坏了正好你身上就有，你就直接就现场就把它换了，就跟咱们这个医生的急救包一样。
1: 在战友们的眼中，高波是一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老班长，凡事都追求完美，而这份在工作中养成的强迫症也常常被他不知不觉地带到家里。说到这一点，高波的心里总是心怀感激。他说，正是家人无条件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他不懈努力追求卓越的强劲动力。
0: 有一年的颁奖典礼，我单位那个主持人问我们家小姑娘说，你心目中爸爸是什么样的，他说我爸在家可爱唠叨了，他说他刷马桶水能喝，他说完之后我们全身观众都笑了。我每次在干什么事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的孩子曾经说过这个，他爸洗的马桶水能喝，这是一个标准嘛，就是干什么事咱就把它弄到最好。
1: 2024年春天，信息支援部队正式成立，高波所在部队整建制转隶，成为这支全新战略性力量中的一员。去年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盛典上，信息支援方队的装备保障重任落在了高波和战友们的肩头。高波说，这是信息支援部队首次亮相阅兵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些装备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以最完美的姿态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0: 不把工作干了即止，只有经历平时的千锤百炼才能做到从容应对。看着这些战车特别骄傲自豪，战车上的每一个部件必须要看到摸到，我维护保养的战车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国威军威，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1: 现如今，高波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技术新理念的同时，还致力于系统梳理自己20多年来积累的修理经验，希望能手把手倾囊传授给年轻的战友，为部队带出更多技术过硬一专多能的保障人才。回望自己30年的军旅人生路，高波感慨地说，时代从不会辜负实干者，辛勤付出最终都会有所收获。
0: 我们赶上新时代，只要努力干好就不用考虑别的，就潜心的钻研业务就可以了，把它干得最好，你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54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0: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54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4: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0: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功。

0: 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1: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3: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4: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5: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7: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6: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

0: 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2: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3: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4: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5: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6: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7: 烽火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8: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6: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9: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0: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2: 不要喊快来哦！
13: 雾气松酒。
1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乔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6: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7: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8: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9: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

0: 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2: 去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6: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0: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0: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2: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次死亡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3: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4: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5: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4: 各位好，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春自带光芒和蓬勃向上的力量。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大家都能心怀暖阳，笃定前行。
3: 好，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甘孜州南部和凉山州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雪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其余地方多云见晴。
4: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成都今天是多云见晴，气温16到28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8，空气质量为优。今天成都市区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系列报道《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资阳庙山村，看旧家当里如何长出乡村振兴的新故事。
3: 系列报道《2030四川提前看》，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基层医疗，展望健康四川的未来图景。
4: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特色体育赛事精彩纷呈，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3: 跟着演出去旅行，假日休闲新风尚。
4: 藏羌小城焕新升级，打造宜居宜游新家园。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农村改革要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在川中秋区的资阳市乐至县有一个庙山村，在这里熟悉的农家院长出了共享厨房的新芽，厚重的元帅故事泡出了墨水咖啡的新味。庙山村如何从旧家当里写下乡村振兴的新故事？来跟随记者赵鹏璐一起去探索一番。
5: 当我第一次走进庙山村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场共享厨房的团建活动，大家在农家院子里自己动手分工协作，忙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
6: 这种方式也很新颖，我们呢自己买的菜，平均下来每个人就是
7: 几十块钱。
6: 我们单位的职工呢一早就来，大家就在弄菜洗菜，大家参与性很要高。
5: 这一方小院子属于村民杨艳琼，今年3月份，在村里的指导下，他把自家小院精心打理，对外开放，从此呢就多了一处增收的小天地。
8: 开个小茶馆嘛，人家啊放小茶匠来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那儿喝喝茶耍一会儿，然后需要我们用我们的厨房啊，就是也煮饭这些，它可以
7: 共享，
8: 共享出来嘛，生意还是可以的，一个月还是有几千块钱嘛，一年下来有几万块钱。
5: 在庙山村，我看到他们正在试着把房前屋后的资源盘活，发展庭院经济，从一家一户慢慢的连点呈现。村支书杨勇指着眼前这条2.3公里的村道，特别兴奋地和我分享，沿着这条路，村里已经盘活了9家庭院经济。别看每个院子不大，业态是相当的丰富，有茶馆，有共享厨房，生动得很。
9: 用一小部分的资金，那么给他们就是分发了一些，比如说桌椅板凳啊，还有茶具啊那些，好，最后很快的就把这个事情也就做起来了。
4: 那看到大家都赚到钱了之后，有没有新的村民也想加入咱们这个庭院经济？
9: 因为现在正好还有五家，那么我们也在积极推动这个事情，让大家就是能坐在家里面把钱给挣到。
5: 我越听越觉得妙山村的庭院经济能发展起来，离不开旁边的帅府粮仓景区。这个景区啊，是陈毅故里的一部分，这几年在保留红色底蕴和老粮仓旧貌的基础上，不断在升级业态，已经成了乐至当地农门旅的一张新名片。而妙山村呢，正好就在核心区域，村民们告诉我，靠着这个好位置，他们成了承接景区溢出红利的第一站。
7: 为什么我点的咖啡还给我配了一杯这个墨汁，然后还有毛笔啊？
10: 就是小的时候有学过那个陈毅元帅吃墨的这样一个故事吗？我们这里离陈毅故里呢也很近，然后有很多游客去那边游完了之后就会过来点这款咖啡，然后呢在游客里面的反响特别好。
5: 我还发现他们不光挖掘陈毅元帅的文化故事，连本地的土特产也变成了创意灵感。今年景区又迎来了一轮新升级，从上海来的运营团队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运营思路和体验场景。
11: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运营团队根据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加入了藕粉和桑葚特调出来的一款明星产品。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头部化的资源导入，让我们在文旅发展的思路上也有很大的创新。
12: 目前我们这个帅府粮仓缺少的话就是可玩性的东西，我们计划是在那一片打造一个亲子农庄，这块的话要做一些采摘类的创意业态，把这块的片区打造好。
5: 从村民们把自家闲置厨房拿出来共享，到村集体把成片的庭院盘活，再到专业团队把红色文化做出了新的味道，我看到妙山村的集体经济已经连续3年实现了大幅增长。走完这个村子，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乡村振兴不一定非要凭空造出什么新东西，关键是怎么把已有的旧家当真正活化起来。村支书杨勇，
9: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的是我们的无动力乐园，那么现在正在谈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村项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民宿项目，再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妙山坡打造成一个观光平台。那么随着就是这些业态的切实落地以后，那么会给我们就是解决就是50到100个的农民工的务工，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我们预计的是50到100万，努力把我们妙山村打造成川中那个峨眉乡村的一个名片村。
4: 15.5期间，四川要怎么发力，进一步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今天的2030四川提前看，我们将目光投向基层医疗，从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正在带来的改变，展望健康四川的未来图景。来听报道。
13: 四川15.5规划提出要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那什么是医共体呢？最近我们也在蹲点，通过我们的蹲点发现，部分医院啊正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儿，那就是把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连成一个团队。今天我们就从这堵看不见的墙被拆掉之后的变化说起。这里是位于龙泉山上的山泉镇，在过去啊，这里的老乡如果他们是要做复杂的血液检验的话，这些标本必须要通过转运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城区。但现在这些医疗标本的物流方式有了一点改变，不再依赖车轮，而是依靠螺旋桨。这段路程啊，从原本的1个多小时被压缩到了10分钟。这不仅是一份标本的位移，同时也是县域资源共享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最好证明。桃源村村民何秀群：
14: 来来，振奋看病，陈医头的医生给我们看报告，比以前方便多了。
13: 龙泉驿区山泉镇公立卫生院检验科副主任郑瑞雪：
15: 我们地处山区，同时又是旅游风景区，自从有了无人机运送标本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无人机都能够满足我们的标本运送需求。
13: 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护士长西颖：
16: 我们龙泉驿区的这个低空物流是实现了全区的各级医疗机构的全覆盖，我们有16条固定航线，6条临时航线，它的最大合重是9公斤，保证它在 中雨中雪天气以及六级以下大风天气中的正常飞行，相较传统的运输呢，提升了35%-65%的这个运输的效率。
13: 标本飞得快是为了让数据跑得通，从山间到云端，这根接力棒呀，我们这样接。现在啊，我来到了龙泉疫区医共体医学检验中心。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啊，今天无人机所配送的整个全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血液样本正在这里做检验，而这就是医共体的优势。
17: 成都市龙泉疫区第一人民医院作为龙泉疫区医共体总院之一，和全区多家基层卫生院携手共进，专家每周下沉坐诊，很多技术在乡镇也能开展，哪怕是去大医院也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再简单点说，医共体带来的变化就是头疼脑热在镇上解决，大病重病由区医院兜底，手术完康复又转回社区，老百姓不用再东奔西跑，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瞧好。而龙泉这样的样本恰恰也是四川乃至全国正在加速织就的大网。
13: 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方晓明：
18: 锦密洗县医共体是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要求2027年实现全覆盖。四川这项工作推得很快，目前在148个县市区建成190个医共体。去年啊，国家监测评价综合得分排名全国第四。
17: 在龙泉，为了给区上老百姓上双保险，这家医院还背靠华西医院这棵大树，深化医联体建设。如果遇到在区上确实搞不定的难题，通过双向转诊的直通车将患者快速上转至华西医院接受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13: 龙泉疫区第一人民医院肿瘤血液科主任医师李军勇：
19: 那么通过我们医联体的这个华西专家的一个帮扶，那么我们可以尽快的为病人确诊诊断病情，明确这个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方向。那目前来说，这个整个治疗流程是很通畅的。
17: 这样的场景正是四川十五五规划蓝图中最温暖的底色。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把更多的真金白银和优质资源投向基层。
13: 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方晓明：
18: 我坚信2030年我省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健康有人管，群众身边将有一支值得信赖的健康管家队伍；二是疾病治得好，看病治病的能力显著提高，实现一般病不出现；三是看病更便捷，通过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布局的优化，群众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群众在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享受大医院同质化的诊断、检查、用药等服务。
17: 从赤脚医生背着药箱翻山越岭，到现在的无人机空中快递，从“十五五”规划里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到2030年触手可及的15分钟健康圈，四川正在做的不仅是把医院修得更近，更是把那颗悬着的心安稳地放下来，而这才是医共体拆掉围墙后最温暖的意义。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福利相

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四川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放五一补贴福利，专门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

0: 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六号全面结束，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1: 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统统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的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之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轻松。今年咱四川听众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
0: 除此之外，额外再给每人补贴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高端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五一补贴活动一年仅此一次，而且呢，六号就全面结束了。电话再报一次，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纸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坚守建设一线，打通高山天堑。昨天，西昌至昭通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万米隧道贡觉高山隧道顺利贯通，为今年全线通车打下坚实基础。通车后，四川云南间将新增一条高速大动脉。
0: 据介绍，这条隧道全长超12000米，平均海拔达3000米。遂指山高谷深，是全线建设的核心重难点工程。西昭高速公路项目负责人高建：
14: 隧道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穿越多条断裂构造带，存在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浅埋偏压、偷泥涌水等多项不良地质问题。拱觉高山隧道的贯通，标志着最关键的咽喉节点打通，我们将全力推进后续的施工，冲刺西昭高速全线通车目标。
1: 西昭高速连通西昌市昭觉县、布拖县、金阳县，通往云南昭通，是完善凉山州区域路网的重要线路，也是攀西地区通往滇中城市群、对接长江经济带的核心通道。西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素正：
15: 通车后，西昌至昭觉车程将由3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西昌至昭通将由5小时压缩到2.5小时左右，将进一步完善西南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布局。
0: 假期里坚守岗位的还有国网四川电力员工，从保供一线的值守到建设一线的冲刺，他们护航着每一度电的安全稳定抵达。
1: 下午2点，成都一家攀冰馆迎来了客流小高峰。攀冰爱好者们挥镐踢冰，在零下10度的冰壁上挑战自我，尽情享受这份反季节的酷爽体验。

0: 探病馆负责人李长琛。
1: 五一节呢，也是我们全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营节点，我们大量的客源也是在这段时间来我们攀病馆体验，说电的稳定性对我们的冰壁里边的使用安全性至关重要。
2: 为保障场馆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成都市东部新区供电公司值守人员将红外测温对准每一处接点，协助管方一遍遍核对制冷机组电流和应急电源切换状态。国网成都市东部新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张旺：
3: 对我们电力人来说，就是坚守保供一线，把每一处设备寻到位，每一个隐患查到位。
0: 电力人的坚守托底，不仅有消费新场景的冰爽体验，更有产业一线的全力奔跑。在遂宁射洪市经开区，四川朗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0,000吨锂电正极材料项目正加速推进，企业急需尽快将产能拉满，时间就是最大的成本。项目负责人张宝启：
4: 现在市场需求非常旺盛，这条线每天的设计产能400吨，产值超过2400万，对于我们来说，早投产一天就是早一天把这2400万的产值效益装进口袋。
2: 产线要跑起来，电力是命脉，企业急需对110千伏变电站进行增容。面对等不起的诉求，国网遂宁供电公司靠前服务，即便在五一假期服务专班也没有停歇。国网遂宁供电公司高级客户经理韩庆华：
5: 这个五一我们专班全面在岗，反复认证结构系统方案，就是要把前期周期压缩下来，后续增容项目一线程我们无缝衔接，确保竣工即投产。
0: 产业一线的产能需要电，而把远方的清洁能源送往城市和工厂，更需要打通一条条电力高速。在川西高原，阿坝至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的建设者们正抓住五月宝贵的晴好窗口期，争分夺秒向前推进。国网四川电力阿坝特高压川西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王伟：
6: 我们现在就是在跟天气赛跑，抢架线进度，绝不能耽误后续工期。
2: 这条全长371.7公里的能源大动脉，预计2026年底建成投运。届时，川西丰富的水、风、光、清洁电能将直供成都负荷中心。从一座场馆的清凉，到一条产线的轰鸣，再到横跨高原的银线延伸。这个劳动节，国网四川电力员工守护着假日经济的每一度电，也守护着高质量发展的每一个明天。
0: 接下来我们走进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都特别关心广大青年的成长成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来到青年中间，同大家谈人生、画理想，对青年寄予厚望。今天的学习新天地，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广大青年的故事。
7: 青年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他曾说要同广大青年打成一片，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年人的。2013年5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他说，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2016年五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视察时又勉励青年，广大青年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不懂就学，不会就练，没有条件就努力创造条件。青春时期，人生道路难免遇到彷徨，总书记总是给予鼓励。他说，当青年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要帮助他们重拾信心。当青年犯了错误，做了错事时，要及时指出并帮助他们纠正。对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时冲动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导，能包容要包容，多给他们一点提高自我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不要过于苛责。2015年一次座谈会上，总书记还以亲身经历劝年轻人不要老熬夜，

0: 要内在有激情，但是还要从容不迫。在与青年朋友的互动中，总书记就像是家中的长辈或者贴心的好友，给予着无微不至的关爱。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2018年北大建校120周年之际，总书记引用了辛弃疾的这首词来勉励大家。他告诉广大青年们，新时代青年要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1: 中广早新闻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五一期间由国家能源集团投资建设的大渡河枕头坝二级水电站实现并网发电，成为十五五期间首个建成发电的大型水电项目，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据了解，项目总装机30万千瓦，配备6台单机容量5万千瓦的灯泡灌流式机组，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项目，也是国内唯一城站融合水电清洁能源项目。
2: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校院所起双进找矿挖宝走出去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集中发布55条四川企业技术需求清单。这是该活动首次走出四川，旨在为省内企业与重点高校搭建精准对接桥梁，推动科技成果在川转化落地。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将成为成功匹配的合作项目，提供中试验证、技术交易、投融资对接、知识产权保护等全链条服务，实现成果落地有平台、转化过程有服务、项目优秀项目有资助。
1: 根据同花顺统计数据，2025年四川省180家 A 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06万亿元，同比增长 3.89%， 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668.49亿元，同比增长 3.79%。 进入十五五开局的2026年，增长势头不减反增，一季度合计营收达2551.86亿元，同比增长8.87%，合计净利润220.35亿元，同比增长7.57%。
2: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证书颁发仪式在法国举行，四川兴文世界地质公园正式通过重新认证，绿牌认证有效期延长4年。自2026年1月1号起至2029年12月31号止。
1: 记者从省林草局获悉，近日国际植物分类学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正式确认在四川省黄龙自然保护地发现一种全新的兰花物种，并将其命名为黄龙蛇喙兰。
2: 近日，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龙泉驿区等5个区县发布生态产业招商机会清单，3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为龙泉山生态价值转化注入新动能。此外，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发布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生物多样性白皮书》显示，龙泉山已累计记录植物1283种，动物904种，生物多样性家底日益丰厚。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特色体育赛事精彩纷呈，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3: 跟着演出去旅行，假日休闲新风尚；
4: 藏腔小城焕新升级，打造宜居宜游新家园。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3: 今年五一假期，四川多地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资阳青少年网球赛、乐山前围国际男篮对抗赛、广安武胜龙舟竞渡、甘孜卢霍长征运动会。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我省文体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4: 二号，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资阳站青少年组比赛在资阳市网球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350多名青少年网球选手，经过2天激烈角逐，8个项目冠亚季军全部产生。参赛选手表示。
6: 这次比赛让我很紧张，但又很兴奋。
7: 我拿到金牌非常的开心，我会更加刻苦训练，站到更高的舞台。
3: 借助本次赛事带来的人流量，资阳还在主城区精选了3条美食线路，28家商家推出系列优惠折扣活动。此外，国际赛事也同样火热。在乐山前围，2026年国青男篮国际对抗赛也迎来收官。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支 U17 男篮劲旅上演6场高水平较量。
4: 期间，运动员们还走进当地学校和景区，实现体教融合和文体旅联动，激发消费活力。新西兰 U17 男篮队员利亚姆。
8: 这是我第3次来中国，这里真的非常令人惊叹。我喜欢这座城市，这里的文化、食物等等，很感激能够来到这儿。
3: 在成都，2026国际男篮3人篮球成都大师赛及女子系列赛在骄子音乐广场也同步开展。大师赛共有12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位列世界排名前10。市民游客还可以持赛事票根购买记录，参与五一促消费活动，拉动票根经济。
4: 而在嘉陵江广安武胜岩口古镇，鼓声震天，龙舟竞渡，持续3天的省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龙舟比赛正在演绎速度与激情。优质的江景生态，深厚的古镇文化，精彩的龙舟赛事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古镇商家李波，
9: 因为那个龙舟赛啊，每天都是满座，凡10个都不到，外地朋友也来的比较多。
3: 群众体育的开展让老百姓纷纷参与进来。甘孜州卢霍县接连推出了嗨跑、赛马、户外攀岩等系列活动，五一期间预计拉动游客2万人次，带动消费2000万元。参赛者何海田。
10: 既感受了全民健身的活力，又重温了红军奋斗历程，接受了红色教育。
4: 在赛马场上， 甘孜马、河曲马、新西兰走马等等马种悉数亮相，十个不同距离、不同组别的赛事轮番上演，既有短距离的速度对决，也有长距离的耐力比拼，让游客打饱眼福。
11: 马文化

0: 氛围十分的浓郁，此次前来主要我是想游玩一下，不是学习交流，借鉴经验。
1: 从徒步到绿道骑行，再到环湖跑，整个五一假期，四川各地以赛为媒，将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等多元消费场景，让假期里的运动热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 这个五一假期，四川演艺市场好戏连台。据不完全统计，假期前后全省营业性演出多达100多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就有14场，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拉动假日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1: 在成都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歌手徐良连唱5天，90后00后的青春记忆扑面而来，音乐与文旅双向奔赴，流量与流量齐发。五一假期期间，每天都有一场演唱会在这里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因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品牌宣传部负责人杨静：
3: 跨城的观众比例高达89%，其中省外观众占比高达44%，场馆周边的酒店入住率也因此飙升。
2: 这个假期，会演戏的小城小镇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目的地。在乐山前围的古城罗城古镇，川剧、武术、麒麟灯等等非遗演绎在烟火气里活态传承。在广安临水，音乐诗会融入青山绿水间。
1: 绵阳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以隋唐群英会为主题，拉满国潮风情。雅安大型旅游演绎《熊猫归来》热度持续，沉浸式互动捕快寻竹体验感十足。泸州左岸音乐节连唱3天，30000多名乐迷掀起狂欢。
4: 准备在那边待3天，过来都觉得大家都很友好，然后过来接驳车啊那些都很方便。
5: 我们可以体验大唐的文化，可以和 NPC 互动，给我的感觉和体验都很好。
2: 入夜更加精彩，在凉山西昌石井火秀阿惹妞全新升级舞美投影威亚技术，增强感官冲击力。南充顺庆开启音乐搏击嘉年华，三国文化热血搏击潮流音乐擦出新火花。
1: 在广元剑阁，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的三国演义超艳秀备受追捧。宜宾春晚大回响嘉年华串联非遗、美食、演艺、潮玩等多元业态，让烟火与诗意共生，
6: 轻松愉快。看见对面的夜景也很漂亮，以后可能会经常过来这边。
2: 近日在四川成都某社区，一场面向视障人士的智能导盲犬实地测试走进真实生活场景。参与测试体验的视障人士全程在研发人员的陪同下开展功能测试。我们来听报道。
7: 小文，小文，
8: 我在呢。
7: 导航带我去活动中心。
8: 开始导航至活动中心。
9: 近日在四川成都某社区，视障人士与四足智能导盲犬小文简单对话后，这只智能导盲犬便稳步前行，带领其安全穿梭，自动避让路边车辆与往来行人，临近台阶时还及时发出语音提示：
8: 前方台阶，台阶上行，请注意。
9: 你看，参与测试体验的视障人士全程在研发人员陪同下开展功能测试。
7: 我用这个导盲犬好像用过6次吧，我第一次用的时候觉得有些紧张嘛，怕不安全，后来我用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行了。比如说人多的时候，他这样子就绕开了，没有碰到过人。我想的有一天我万一有导盲犬带我去地铁口啊，比如说朋友家，就省得麻烦家里人嘛。
9: 对于多数视障人士而言，拥有一只真正的导盲犬目前仍是难以实现的愿望。合格导盲犬培育数量稀少，与庞大需求间存在巨大缺口。 据成都市盲人协会数据，目前成都市立残疾人已超4.3万人，全市导盲犬却。

0: 仅有四支，绝大多数视障人士日常出行只能依靠盲杖等基础工具。随着中国科技助残步伐加快，智能导盲犬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1: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科技的一个创新呢，就是说可以让盲人通过语音去下达一个指令，然后我们的机器狗来理解它的语义，比如让它肚子饿了，那我们可以带它出去吃碗面，买个水啊，再回来。这就是我们想达到的，让他们做到一个平等和那个安全的一个生活，每天都在进行。因为具身这个行业里边的产品哈，你需要不断的让它去做验证，你一定要让它走出实验室，要在真实的场景里边迭代才有机会，你发现问题你才能改变，对吧？往上去进展。
0: 目前，李宗林团队研发的智能导盲犬小文已迭代至 2.0 版本，正围绕语音交互、自主避障、路径规划等核心功能，在社区道路、台阶坡道等复杂环境中开展全地形实景智能化测试。
1: 咱们盲人朋友通过他的需求告诉导盲犬进行交流，导盲犬来充分理解他的语义，理解好了以后进行路径的规划。这个规划可能还会告诉到他，就比如我们现在他说我现在想去医院，那他说我们现在有三个医院，一个100米，一个500米，一个1公里，你选哪一个？然后就开始规划路径，从家到楼梯间，再到单元门口、小区门口，这个我们是全部按照交通规则，就出小区都右转，就避免这个有那个交通风险，然后优先识别盲道，因为有些地方你也知道盲道是被侵占了。那么我们在侵占的过程中就会避让这个障碍物。目前我们的这个续航呢是在1个多小时，然后我们的目标是在4个小时。然后我们想最后打造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像人一样的，去能陪伴你，它可以跟你聊天，可以跟你放音乐，可以给你说天气预报，可以跟你说现在的心情，因为盲人是很孤独的。
0: 多次参与智能导盲犬测试的视力障碍者张晓表示，虽然智能导盲犬目前尚不成熟，但已为视障群体出行带来新可能，也让大家对科技助残充满期待。
2: 目前就是感觉他还要提高，比如他的那个语言交互，我叫他小文小文，他回答我们有点慢，还有就是那个速度，因为我是一个经常出门嘛，我的那个行动能力相对来说在盲人里面就比较强的，我就感觉他太慢了，我就希望他以后速度能够调，就是这些问题还可以改进，但是我相信肯定能改进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因为我们拿着盲杖哈，别人一看就是盲人，对不对？我们心里总觉得怕别人笑，而那个导盲犬就没有了，好洋气哦，就也是一种装饰，更有尊严的去生活，更有尊严的去外出。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节目，播到这儿再提醒一下还没抢到好视力五一专属补贴的听众，您一定要抓紧打电话400-827-7911，活动只有这几天，6号全面结束。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能让您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统统送。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4: 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是时间长时间的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的干涩酸胀，严重的呢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生活。推荐大家尽早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能够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但这一款蒸汽眼贴就拥有3项国家专利，其中专利促渗技术更能够加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简单一贴感觉眼睛滋润又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感明显缓解，干啥都轻松多了。
3: 今天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一次性给您补贴整整4重专属好礼，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一整瓶叶黄素，还有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 六号全面截止，晚一天都没有。大家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5: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

0: 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阿坝州理县以城市更新为突破口，践行大环境美、小环境精理念，推动从城市到乡村环境的全域提升，打造农文旅融合示范样板，绘就城乡协调发展新画卷。
2: 这是口袋公园，旁边是社区医院，在理县县城老市场片区改造项目的规划场馆内，工作人员正为居民和商户讲解着未来规划。理县居民和田：
3: 是小高楼，也有电梯，还有设计了商城，以后的吃住行都很方便。
1: 今年理县计划投资5亿元，依托县城山地高差梯度，打造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城市空间，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内涵。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怡秋：
4: 一方面完成县城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升级市政道路，规范停车布局，新增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完善养老医疗便民服务的公共配套，打造10分钟便民生活圈。
2: 更新不止于城市，在薛城、古尔沟等乡镇，艺术田园打造、旅游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盘活闲置庭院等一批城乡环境提升项目也正加速推进。理县薛城镇木卡村党支部书记张冰军：
5: 排污的问题，然后游客民宿接待的问题、停车问题都解决了。
2: 理县古尔沟镇党委副书记潘罗星：
6: 我们依托了优质的温泉资源，集中打造民宿集群的示范点，构建完善农文旅体康商一体的要素，带动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定增收。
1: 今年以来，理县聚焦京城优镇每村亮户工作，系统性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破解乡村排污、停车等环境服务难题，让乡村既有田园风貌，又有产业支撑，推动城乡环境从单点提升迈向全域提质。阿坝州理县副县长旦真泽仁：
7: 理县将以建设城乡融合实践区为牵引，推进城市更新、老市场片区旧城改造、闸古老特色文化街区更新提档，着力建设薛城、浦头、古尔沟等功能齐备的特色旗镇，加力打造田园木卡、康养日波、木城新寨等特色鲜明的和美村寨，努力绘就高质量

0: 发展崭新画卷。
1: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2: 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2025年，遂宁全市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达3331个，服务小农户2.6万多户，年作业收入突破4亿元。截至目前，遂宁已建成18个区域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今年将全部建成21个。
3: 近期，位于西昌市京九乡的梁山三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育苗基地迎来春耕发苗的高峰期。该基地自2009年扎根梁山以来，已成功推广粤东一大茶栽培模式，带动安宁河流域上万亩大棚蔬菜生产，是西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育苗基地。目前基地主要培育辣椒苗和番茄苗，日销量高峰期可达100多万株。
2: 近日，首批3.96吨四川惠东蓝莓经成都海关所属攀枝花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在泰国顺利通关，这标志着四川蓝莓出口实现零突破。今年一季度，四川农产品出口达20.9亿元，同比增长3.7%。
3: 当前正值春耕春管关键时节，连日来宜宾三江新区巩县各地抢抓晴好天气黄金窗口期，农户们忙碌在田间地头全面掀起高粱水稻等农作物移栽热潮，农机助力、邻里互助、农技护航，全市春耕生产平稳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和特色产业丰收夯实根基。
2: 在三江新区宋家镇金石村两种高粱繁育示范基地，高粱移栽工作火热开展。种植大户们在镇村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导下，抢抓伤情栽植制种高粱。不少农户借着去年特色种植的良好收益，主动扩大种植规模，稳收增收，底气十足。当地村民杨凤琼：
4: 我们今年子栽的是种子公司的种子高粱，栽了20多亩，除了栽高粱嘛，栽到有10多亩嘛。
3: 农耕生产提质增效，农机赋能是关键。如今的田间地头，旋耕机来回穿梭翻整田地，彻底告别传统人工耕作模式，大幅提升了春耕作业效率，有效减轻农户的劳作负担，让春耕生产跑出加速度。三江新区宋家镇金石村村民邓远斌：
5: 这些项目都用锄的挖，一天挖不了多，现在机器倒半天就倒完了。
2: 据了解，宋家镇聚焦酿酒专用粮主导产业，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目前全镇高粱制种值2900亩，小麦2200亩，水稻830亩，惠及1000余户群众。当地早已提前备好农资，检修农机，开展农技培训，全方位做好春耕服务保障。宋家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潘小群：
6: 我镇以酿酒专用粮为主导，发展订单农业，种植高粱2900亩，小麦2200亩，水稻830亩，涉及群众1100余户。此外，金石村还建成酿酒专用高粱种植繁育基地1500亩。
3: 与此同时，巩县孝儿镇宝山村1000亩水稻移栽同步推进，农户们邻里互帮互助，分工协作赶农时。当地通过农田提质改造，完善机耕道与灌溉设施，农业生产条件持续优化，粮食亩产稳步提升。目前1000亩水稻移栽已完成80%。当地村民陈正培：
7: 自家有30亩，前两天我就栽完了，将帮邻居栽秧子要栽5亩。
2: 当地村干部介绍，标准化农田建成投用后，集约化管理模式让种植效益持续攀升，后续还将强化用水保障和田间技术指导，全力护航农户稳产增收。
3: 近年来，南充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禀赋，以建圈

0: 杨炼为总抓手，从种业振兴、基地建设、全链发展、要素支撑等方面精准施策，全力推动水产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1: 走进位于西充县的四川道余乡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道虾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忙着修整田坎，投放小龙虾苗。公司负责人刘仁伟：
2: 我们的虾田不是农药，小龙虾在稻田里吃虫吃草，粪便能够提高土地的有机质含量，真正实现了绿色循环。
0: 该基地通过稻虾共作模式，带动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入园务工实现双增收。村民陈正雄：
3: 我土地租金，我们农闲时间打工，我们双向的，我都有钱，我都不错。
1: 近年来，西充县加强水产良种繁育和防疫体系建设，大力推广稻虾共作、稻鱼共生等综合种养模式，助力打造全域有机示范区。西充县水产站站长叶建：
4: 下一步我们将在藻虾养殖上持续探索，通过技术攻关，加快推广稻虾加多品种轮种模式，不断丰富田间的产出，带动更多农户走稳这条绿色增收的路子。
0: 西充的一田双收效益凸显，营山的循环种养模式也走出了新路子。位于营山县新店镇的四川中昆农业鱼鳖混养基地，采用鱼果肥水共用循环模式，将净化后的鱼塘水引入果园灌溉，果园肥水经过净化之后再回流养鱼，实现一水两用，种养双赢。基地负责人罗小平：
5: 下一步计划是进行生产销售养殖一条龙服务，自己生产饲料，自己养殖，自己销售，让经济达到最大化。
1: 与此同时，南充市盈余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改建的良种繁育中心也已正式投用，温控、水循环处理、增氧等设施一应俱全，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鱼苗动态。企业负责人杨长军：
6: 去年我们对我们这个鱼苗车间进行了改造，大大的提升了我们鱼苗的能力，同时我们现在做的反季节苗比之前要提前三个月，为我们的稻鱼园区的养殖户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0: 目前南充重点推进老旧池塘升级改造，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等模式，扎实做好良种供应和技术指导，产业发展势头向好。今年一季度当地实现水产品产量 3.73 万吨，同比增长 5%。 南充市水产站站长王雪梅：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一条鱼全链开发主线，继续做强绿色健康养殖，加速推进水产品全生开发，打造特色水产品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养殖户增收致富，力争2026年全市水产品产量15万吨以上，水产全产业链产值达38亿元。
8: 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早安。青春是什么模样？是百年热血以身赴家国，是岁月坚守初心赴山海，是当下热烈烛光赴远方。今日早安寄语：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时光不负己。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听懂四川。